0: 重的山洪灾害。数据显示已有157人遇难，此外呢，共有54人获救，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
1: 当地行政长官帕里亚尔表示，灾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目前大规模搜救行动已经展开，已经有25名

0: 以色列境内，以军23号击落一支风筝。这些风筝没有携带爆炸物或可燃物，以军认为这些风筝是哈马斯在试探以方的反应。
1: 2018年，为抗议以色列长期封锁加沙地带，加沙民众向以色列释放带有燃烧物的风筝和气球，在以南部多地引发

0: 领馆已经启动一项培训，为了配合本次培训，签证业务的预约将做出调整。
1: 特朗普政府近年来推行强硬的移民政策，除了吊销签证绿卡之外，还会以各类理由驳回签证申请。比如申请人的政治观点、参与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以及反对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等。
0: 美国务院并没有说明这次培训的具体内容和时间安排，仅表示培训旨在帮助领事官员筛除有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的申请。

信用的担忧，在财政端频频出手的背景下呢，外汇市场上对美元的抛售加剧，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呢升温，以及能源价格的走高呢，为美元提供了一定的避险底部支撑。 同时呢，美联储内部仍存在扔鹰派的声音，高企的美债收益率呢也限制了美元指数的进一步下行空间。展望后市呢，在美联储明确释放降息信号或关键通胀数据出现超预期变化之前呢，美元指数大概率将维持弱势震荡的格局。

0: 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而这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1: 宁波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达到22.4亿元，同比增长21.7%，出口增长的势头明显。
0: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呢不只是国内完整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从芯片、传感器模组、结构零部件到整机装配、智能软件系统开发、全链条高效协同的底气，还有议价权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不再依赖海外中间商拿货分销，而是跳过多层渠道直接对接海外终端消费者，由此掌握更强的议价主动权。
1: 中国现在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端高科技产品转化为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硬件出海啊，仅仅是开端，后续 AI 算法配套 APP、 云端服务、产品生态等衍生业务还将释放出更大的市场潜力。
2: 嗯，什么叫赋能？这就叫赋能。你会发现所有的领域它不是说孤立存在的，做手机它就做手机，做宠物的产品就做宠物产品，它们其实可以联系，然后人工智能呢会给各个行业都赋能，企业抓住这一波浪潮，然后冲着这个机会就能够开辟出一个新的局面。当然你还可以从这里到看到一个非常欣喜的画面，就是我们中国的企业不只是卖硬件，我们还在卖养育宠物的整体解决方案。这个同时就像跟以前对比的话，可能我们原来东西啊质优价廉，主要在价廉，但我们现在是在卖聪明的大脑，我们卖一种智能化的产品，是动脑子的。哎，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企业它的实力、眼光、勇气加上这个时代的创新，他们之间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
0: 是，感觉是这个行业有了机遇，然后我们的这个硬件软件都跟上了。
1: 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什么叫赋能，就一次大型

0: 或者是今年比去年每个平均的多了20，还是说这个年代比上一个年代多了几百，我们一直都在探讨钱背后的东西。我总体上的一个基本概念或者说观点哈，还是觉得咱们省吃俭用，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传统的美德，节俭的美德咱们不能丢。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你会发现现在学生他有一些区别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刚需，那个也如果能够啊，就家庭条件能够满足的话也可以满足。可是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呢？是要家长和孩子坐下来谈，就钱这个事儿咱就是关起门来谈的，没有说咱们到小区群里，我的爸爸妈妈和孩子在小区群里咱们谈一谈你的家里的账该怎么算。一个是谈，还有一个是需要孩子适当的学会记账，不是说你要记下来分分毛毛是多少钱，而是说当你这一个月结束的时候，你自己稍微总结一下，帮助他建立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花钱概念，那可能他未来的日子他自己的规划就不会太差。
1: 确实是啊，
2: 但是其实我在说的时候有一个感受哈，就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跟10年前甚至20年前相比哈，不同的是，就是现在其实上学的时候也很卷。就比方说我们学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那现在同学们可能都会要有一些设备来做新媒体的拍摄，甚至呢经常会要有一些就是这个化妆比较专业的化妆。可是当时在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东西可能是没有的。所以刚刚我特别赞成就是孙畅老师说的，要家长和孩子一起坐下来好好的交流，可能孩子你需要理解你自己家庭的收入是怎么样的啊，同时呢也可以跟妈妈来交流一下你的这个消费的一些观念，对吧？
1: 对，
2: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1: 就给家长和同学们一个建议啊，就是这个建议是两句话，就是量力而行，不去攀比啊，别去比。来，咱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的龙滩峡谷洪水河之上，有一座主跨600米的混凝土拱桥飞架两岸，天峨龙滩特大桥。它把世界混凝土拱桥的跨境记录啊，从445米一次性提升到600米，一举突破了业内公认的600米级技术禁区。
2: 在8月24号的时候，在2026年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西大学教授郑接连牵头完成的跨境600米级混凝土拱桥建造关键技术，获广西科技进步特等奖。那么此前呢，天峨龙滩特大桥已经斩获了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大型公路与铁路桥最高奖。
1: 拱桥呢是现代桥梁的重要类型，业内曾经认为啊，普通的混凝土拱桥跨度难以超过400米，钢管混凝土拱桥也很难突破500米。像日本、克罗地亚等桥梁强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发表过建造600米级混凝土拱桥的研究报告，但是至今呢仍然停留在390米以内。
2: 张教授介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重大专项科研经费的支持下，团队自主攻克了建造600米级混凝土拱桥的一系列难题。与斜拉桥方案相比的天峨龙滩特大桥建设直接节省了1.1亿元，在100年设计基准期内维护费用预计减少4.7亿元。
1: 2023年3月，在天峨龙滩特大桥建设期间呢，中国工程院国际桥协以该桥建设为背景，在南宁市举办第二届世界大跨拱桥建造技术大会，近30名院士参会。此次会议评价天峨龙滩特大桥的

0: 岁可以领取待遇。在2025年1月1号后参保的不分男女，符合缴费年限规定的，领取年龄统一为60周岁。
1: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要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符合弹性退休政策的年龄才可以领取。
0: 最后是养老金待遇不一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交的少领的少，主要保障基本生活。
1: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交的多领的多，养老金待遇与本人缴费年限长短、缴费水平高低密切相关，长缴多得，多缴多得。
0: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

那此外呢，能源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它直接会影响到像产业链啊、供应链啊，还有通胀、数字创新、民生、气候治理等等各个领域，而且呢，也会同。

0: 和亚太的各个经济体来进行交流，升级成为这个亚太地区可借鉴的一个样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之治，就是先解决老百姓的小事儿，再输出城市治理的大事儿。
1: 嗯，
0: 孙畅
1: 太对了，就是冬暖夏凉，怎么才能冬暖夏凉？那的背后都是有巨大的能源支撑的哈。嗯，那这次的能源部长会议说，我提出的这几个方案，其中有这个 AI 加能源创新。那这个 AI 说赋能嘛，它到底怎么样能够结合着北京的能源转型，给普通市民的生活赋能呢？
0: 是这样的，其实 AI 加能源听起来就是很专业而且很科技，其实拆解下来其实就是咱们每天面临的一些生活小事儿。因为北京这几年都一直在能源转型，它早就不是单纯的依靠我们在说的这种煤改气啊煤改电了，而是它完全进入了一个智慧能源的时代，那 AI 就是它的核心抓手。像以前呢，我们的这个城市能源管理呢就是一刀切，不管谁家用电有多少，这个小区的能耗高低统一供电统一供暖，所以呢它浪费资源的同时呢还容易出现供需失衡。

0: 够向更多的地方推广，给亚太地区分享我们的中国方案？
1: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对于咱们普通的北京市民来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通过 AI 加能源的一系列手段，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自己的小日子里面，我们说我们的电费啊、燃气费啊、供暖费啊会长期的保持稳定，并且呢我们是完全自主可控的，不会因为能源转型而大幅涨价，这就给我们日常这个过日子省下了一笔钱。
0: 嗯，
1: 那

0: 国，洞见未来生活。
1: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0: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1: 用热情连接你我，
0: 用对话穿越时空。
1: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0: 每天早上7:30，
1: 时时相伴。
2: 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正式公布，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届时世界乒坛顶尖选手将汇聚于此，争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项目的冠军头衔，以及各项目对应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本届赛事阵容含金量十足，报名截止时男女单打世界排名前五选手都确认参赛。8月24号到9月1号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正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邀请8支 U16 球队参赛，包括皇家马德里、埃因霍温、安德莱赫特、奥格斯堡等欧洲俱乐部青训队伍，以及北京男子足球 U16 选拔队。8支球队在5个比赛日进行20场比赛，8月26号

0: 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微博配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的纪念照片，引发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
1: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表示，昨天已经和刘翔进行了沟通，计划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
0: 旅游方面，关注一下，昨天有网友发文质疑饲养员用手指大熊猫蒙兰，怀疑是在斥责蒙兰。对此呢，北京动物园发文作出回应。
1: 公园表示，通过饲养后台监控画面核实，当天早上饲养员发现大熊猫串门下方有粪便残留，为确保操作安全，饲养员先把蒙兰和作业区域进行安全隔离，随后开启串门进行清理。饲养员做出的手势呢，其实是在和另外一名饲养员进行细节沟通，手指的方向是门体及地面应打扫的相关区域，并非指向蒙兰，不存在斥责动物的情况。
0: 公园也表示啊，非常理解大家对于大熊猫的喜爱，但是也请大家理性地看待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不要从一个单一的截图或者是片段中获取不完整的信息，更不要被某些直播间或者是部分博主带节奏。
1: 是的，昨天看到这个新闻，我有同样的感受哈，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大了，或者是过于的担心和指责，可能会让工作人员畏手畏脚。
0: 局部放大或者是过度解读，这样呢，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工作人员公平不公平与否，也会把网络上的一个言论生态变得比较糟糕啊。
1: 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规范的工作，但是同时呢，也给他们一个相对舒适的，能够安心放手工作的一个环境。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在中央歌剧院上演。
0: 整场演出将文字意象转化为沉浸式的舞台画面，入府、幻境、葬花、归笔、大荒等12个篇章层层铺展，次第呈现，以现代民族舞蹈语汇来重构经典意象，实现中华传统美学与当代舞台艺术创新的融合。
1: 这次文艺汇演持续到9月23号，期间呢，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行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参演剧目类型丰富，涵盖多种艺术形式，题材多样。基层院团剧目占比达到32%，首次推出舞台跨区域联合创排剧目。坚持公益惠民导向，推出低价票等文化惠民政策。
0: 再来关注8月29号、30号，香港芭蕾舞团原创舞剧《罗密欧朱丽叶》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就此拉开北京演艺金秋的序幕。
1: 这部剧由港芭艺术总监

在推动城市国际交流中，我们应主动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搭建经贸合作平台，促进人文交流互鉴，参与国际公益项目等方式，推动城市间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作为北京市政协

0: 自己来支撑生活费，不问家里要钱，挺开心的。但是事后呢，其实也有一点点后悔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的时间去接活了。
1: 啊，学习耽误
0: 了。学习，对，或者说校园时间，校园的记忆有一些没有经历，所以其实还是有点后悔，因为四年的大学生活其实时间过得挺快的，
1: 转眼间的事儿。
0: 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分配一下。
1: 哎，陈明迪说，上大学的时候生活费我爸一次性给我转10000块钱用着，但是呢他这是一学期的啊、
0: 哦、
1: 我每个月呢是800到1200，这一学期肯定绰绰有余，这是像我这样不会计划的人来讲啊，肯定我就坚持不到最后了，这是一看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的学生啊。
0: 嗯，博荣还说到说上学的时候啊，工作哈、啊、都是回家吃饭，
1: 嗯，
0: 就是生活费呢当时没有这个概念。
1: 对
0: 啊，那是离得近，很方便，能够回家吃饭。
1: 八通线说，刚工作的时候每个月就一级工16块钱，还得交家里边的

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国际合作展区有新加坡

0: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专业的参赛队员王国斌说，
1: 真正的场景肯定要比现在比赛的更加复杂，那么现在官方去设置这个场景也是目前在帮助我们去更努力的提升我们的

0: 观多漂亮，选购文具先看准执行标准号 GB21027， 这是文具的体检合格证，也是所有文具的强制国标。再翻看外包装，找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地址，三样缺一不可。另外再提醒您，给低龄孩子少买带小零件的文具，防止误吞。新文具拆开晾一晾，散散味儿，再装进书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严守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底线，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

实。为了应对大规模退役潮，15-5时期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百万吨级以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已超千万辆级。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通过多举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14-5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

0: 餐饮类首店是上半年首发经济最活跃的板块，火锅、快餐、烘焙、咖啡、茶饮全线开花。零售首店以时尚服饰、高端美妆、户外运动、潮玩文创为主，呈现体验化、场景化新趋势。朝阳和生汇是首店落户密度最高的商场之一。今年上半年，朝阳和生汇累计引进125个新品牌，其中城市首店近20个。东城区同样表现抢眼，上半年64家首店集中亮相，王府井商圈新增首店、旗舰店达31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邀请本台的财经评论员李戈老师和我们聊聊低空经济热潮下的机遇和隐忧，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建了一个全国的统筹规划、政策落地和行业监管一体化的推进。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形，就为各个城市和地区开展低空经济项目的建设、空域申请、场景试点提供了统一的行政框架啊，降低了地方推进这方面的一个制度性的阻力。那第三个变化就是体现在法治和空域制度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突破，解决了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核心的瓶颈。我们看到新修订的一个民用航空法增设了一个低空经济发展的促进专章啊，那么在这个专章之中啊，它就明确表达了要确立了300米以下的低空的分类分级的管理规则，这就从法律层面上厘清了一个空域管理、试航审定、运行监管规则啊。那么这样一方面的一些新情况、新变化，就破解了长期制约低空经济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空域这方面的一些制度性难题，让各个城市开展无人机作业、低空通航等等相关的这种试点，就有了啊有法可依的这些制度性的这个依据啊。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就是低空经济的场景开放和投资引导政策已经纷纷落地啊，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啊。现在我们看到多个部门已经陆续发布了低空应用的典型案例啊，这些案例啊就是纷纷鼓励在物流配送啊、应急救援、城市空中交通等等相关的低空经济的场景示范。那这种示范它就要引导社会民间资本来参与低空基础设施这方面的建设，为各个城市和地区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建设路径和投资政策空间。所以在这四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之后，才出现了啊有多达257座城市在未来的15个规划之中啊，都把各自的发展重点盯到了低空经济里。
1: 那判断一座城市适合发展低空经济，核心的考核指标主要有哪些呢？
0: 首先第一个啊，考核的指标就是看看它空域资源这方面啊具有什么样的条件啊，这个可以说是发展低空经济的一个前置性的硬性条件啊，就是说没有这个条件，你根本就不可能开展啊低空经济啊。比如说在这方面的硬件条件体现在哪儿呢？比如说就是要看看这座城市低空空域它可开放的范围有多大，管制空域的占比啊又是什么情况啊，军用和民用航空器飞行冲突

自身的实际财力状况，盲目的大规模在这个领域内铺摊子啊。那么现在国家在这方面是鼓励那些市场驱动项目的，因为 TEC 它可以有效的减少单纯依靠某个城市的财政补贴来维持相关

0: 建设低空的园区、起降点、监控平台，这几个方面，哪一个方面都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那么在没有充足的产业税收回报的情况下，持续只依靠着这个地区财政资金的输血，那必然会加重这个地区的财政负担。部分项目建成之后啊，利用率低下，形成闲置增产，造成了公共资金的这种低效的投入。所以低空经济虽然是国家确立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未来产业，但是呢，各个地区要看自身的条件如何啊。没有那种啊充足的空域条件以产业基础，那你就不要去沾这个领域啊。因为如果是强行的去介入的话，那这些小城市啊一定会遇到比较大的一个后续性的麻烦。
1: 嗯，那大量城市比如同步建设这样的通航机场，是否会出现基础设施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0: 我认为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好问题啊。所谓好问题，就是它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啊，不是一概都是坏事啊，也不是一概都是好事，而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啊，这两者之间都需要有一个警惕的这种趋势。首先从总的层面上来看的话，对比当前低空经济市场的远期的发展潜能，我们国家目前在通用机场的建设这方面，在数量上它仍然是有提升的空间的，而且这个空间可以说还不小。但是目前现在存在的两大主要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通用机场的那个建设的供给和实际运行这两者这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那这种脱节的状况主要体现在部分地区和城市现在是重建设轻运营，重硬件轻空域和场景的配套啊，这个是一个矛盾。现在我们看到部分地区在通航机场这个项目完成了土建之后啊，受到当

代的准入门槛比较低，市场主体大量涌入，还是比较容易陷入同质化的竞争和价格内卷的。那我们主要说说中下游啊，中下游在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和内卷的这些领域中有这么几个领域。第一个就是简单集成组装类的这种无人机的生产环节啊，在这个环节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环节上部分的企业它不掌握核心的算法以关键的零部件的生产技术，它主要采购

0: 易停机坪的建设，土建施工技术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啊，在这些领域内它不存在一些特殊的技术壁垒啊。现在各个地区和城市纷纷都上马同类别的这种硬件设施的项目，这就容易出现一些功能的重复建设啊，导致部分地区只注重硬件的这个建设，忽略了空域运营配套啊，建成之后的利用率不高，形成了一个相关设施资源的这种闲置和浪费。
1: 那么从这个长远来看哈，这个低空经济市场容量能否承载全国数百座城市的同步发展呢？
0: 这个问题啊是这么来看的啊，从整个低空经济的市场发展的这个空间来看啊，低空经济确实在长期是具备非常大的增长潜力的。那么长远来看，它也非常有希望成长一个数万级别的这么一个啊蓝海赛道。这个市场的增量，它确实客观实际存在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啊，整体的这种产业规模大，不等于257座城市中的每一座城市都可以分得制造、研发等等相关啊这种情况了，这种附加值的高端的那种飞行器的研发、整机制造啊，对于技术人才和产业链的配套水平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目前来看，全国只有数量有限的这些城市才具备了承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的这种生产条件。那么257座城市中的我觉得至少一半以上的城市，它并不适合于全力往生产制造这个低空经济的环节来冲刺来发力的如果说这个257座城市大家每一个城市都认为自己是可以追求建设低空经济的产业园，发展低空经济的整体制造，打造相关的产业集群的话，那其结果是什么呢？必然会出现了市场的需求和供应能力这两者之间的错配因为飞行器的订单和企业资源专业的高端人才。

0: 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

0: 同时还是头柴的春笋，
1: 头柴了啊。
0: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1: 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哦。
0: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
1: 哦，
0: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1: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

0: 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
1: 哎，怎么着？老板回我微信了。
0: 嗯，
1: 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
1: 吧，
0: 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凤宝林的油墨止损。
0: 嗯，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家？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

0: 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网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是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

0: 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十八袋，每袋
1: 十八袋啊，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
1: 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

0: 件，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闭幕夜，自由搏击决出2项冠军，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等文件将在服贸会密集首发，首批4所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多个项目迎来最终决赛。其中的80公斤级决赛中，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城市学院队击败奇异点队，获得冠军。至此，本届比赛自由搏击项目全都完赛。

0: 贸易出海等内容。
1: 本届论坛集中推出一批年度重磅首发成果，首发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首发多份全球文旅行业报告，首发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0: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七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实践。国研智库集团总裁王彦青透露，今年将发布三大权威报告助力企业出海。
2: 本届论坛将继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系统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最新进展。
0: 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被列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重点任务，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首钢园举行，现场将展示裸眼 3D、 实时翻译、数字人、智能出行等文旅科创产品，并鼓励观众现场体验。世界旅游协会执行主任陈小玉介绍，
3: 我们还将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的排名将由去年的全球第七升至第五，在入境游合作集中签约环节落地十余组文旅合作项目，系列签约覆盖入境游、客源输送、国际传播、跨境消费等多个领域，以实打实的产业合作彰显北京国际文旅交往枢纽窗口的价值。
0: 今年服贸会期间还将举行首都国际医学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多场论坛，此外还新增了特色

0: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2026年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正式公布， 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 届时世界乒坛顶尖选手将汇聚于此，争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项目的冠军头衔， 以及各项目对应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 本届赛事阵容含金量十足， 报名截止时男女单打世界排名前5选手都确认参赛。 8月24号到9月1号 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正在北京举行， 本届赛事邀请8支U16球队参赛， 包括皇家马德里、埃因霍温、安德莱赫特、奥格斯堡等欧洲俱乐部青训队伍， 以及北京男子足球U16选拔队。 8支球队在5个比赛日进行20场比赛， 8月26号到28号进行小组赛， 随后通过半决赛及排位赛决。

0: 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讲一个啊，真是失而复得的故事。而且呢，嘿，这其中的这个原委，哎，它的这个过程，哎，让人听了之后真是太感慨了。就一只啊价格不菲的小包。

0: 他为什么拿这个包去找警察呀？这包啊，是这个去年的时候他买的。
1: 哦，
0: 一直跟家里搁着。哎，当然不是了。要那样的话，他何必拿这包去派出所这个报案呢？报案去了。对，他这包啊，让人家给算计了。打哪儿说呀？从去年说，这位女士花费了4万元

屋这么转过来转过去，这么一找，家里头每个角落都找过了，踪迹全无。哟，这位女士一琢磨，这包哪儿去了？再一回想，

二手奢侈品店里头，在那儿寄包一模一样，这个品牌这个款式，看一看有没有二手店再出售。这女士一听，嘿嘿，这也就是玩儿啊，就是好奇，在网上搜一搜，能有吗？哎，这一搜不要紧，您猜怎么着？发现了一只

想当初我花钱买这包花了4万，这回呢我又花了2万多，合着前前后后我买的是同一个包啊。哎，这世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哎，他们这个他妹妹包括他朋友啊也跟他说，那你要是这样啊，你不

要是这样的话，好嘛，他手里头捧着自己心爱的这只小包啊，哎呀，这心里头真是啊，真是难受啊，被人家偷了，然后呢挂在网上卖了，寄卖吗？二手包到这网上寄卖，哎，最终呢又被自己给买回来，呵，我是一定要报警。到派出所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跟警察学了一遍，民警听了，嚯，侄女说这种事情可太少见了，哎呀。

那只昂贵的小包包，刺儿，他给顺手带走了，然后呢，挂在网上出售，挣了钱，他要拿这钱应急。可是你想啊，这女的，这个后来不是还在上海吗？她跟这个丢包这位女士，她们还能见面，她们还是好朋友、好姐们儿啊，啊，好闺蜜啊。见了面之后啊，这丢包这位还说呢，发牢骚，哎呦，你说我这个记性，你说我这个人这个脑子，那小包找不着了，你还记得吧？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还跟你比划过啊，那个4万元买那小包，多好看啊，不知道搁哪儿了，哎呦，我就是找不着啊。闻听此言，您猜怎么着？嘿，就这个偷包人，这女的，她的好姐妹、好闺蜜，哎，脸不变色，心不跳啊。包啊，嗨，你这个人呐，本来就爱乱放东西，你在家里好好找找啊，肯定能找到。火，想起来此情此景，就这位丢包的女士面临民警

0: 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1: 对，没错，很多人泡发海参都是怕时间长了泡过头，时间短了又怕没泡好，好不容易泡好了还得琢磨着怎么做，所以最后就变成海参买回来了，逢年过节哎想起来吃一次，平时不是舍不得吃，哎更多是懒得麻烦。
0: 所以您看哈，很多人不是不

今天只要是前20位来电的朋友才能享受福利优惠，市场价498元一盒的石头大莲速发刺身，您可以用家庭尝鲜价每头19.8元来体验。当然我是建议你选择

0: 热线开通最后三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祝您体验成功。
1: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他们想要去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罗布泊。相传，有人曾在那附近见到过一种古代的岩画，刻有象形的文字、人物以及骆驼。考察队期待这一次可以寻找到岩画，由此开发出一条旅游路线，发展旅游产业。
2: 这时候有人从车里下来，打算抽根烟，也就是在这儿，他发现

0: 莫里发现的就是他，没错，一具干尸。
1: 其实，在沙漠地区发现干尸。

这桌面上有一台手动的无线电报机，其他的呢还有考察队员的水壶、笔记本、罗盘、饭盒。

0: 条道路的勇气。
1: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第一次用起了彭加木这个名字。他解释说呀，原来我叫加木，那是希望家庭和睦。哎，这个着眼于小家庭太狭隘了，我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另外呢，加木两个字合起来是个架字，我要在上海和边疆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此后

0: 新的东晋考察，即沿古丝绸之路横穿罗布泊，然后取道敦煌，返回乌鲁木齐。彭加木认为，组成这样的一支科考队很不容易。既然离原定的考察结束时间六月底还有20多天，他想给下次科考创造更好的条件，开辟另外一条穿越罗布泊的道路。
1: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彭加木的意见，全队准备东进。
0: 科考队刚完成的纵穿罗布泊考。

0: 看了，说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你看，后退就是逃兵，啊，自由前进。那么遇到困难上，这时候我们还有电台嘛，到时候可以跟集结联系嘛，可以去营救嘛，对吧？
1: 在彭加木的率领下，考察队员们和。

0: 拍黑白。这次大概他也不打算走远，只带了一个海鸥牌的相机，其他呢还有一个装着2公斤水的铝水壶，以及他随身携带的人造革包，包里有一只罗盘、一只钢笔式的手电筒、一柄地质锤、一把护身的匕首，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小包糖。这是彭加木的习惯，外出啊经常会买点糖果，胜利归来或者半途休息的时候拿出来请客用。而彭加木每天吃药的药瓶却留在了帐篷里。这说明彭加木并没打算走远，大家认为可能过一会儿彭加木就回来了。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1957年初春，上海中山医院，向来身体没什么毛病的彭加木突然是高烧不退，头晕恶心，胸口发闷。和普通的病人一样，彭加木做完检查，在急诊室的长椅上正等着医生给他开药。可谁知

先不时地叫司机修正方向，因为他知道彭加木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既然留下的纸条说他往东找水。

外出找水，至今未归。帐篷里，队员们是通宵未眠，他们想起了彭加木外出找水前的那一晚。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帐篷里和大家一块休息，大伙儿也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变化，只记得他不停地往篝火里添柴火。

号下午7时许，周光磊和两个朋友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突然他们看见彭加木随同着两个美国人步入进了餐馆里。周光磊主动上前去问候，不料彭加木竟然当面不认，并且带着两个美国人匆匆离开了饭馆。这信里还说，他已经把在华盛顿见到彭加木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彭加木的夫人夏淑芳，他称呼为淑芳嫂，现将该信的一

一炎热，这人要倒下之后立刻就开始脱水，恐怕很难再支撑起来。如果彭加木熬过了第一天，那么最有可能的是到了第二天。

0: 父亲也许还活着吧。
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具干尸究竟是不是彭家木的遗骸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今日追寻彭家木，是寻找他身上那种献身边疆、献身科学的精神。在1956年，彭家木面临出国深造和赴边疆考察的时候，他毅然地选择了后者。1957年，他身患癌症，顽强地和疾病做斗争，大病初愈，又立刻去了新疆。1980年6月5号，曾奇迹般战胜癌症的彭家木率领着一支科考队再创奇迹，穿越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可谁知就在12天之后，为了节省国家的费用，为了让连日疲惫不堪的队友们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彭家木冒着沙漠中50-60度的高温，独自一人出去找水。这一走，彭家木就永远地消失在了罗布泊茫茫的戈壁之中。
2: 彭家木生前留下的影像资料总是充满朝气，他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在经历了癌症的折磨之后，信念和理想显得对他更为重要，甚至超过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彭家木现身边疆时曾说过，北京、上海都是乐园，但是祖国这么大，难道这两个乐园就足够了吗？如果要把祖国各地都建成乐园，我们年轻人不去，谁去呢？虽然边疆的生活艰苦一些，但这正是要我们青年人去奋斗建设的地方。当我们战胜困难，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0: 是不是执行了 GP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市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儿。
1: 嗯，
0: 这个村儿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
1: 哦，
0: 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
1: 嗯，
0: 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五常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

0: 该是一道家庭餐桌上的海产品，最后变成了柜子里面舍不得动的一盒东西。
1: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您，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选择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您仔细往下听就会发现，只要速发冻干海参选得对，它就不再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一道海味，而是想吃的时候，哎，家里随手就能做的一道来自大海的珍馐美味。
0: 我刚才注意到你说的不是普通海参，而是速发冻干海参，这个里

0: 天只吃一只的，现在吃三只都没负担。不过我听说这个海参捞上来哈，不能沾到油，沾到就化成水了，它这么神奇的吗？
1: 没错，海参捞上来呀，得赶紧处理，在处理完内脏之后用水煮一次，然后我们会用-35度的低温急速锁鲜，并且把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我们今天的冻干海参。冻干海参的特点是营养一点没流失，而且重量特别的轻，但泡发特别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像是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 Q 弹脆韧。
0: 好海参呢，不仅要品质好，也得让人愿意吃。你这么说，泡发确实很简单。我要早点知道速发海参，平时家里面聚餐就又可以多一道硬菜了。我觉得有两类听友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海参活动。第一类是以前吃过海参的，单品每只9.9元的价格，单品大连刺身的品质

0: 您，祝您体验成功。
1: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

市沿区联动发展区近日正式获批，通州联动发展区落地火线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定位为区域医产协同枢纽。目前，火线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

0: 天骄机器人以8秒64的成绩率先撞线。天骄机器人8秒64的成绩第三次刷新了本届运动会的百米成绩，同时将去年天宫机器人21秒50的夺冠成绩大幅提高。赛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技术官唐健道出了北京人形队接连夺冠的秘诀。
1: 机器人跟人一样，一方面是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身体好，另一方面是它大小脑协同的这种能操作，能学会不同的技能，能在这个开放的这种环境中能够以高成功率去完成各类的工作吧，然后刷新了不同记录，这是

0: 少了一半还多。这套系统构建了协调、诊断、优化、控制和评估五大智能体，7x24小时自动扫描痊愈，识别拥堵等30多种交通事件，并分析成因，自动生成优化配时方案。AI 交警每15到20分钟完成一轮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逐路口查报表的传统模式。监测显示，部署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 15% 以上，最高降幅达 30%， 干线停车次数降低 25.2%。
1: 晴雨冷暖。

0: 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都市人
1: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又是和我亲爱的孟大夫聊一聊大家关心的减肥话题。
5: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大夫。这一期我们聊一聊减肥富国的那些智商税大盘点。
4: 是的，欢迎孟大夫啊。最近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明星同款的负重手环，也就是前段时间
5: 上热搜了。
4: 上热搜了，
5: 对，
4: 对，说这个带着走路上班就能悄悄燃脂瘦手臂，而且不用特意运动就能掉肉。哎，我周围的朋友就有来问我啊，这东西真的有用吗？是不是智商税？包括我自己也很好奇，其实不只是负重手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减肥黑科技网红方法一抓一大把，各个都说躺着就能瘦，局部瘦，我觉得踩坑的人真的不少。今天咱们就来盘点减肥智商税，把大家花的冤枉钱都给省下来。
5: 哎呀，说到减肥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是因为我之前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比如在别的节目可能也听到我、看到我，或者线下见过我，就是我是有两次减肥经历，因为本身我们家确实全是胖的，就我们家这平均体重就没下180的，那从我爸、我爷爷、我姑姑那家家伙那一家人那体重，那就很有吨位啊，所以人家说这你要你们家要一家人出去打车，那车都得往下沉10公分，都没人敢拉你。
4: 吨位咖位很重啊，吨位很重。
5: 所以就是其实我从小到大确实也是最胖的时候，其实也跟大家揭秘一下，孟大夫最胖的时候230斤
4: 啊，
5: 那个时候真的很胖。然后
4: 几岁的时候？
5: 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后来工作之后两次，一次是从210斤减肥减到110斤，然后后来上班了之后觉得压力嘛又胖回去了，胖到了230斤，然后又减肥一年的时间减到110斤，120多斤，就都是每次都瘦了小100斤。
4: 嗯，
5: 所以对于减肥这件事儿我太有感触，
4: 太有发言全了孟大夫。而且我觉得减100斤这个过程就堪比贾玲。
5: 对，真的我就觉得我在看热辣滚烫之前，我说我的人生已经热辣滚烫两次，各种艰辛啊，我相信所有这个有减肥经历的朋友们真的太能理解了。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减肥的智商税，别看是个医生了，就这些智商税这些坑我也没少踩，我也没少掉，甚至家里人父母他们看我胖着急啊，说这么胖怎么找对象啊，将来怎么办啊，这然后

0: 了之后，我就觉得可痒痒，然后我就一直在挠，一直在挠。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家觉得是不是我能就局部，我就这根颜值，那可能确实是不太行。
1: 嗯，所以您看明星戴着负重手环，可能。

0: 热量缺口，您的这个全身的脂肪它才能够跟着一起
1: 燃
0: 的燃
1: 烧起
0: 烧。
1: 来。
0: 对，而且它对于这种心率的要求，它人体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整体，不是说我一就是二，它一定有热量缺口，要求您的这个运动持续时间，要求您的心率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然后它才会开始燃烧脂肪，而且是全身的燃烧。通过燃烧脂肪，您全身瘦下来之后，您说我想要腹肌也好，我想要肱二头肌也好，我再通过局部的这种训练去增加我的肌肉这个肌纤维的粗壮程度，我再补充蛋白，让我的肌肉感更好，这些是可以的。就减脂增肌嘛，其实就是有氧减全身，然后通过无氧去锻炼肌肉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孟大夫说的特别对啊，而且我现在还看到网上有一些特别恐怖的减肥方法，就是带引号的恐怖啊，他们有些穿那个暴汗服，然后甚至是裹保鲜膜减肥，就是如果觉得这个大腿的或者掰掰肉比较多的时候，他就会把整个保鲜膜裹在身上腿上，说是出汗越多瘦得越快，这个靠谱吗？
0: 他们认为这个汗就是脂肪燃烧了，
1: 对，
0: 分解了。当然这两个不瞒你说，我还都是
1: 踩过坑
0: 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210斤嘛，想瘦下来，我就买了一个暴汗裤。它其实暴汗裤什么原理？您可以理解成就跟下水摸鱼的那个裤子一样，就是您下水如果要摸鱼，说就是这些在水下的这
1: 要隔水，
0: 隔水，包括你想，比如说我要这个采藕，就是它可能会有这种这个隔水的这种完全是胶皮的不透气的，然后闷在身上的，然后
1: 它是紧的吗？
0: 它是紧的
1: 哦，
0: 它也不算特别，它也不是那种包身的，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说到这儿就触及到了练纹的盲区，为什么？因为它不用减肥，
1: 所以我很好奇，其实我特别好奇这些都是啥原理？
0: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背带裤，然后呢，它是那种我当时买那个是背带，上面有两个带儿，底下口是紧的，它完全就是。

0: 寝室里面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
1: 对，然后会发现他吃完这些垃圾食品脾胃不好，拉肚子了，更瘦了。
0: 嗯，
1: 然后呢我这每天裹着这个保鲜膜
0: 踩着智商税，
1: 然后还花着钱第二天喝完水这体重一斤没减。
0: 对，所以说减肥还是要看脂肪有没有减少，而不是体重数字下降。别被

0: 有很多中草药是药三分毒啊，虽然孟大夫是中医，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中医中药都是安全的，那中医中药吃出肝损伤肾损伤的大有人在，所有的这些药物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现在能买到这些药物太方便了，有时候反而大家认为纯天然的就一定是健康的，比如说中药里的大黄，然后我们说了大黄呀番泻叶呀，甚至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超市里边就能买到番泻叶，说我临时大便不通了，我喝一次是没问题的，但您总喝就会导致一个病叫做结肠黑便病，它是有医学，它对我们的肠道它色素沉着了以后它会加重您的便秘，同时有患肠癌的这种风险，甚至有一个人畜无害的，你觉得芦荟有问题吗？
1: 芦荟
0: 听起来是不是
1: 对啊，听起来特别健康
0: 啊。芦荟也是一个恩坤类的泻药，长期的吃芦荟，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你说哎你看我喝的这个肠润茶，我喝的这个什么通便茶里面什么清肠茶里面啊它有芦荟，芦荟是一个多么健康的东西，甚至它是一个食物嘛，有一些酸奶里面都会加，它作为一个药物它我吃了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大黄芦荟番泻叶这种恩坤类的药物它吃久了都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加重您的便秘的同时还有患结肠肿瘤的风险。
1: 所以在吃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尝试一些哎，这市面上觉得能够控制减重的方法，其实我们吃的

0: 重，但是你想减重，你想比如这些，你说我喝点中药，我说这有这中药弄在脑子里喝了吗？那我能不先喝吗？
1: 对，
0: 所以我说这个不叫躺着瘦的黑科技啊，我们说叫这个低成本容易坚持的小习惯啊。你说每天跑5公里，就甭说大家了，就我们真做不到。说白了，您要真能每天坚持跑5公里，您也胖不起来。
1: 嗯，
0: 其实我们说所有的这种养生保健啊。任何事儿哪有捷径？
1: 没有捷径，
0: 对吧？人生中成功的事儿哪有捷径啊？就减肥也一样，它没有捷径啊！您所有这种，但凡跟您说不用动、不忌口，让您躺着瘦的，您想想，它是不是智商税？
1: 全是智商税。嗯，
0: 对，咱虽然不能一棍子抡死啊，但是您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1: 是的，
0: 这天上掉来多大一馅饼？您每天躺着，甭说这减肥，电上掉下来一大金疙瘩在身上。
1: 所以说，减肥这件事儿确实是没有捷径的。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其实刚刚在过程当中啊，孟大夫也和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的误区就简单给大家避免一下。第一个误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
0: 等等，是错的啊！这个脂肪的分解代谢啊，大部分是通过这种呼吸排出二氧化碳，小部分呢是通过尿液和汗液排出的。您出汗越多，不代表您的脂肪在分解啊！就刚我该说的，这个肚子给我辣的呀，我以为在分解脂肪呢，其实真不是。别用拿出汗多少来衡量您的减肥效果了，这属于您自我感动了。
1: 嗯，第二个误区，吃的越少，瘦的越快，节食减肥最有效。
0: 节食减肥，短期之内您看着体重在往下掉，但是它反弹也很快，因为。

0: 是避开这些智商税，脚事儿做起。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板块
1: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0: 莫大夫，快给大家一套真正有用的懒人减肥方法吧。
2: 嗯，当然了，这个我们说所有的这些都只是辅助，您自己的管住嘴迈开腿，饮食结构很重要。您说孟大夫说了摁这穴能瘦，哎呀我晚上吃个肘子我就摁两下穴，那也行
0: 那不可能。
2: 对，所以今天呢尤其是想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减脂的健身茶呢叫陈皮山楂荷叶茶。
0: 陈皮山楂荷叶。
2: 对，陈皮山楂荷叶。加上炒薏米啊，各三克啊，什么作用呢？陈皮健脾燥湿化痰，山楂呢有活血化瘀刮油的这个作用，因为它可以消除这个我们说是这个肉类的食积。荷叶呢清脂利湿，加上炒薏米祛湿消肿。陈皮、山楂、荷叶和炒薏米各三克啊，对于这种水肿型的这种痰湿型的朋友们，您可以喝起来，而且本身它也很健康。

0: 那是多漂亮
1: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想，哎呀，现在媒体的审美也是多元化的。
0: 当然，
1: 对，我觉得越来越多主流的这种声音，不再说这种白瘦幼啊，白幼瘦这个必须是主流的审美了，而是希望大家健康的、有活力的，然后我们强壮的，这其实是很好。所以感谢媒体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个包容啊。
0: 是的，所以这练文也要努力的锻炼身体啊，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健康一点。
1: 我也是要努力的锻炼。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减肥没有捷径，也没有黑科技，哪能躺着就让您塑形大 S 身材了啊？所有让你躺着瘦、快速瘦，跟您说这么弄就 S 型了，它不是智商税，就是折腾您的身体。虽然不能一棍子拍死，但是呢，咱老老实实调整饮食，适度的运动，管住嘴第一位，然后咱再迈开腿，其实这个才是不容易反弹、最健康的引导。
0: 没错，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别为了瘦把身体搞坏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没有局部减脂，负重手环、抱汗服、排油清肠茶多为智商税，代餐只适合短期应急，减肥不存在躺瘦捷径。二，避坑，出汗多不等于燃脂，节食易反弹伤身，不必顿顿水煮菜，碎片化活动也能消耗热量。三，实操，喝陈皮山楂荷叶茶，按中脘、丰隆、足三里，办公间隙简易运动，遵循三餐配比，均衡饮食，健康减重。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

0: 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1: 老前辈们
0: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1: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0: 哦
1: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0: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1: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0: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1: 有很多做法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

0: 冰糖盐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400-015-515。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和，您知道吗？软和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哎，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

0: 汤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
1: 了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 CBD 核心区上新，绿色国际会客厅来了 ，WTT 中国大满贯202610月1号开赛，首轮售票本周五开启。赛上，毕加索、鲁本斯名作亮相北京。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 CBD 核心区在天心地标维盛中心近日完成竣工备案，全面进入招商阶段。这座超高层写字楼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高160米，地上33层，南临长安街，地下无缝接驳地铁1号线、10号线国贸站。维盛中心最大的亮点是绿色低碳，它是国内首个获得净零碳卓越级认证的超高层写字楼，同时取得绿色建筑3星级 LEED 铂金级预认证。项目集成屋顶光伏、高效机房、智能调光、节能电梯等多项技术，未来还将推进绿电交易。办公空间采用18米超大跨度无柱格局，每3到5层设有一个约20米高的共享中庭，全楼共6个连通露台的垂直绿洲，数量为 CBD 核心区之最。这一项目定位绿色国际会客厅，重点吸引金融、科技、专业服务等领域全球头部企业入驻。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记者从昨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了解到，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今年赛事在票务、观赛体验和配套服务上做了全方位升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今年的正赛将从10月4号全面打响，而在此之前，资格赛同样值得关注。关于具体的赛期安排和积分设置，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在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2: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世界排名积分为2000点。
1: 本轮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启，
2: 国内的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海外观众可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在保留

0: 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本届大满贯公园不仅面积更大，玩法也更丰富。
1: 本届大满贯公园我们重磅推出了超万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落雪区，为球迷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备受关注的球员见面会也将落地大满贯公园，让球迷近距离的对话球员。特别推出 WTT 限定 T 恤，既是赛事的纪念好物，又是一个行走的票根经济。
0: 说到票根经济，今年的赛事可以说是把一张门票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北京石景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文斌介绍了这份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2: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统筹全区九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员见面会。
3: 佳士得2026年香港秋拍北京预展昨天在佳士得北京中心落幕，展出的拍品汇聚了横跨东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杰作，包括保罗、塞尚、毕加索、鲁本斯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此外还包括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等多位亚洲艺术家作品。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正式公布，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届时世界乒坛顶尖选手将汇聚于此，争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项目的冠军头衔，以及各项目对应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本届赛事阵容含金量十足，报名截止时男女单打世界排名前五选手都确认参赛。8月24号到9月1号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正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邀请8支 U16 球队参赛，包括皇家马德里、埃因霍温、安德莱赫特、奥格斯堡等欧洲俱乐部青训队伍，以及北京男子足球 U16 选拔队。8支球队在5个比赛日进行20场比赛，8月26号到28号进行小组赛，随后通过半决赛及排位赛决出最终名次。不同青训体系之间的碰撞是本届赛事的一大看点。8月28号到30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在北京天星桥梁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全市各

明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选择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您仔细往下听就会发现，只要速发冻干海参选得对，它就不再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一道海味。

0: 精氨酸、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都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口感紧实且富有弹性，所以喜爱海参的朋友常会挑选大连刺身来购买。
1: 好，这个我是听懂了哈。好环境养出好海参，营养丰富，大连刺身这四个字本身就代表了品质，对吧？那我们选的时候是不是看个头大不大，越大就越高端呢？咱们这个9.9块的海参不会是海参宝宝小个子吧？
0: 哎，这个就不对了啊。越大的海参价格确实越高，但其实呢，海参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就更多，所以聪明的朋友选海参不会贪图大小，而是更注重工艺。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的订购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只要是前20位来电的朋友才能享受福利优惠，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大连速发刺身，您可以用家庭尝鲜价每头19.8来体验。当然我是建议你选择订50头的组合，因为可以直接再送您50头，划算到每头只需要9.9。订购热线400-710-3900。
1: 如果以前吃过海参的朋友肯定

0: 身体加把劲儿，要选就选产地好、工艺好、价格好的。那现在的机会你真的不要错过了。您知道海参，但一直因为价格高而没尝试过的，今天你可以来下单体验。如果您一直嫌的是泡发麻烦，不懂怎么挑选的，现在也可以拨打400-710-3900来下单，参与最低9.9元吃海参的活动。
1: 那今天啊，我们是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海鲜也适合多数人群日常食用，因为它低脂肪，胆固醇含量比较低，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也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总之啊，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祝您体验成功。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现场共征集绿色能源重点企业14家，新材料重点企业12家， 汇集26个优质融资项目， 融资需求约17亿元。 活动还设置自由交流环节，有合作意向的企业与投资机构在专属洽谈室开展1:1磋商对接，促进产业与资本深度融合。故宫博物院发布消息，典则唐宋书画展将于9月1号至

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展览分2期，第一期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9月1号至9月27号。第二期主题为两宋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30号至11月1号。展览在较为系统的展示唐宋时代书画艺术演变脉络的基础上，突出其间所出现的书画典则范式。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记者从今天举行的赛事信息

0: 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世界排名积分为2000点。
1: 本轮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启。
0: 国内的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海外观众可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在保留单日通票的基础之上，我们推出了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官方款待票。
1: 今年到首钢园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本届大满贯公园不仅面积更大，玩法也更丰富。
2: 本届大满贯公园，我们重磅推出了超1000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落雪区，为球迷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备受关注的球员见面会也将落地大满贯公园。

0: 参赛互动游戏及球员见面会。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

0: 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5: 今天全场满减，
6: 太划算了，买！
4: 买！
1: 过期食品

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

对寡居女性的偏见，常年被压抑的情欲与自我。晚年为孙辈耗尽所有心力，全部沉在生活水底，罕有人共情的无奈。全书在克制的文字下藏着汹涌的情绪，精准戳中几乎所有东亚家庭共通的隐秘。他打破了母亲天生无私伟大的

0: 现在因为您刚刚提到的有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当看到了母亲的一些局限，或者说你当作为旁观者，你可能觉得另外一个女性比妈妈更完美，好像甚至她对我更和气，就她更能满足我的一些需求，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就是那些经常在她不承担起我的，就不承担起这个小孩的，就是所有的后果，所以她可以无限度的去，
0: 是的，
1: 所以她看起来比母亲更完美，但其实那个是个假象。
0: 在想象母亲形象的时候，她其实是多重的，就不仅仅说是我的血亲的这样的一个母亲，可能我在想象母亲的时候，也包括我的姥姥我的姨妈这样的这些共同构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母亲形象。
2: 女儿的形象在小说当中其实也琢磨特别多哈，她又是一个怎样的人，母亲对她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她有着新时代的应该是40岁左右吧，我觉得哈，应该是女性的这个鲜明的特点，但是她呢也受到自己的这个长辈的影响。
1: 郭全是一个在哥哥和妈妈的家庭长大的，就他这个对父亲的印象是很浅淡的，因为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是由姑姑、妈妈和

0: 所以其实是代理了一部分父能够站出来跟别人针锋相对的这种性格，有点软。但他姑姑是一个比较外场的人物，就是在这个他姑姑的设定是在这个一个酒店的宴会厅嘛，经常会处理很多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在这方面他姑姑是很擅长的。所以当他这个郭权要面对这个局面的时候，他姑姑这个能力就能够起很大作用。
1: 哎，蒋赞老师，您觉得哈，就是小说当中这个姑姑的形象，您不是也给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吗？是吧？您觉得这个姑姑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什么？
2: 她的那种自由，就是她对选择的那种自由，还有自我的这个表达。因为刚刚你们在说到她不想提她乳腺癌的这个方。

0: 七个月孩子就生下来了，要跟他姑姑一个段生活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哈。那这个人物的形象的塑造，您在当时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考虑？
1: 哥哥这个形象，他的重点是在跟母亲和妹妹的关系，没有很大的篇幅去写他个人的生活。当然这里面也交代了，哥哥长得很漂亮，随妈妈长得很漂亮，然后有一个妻子。那么他的婚姻其实是妻子是比较强势的一方，妻子是很能干的一个事业女性，那么他可能要牺牲掉自己的一些私人的这个空间或者时间去多照顾小孩，那么把这个干事业的机会让给妻子，所以他的婚姻里面其实他是稍微弱势的那一方。他跟母亲的关系是写的多一点，会有一种母亲对自己的小孩是常怀着愧疚，尤其是像这种感觉我把孩子生出来但没有给他一个很健康的体魄，所以对这个儿子的愧疚可能会更多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就即使是普通的健康的儿子，我所能见到的可能样本还不足够啊，就是在接受家人的馈赠的时候往往是非常的心安理得的，就是觉得我就应该有这一切，就是家里面的资源应该都倾斜给我，因为我是儿子，我就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让家里把这个东西关注都关注在我身上。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男孩子会有这种理所应当的这个态度。郭岩他因为他妈妈对他就从小就是更偏爱一点，所以他的这种理所当然感就更强烈。毕竟他哥哥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心肝的人嘛，对母亲还是有很强烈的爱。但是妈妈为你牺牲了很多，甚至就是在给你做所有的这些家务家里的事情，他对妈妈的补偿和这个什么还是比较少的。甚至在妈妈去世以后，当女儿跟他谈论到妈妈一些私人的需求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愤怒，觉得妈妈怎么会有这种需求呢？妈妈是一个圣洁的母亲，她没有这种不会有这种东西的。对儿子，他对母亲那种圣洁的要求，其实还是
0: 要更高一些的。
1: 对，他还是像蒋老师说的一样，就是一个造神，就是在这个儿子心里，妈妈其实还仍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或者女人。

0: 就是当单位有这个借调这个名额，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其实他在那个地方确实是，就是那个女的就是他的在那边的情人，但是因为死亡猝然来到，所以导致这个事情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发酵下去。其实他的妻子已经猜到为他痛哭的这个年轻的女孩就是他的，
1: 就是王大理已经猜到，
0: 对，王大理已经猜到面前在这个追悼会上痛哭的这个女孩。

0: 证这一步更没有到。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看到很多，当夫妻两个人一方去世了之后，另外一方如果觉得自己只是想找一个伴儿共同过日子的话，可以不领证啊，这是现在是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也有这个再婚领证的，也是很普遍的。那么您在小说里啊，让这两个人却没有最终走到一起，那他们两个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1: 就是这个人姓池，叫小池，他的年龄比这王
0: 池家
1: 迪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个姓啊，他是池塘的意思。对于李煜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池塘，其实它也是能够滋润母亲心灵的一个角色。我以前小说里只要出现胖子，肯定是坏人，只有这一次例外，就是这个小池虽然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小胖子，但是他是一个纯正的没有一点虚假的好人，他一直都非常纯正的爱情。给到王大理，因为他是一个很理想的爱人。但他们俩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这个小池一直都是爱着他，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甚至在他自己去世之后的遗像上面，他是戴着王大理的帽子，就是戴着自己心爱的人的帽子出现在自己的遗像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在您的小说里面，不管是郭红灯的去世还是王大理这个母亲的去世，都不是自然死亡，都是意外突发疾病。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所面临的这些东西无法去预计。
1: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他在网上写了一个文章，说他有一天在走到大街中间的时候，突然就突发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不舒服，就软倒在地，然后这个时候车来车往，就是那一瞬间是很危险的。然后他那时候他说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就是想到处理自己的身后事嘛，就是有一些不想避讳的东西，不想别人看到的，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怎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当你没有时间去很从容地处理你留下的东西，甚至没有时间很从容地跟你的亲人交代，有一些话要说，有一些秘密要告诉你，甚至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爱你，那么也许如果能够很从容地走到终点的话，可能会说，但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既然可能猝然发生的这一切也许明天就到来，那么可能该说的话或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们在今天就应该把它都尽量表达出来，就是时时想着那一刻是为了让现在的生活和关系会变得更好，这是一个促进，反向的促进。
0: 作者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可以决定作者这部作品当中的人物的生死是具有主宰权的王大理这个形象，他因为一场非常意外的意外突然之间去世了，其实也可以不必让他死嘛。您之所以让这位母亲因为一场意外而去世，是因为原型故事的原型也是一场因为意外而去世呢，还是因为主人公因为意外而去世而造成的一种悲剧性，会给人一种更加沉重的思考？
1: 对我来说，就是在这故事里的这个母亲的去世，就是觉得有一些东西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情绪和这个东西去推动一下，否则的话可能永远就两个人在一起的交流的时候，这个张力就一直存在，除非那边空掉了，你这个张力才不存在了，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去真正的去审视那个空出来的位置那个。

0: 下策，是吗？
1: 嗯嗯嗯。
2: 在这部小说当中讲了很多这个有关母爱的话题和问题哈，王大理这一代人他们的这个心中啊，对于。

0: MP4 各种电子产品，所以我到现在我继承的这个方式，或者说是我对于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就是买电子产品，然后而且就是电子产品，我也非常喜欢逛各种电子产品店，就是看新的这个科技啊，新的什么，然后会考虑到他们是否需要，但是可能长期来说他们是不需要，或者说是我父亲甚至他也不觉得这个是我爱的一个表达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身上非常明显的啊，我才意识到这个可能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这个爱的语言的这种方式。
1: 嗯，我们家也不是靠做饭，因为我们家人做饭都不太行，然后靠这个表达感情的话，可能就确实是不太行。甚至我们家吃饭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因为做确实不太行。但是我爸爸妈妈是很直接能够说出来的，就是说我爱你，就是很爱你啊，你是我的宝贝啊，或者你是我的最重要的人，就是会直接的表达出来。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您的这部小说，长篇小说这个雨水创作的故事哈，这个题目雨水。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
1: 王大理就是鱼，他的女儿泉，还有他爱过的男人池，这些都是水，是他生命中流淌过他生命的水，也都滋润过他心灵的水。那么还有就是中国有个成语叫如鱼得水，是对双方关系，不管是朋友还是君臣还是伴侣之间关系的最好的一个形容，就如鱼得水，像鱼在水里一样的轻松欢畅和愉悦。那么其实这个小说就是想就表达这样一个关系，描述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都在追求这样一个亲密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的亲密关系。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聊一聊南宋著名的大词人辛弃疾，为大家介绍一本书，是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灯火与吴钩》。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百姓去信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摆嘴吃。

是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会稽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会稽鲜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

0: 我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儿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儿，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儿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四经添柴火转中火。

0: 精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清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1: 400-015-5151。
0: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1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0: 16块多。
1: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3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糊，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软烂，
1: 哎，
0: 凉着吃切薄片
1: 啊，特爽
0: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二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北京的

0: 环境中能够以高成功率去完成各类的工作吧，然后刷新了不同记录，这是表示机器人运动能力已经不仅是接近人类，而是已经超过人类了，在很多项目上。
1: 当晚的另一项焦点赛事是足球五对五大型组决赛，经过比拼，清华大学火神队凭借精准的跑位和出色的射门，以10-1的大比分击败来自意大利的 Sport Team 蝉联赛事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赛后说，
2: 首先今天踢球特别准，是因为我们的步态的上限在这里，然后我们昨天其实是在半夜做了另一件工作，就是挨个去调试机器人，看它比如说在角球点或者说门球点哪块射得准哪块射得不准，相当于是一些笨功夫，大家一起去把这个最好的几台机器人选出来，然后这个是今天踢得准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1: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的所有赛项都

0: 球以及场景赛多支代表队步入会场，齐聚国家速滑馆舞台中央。志愿者挥舞旗帜，在万众瞩目中，沈阳赛场的至心缓缓归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此落幕。
1: 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致敬向未来。
0: 盛会落幕，余韵悠长，不少观众在看台驻足回味，期待明年。
2: 机器人的动作可以再柔软再聪明点，并且他们的那个思维再好一些就可以，
3: 机器人动作可能也是再丝滑一些，衔接更流畅吧，我感觉。
4: 希望就是在做的机器人能够更模拟的人的步态啊，包括这种肢体的这方面能够更加的就拟人一些，可能会更好一些。
5: 在8月26日的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上，江苏队选手严欣怡在女子200米项目夺冠并刷新赛会纪录。当天的女子200米争夺颇具悬念。半决赛中，严欣怡以24秒76完赛，比江西队选手张雨征慢 0.01 秒。决赛中，严欣怡 0.22 秒的起跑反应略慢于张雨征，但她不懈追赶，最终将完赛成绩提升至24秒22，以领先张雨征 0.16 秒的优势夺冠并刷新赛会纪录。张雨征和福建队选手庄宇轩分获银牌和铜牌。8月25号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体育馆内，1052名来自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北京的师生声音层层叠加，如潮水般涌动。这是我爱北京天安门2026年暑假经藏江青蒙融柱式三交活动成果展示情景微课堂这一刻的我们的尾声。当全场齐声喊出这句话时，许多师生热泪盈眶。今年暑期，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新疆和田、西藏拉萨、青海玉树、内蒙古四地教育主管部门及援派指挥部共同组织实施融柱式三交活动。活动分为艺术、体育、科技三大主题开展。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 和 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 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婷婷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过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0018165360。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3: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

这个标准的发布实施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在技术要求方面，标准明确模块应具备北斗独立定位能力，不依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即可实现定位。同时，模块还需集成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抗窄带干扰、固件升级、参数配置及辅助定位等功能。针对定位精度、测速精度、启动和重捕获时间、接收灵敏度、数据更新率、跟踪卫星数量及抗窄带干扰等关键性能，标准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确保产品功能和性能满足行业应用的实际需求。而在检验规则方面，标准规定了产品形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适用场景、检验项目和判定规则，构建了从单台产品到同型号批量产品的多维度质量管控体系，为模块的质量控制和市场准入提供了明确可操作的技术依据。再来看看七月以来台风美沙克八。

暑假里不少孩子独自在家，在 AI 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整天。下班后疲惫的父母也常常把手机或平板递给孩子，让 AI 陪读、陪玩和陪聊。不知不觉间，算法成了最稳定的临时监护人。市场数据勾勒出 AI 陪伴产业的前景。

0: 我们要和节目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1: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这网上有网友打趣的说马铃薯的妈妈竟然是番茄。你说这两种作物长得也不一样，个头也不一样。这番茄带汁水啊，这马铃薯是淀粉类的作物，谁也想不到他们俩会有这种联系。那史军老师，这餐桌上明明是两道菜的土豆和西红柿，在植物学上真的可以。

0: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形成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食用的部位啊。那番茄呢，它虽然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膨大，但是它不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生长，所以只有当这两个基因啊，两组基因特别的基因碰在一起的时候啊，才能让它既膨大又能持续性的生长啊，而这个持续生长的基因就来自于类马铃薯，而促进膨大的基因就来自于番茄，是这么样一个特殊的组合。
1: 是一部分基因来自于番茄组，就是妈妈组，一部分基因来自类马铃薯组，爸爸组啊。最后呢，这一场非常远古的基因联姻就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所以。

0: 代的这个测序的技术发入的去探讨物种之间的关系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像以前说很模糊的借助形态学的借助染色体的，甚至说之前借助某些单独的基因片段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去分析了，我们现在可以做基因组层面的这种分析。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那再去比对，这就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啊，你谁跟谁的关系亲近，谁跟谁的这个关系更远一些，拿那个基因组啪一你数据一对比啊，那就知道了。另外一个这个。所有事情啊，我们讲的对比不是说大家拿着两张照片啊，不同人的照片

0: 端保守的啊，从这个父母那儿继承下来以后，他就很少变，
1: 很稳定啊，
0: 对，很稳定啊，就是他很少变，当然也有变得非常快的一些基因，有一些快速的这种，我们今天讲啊，还有一些单核苷酸突变这种位点啊，就是一些特殊的位点，它因为有一些快速的变化以后，它不影响它的这个基因的功能啊，但是它会有在个体和个体之间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0: 水稻的它就是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之间进行杂交，产生的一个让我们中国人能吃饱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物嘛，那当然了，现在不止是它，这个比如说典型的小麦实际上我们今天是一个能够看到的非常典型的杂交起源的一个作物啊，实际上它是三种作物啊共同杂交产生的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物种啊，因为它的这个身体里面实际上是有怎么说呢，实际上是有来自于三个物种的染色体组啊，你看这多复杂，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筛选的过程不断发生筛选，不断发生新的杂交，最终稳定成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普通小麦这样的一个存在。
1: 这是野生的筛选和杂交的过程，形成了现在的普通小麦。
0: 是。

0: 有汁水，有的没有汁水，有的长得像茄子的这个形状，有的就完全不像。我们不能通过外貌来判断他们是不是一家人。
1: 实际上外貌上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茄科植物的花的话，你会发现它们的花的基本的形态还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啊。虽然说大小形状和颜色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基本结构大差不差啊，五角星这样的花朵，然后里面的五个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种雄蕊啊，簇拥着一个雌蕊的花柱柱头啊，这个基本形制没有大的变化，而且它们的那个基本的模式上的这种样子啊，很像很像。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那个龙葵的花，你再去看一个土豆的花，你会发现它们长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像。当然了，这些所谓的像啊，可能是我们出于一个植物爱好者的一个敏感，那这样建立在大量的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就是在这个潜意识里面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联系啊。你只要看得多了，你就会这抽提出他们的这在特征上的共性。
0: 哎，
1: 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多出门走走啊，多看看身边的这个植物。看看他们的这些花呀果呀，这就有一天我相信啊，大家都会有那个顿悟的那一天，
0: 突然就很有感觉了啊！这个是基于大量的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植物世界哈、啊，真的还非常的丰富，而且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不管怎么样哈、啊，就是我们用好它，我们了解它们，其实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来讲是一个非常有益处的事情。比如现在，这个土豆可以给我们提供粮食啊，作为一个主粮。那番茄呢，现在的种类也很多，不管是当蔬菜还是当水果，哎，都是非常可口和美味的。感谢史军老师哈、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马铃薯和番茄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能够多走出去，多看一看植物大千世界，去了解它们。那也谢谢史军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

0: 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2: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2: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2: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2: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8块来钱，不到9块钱，
2: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2: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

0: 贺，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首先关注天气。

0: 国际大科学计划发起四项重磅仪式集中亮相。自2020年首届大赛举办以来， HAIKU 已走过七个春秋， 累计吸引来自168个国家和地区的44435个创业项目， 58623名创业者。 累计孵化产生5家上市公司， 18家独角兽企业， 219家专精特新企业。 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突破719亿元。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了解到， 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 今年赛事在票务、观赛体验和配套服务上做了全方位升级。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今年的正赛将从10月4号全面打响， 而在此之前资格赛同样值得关注。关于具体的赛期安排和积分设置， 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在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2: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 共为11天， 其中10月1日至3日 为男女单打资格赛， 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 10月4日 进入正赛阶段， 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 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 世界排名积分为2000点。
1: 本轮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启。
2: 国内的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 海外观众可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 在保留当日通票的基础之上，
1: 我们推出了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官方款待票。今年到首钢园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本届大满贯公园不仅面积更大，玩法也更丰富。
3: 本届大满贯公园我们重磅推出了超万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落雪区，为球迷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

0: 行走的票根经济。
1: 说到票根经济，今年的赛事可以说是把一张门票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北京石景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文斌介绍了这份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2: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迷见面会。
3: 2026年服贸会已进入倒计时，今年由41场主题和专题论坛聚合而成的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成为论坛板块的核心支撑。期间将密集首发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服务平台与行业倡议，为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强合作、谋新机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4: 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

0: 首发多份全球文旅行业报告，首发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1: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七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实践。国研智库集团总裁王彦青透露，今年将发布三大权威报告助力企业出海。
2: 本届论坛将继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

0: 游协会执行主任陈小玉介绍，
1: 我们还将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的排名将由去年的全球第7升至第5。在入境游合作集中签约环节落地十余组文旅合作项目，系列签约覆盖入境游、客源输送、国际传播、跨境消费等多个领域，以实打实的产业合作彰显北京国际文旅交往枢纽窗口的价值。
0: 今年服贸会期间还将举行首都国际医学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多场论坛，此外还新增了特色对话、场景展示、大赛路演，覆盖政策、产业、技术、人才、标准，适配政府、企业、智库、国际机构的多方需求，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开放、便利、务实的展示平台。
2: 在8月26号晚的第2届人形机器人闭幕式上，多家机构和企业共同发布一项面向全行业的重磅成果，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这套沉甸甸的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数据种类涵盖工业、商超、餐饮、办公、家庭、消防救援、酒店、图书馆、园林、新能源汽车充电等12个应用场景的具身操作数据，包含

0: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2026年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正式公布， 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 届时世界乒坛顶尖选手将汇聚于此，争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项目的冠军头衔， 以及各项目对应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 本届赛事阵容含金量十足， 报名截止时男女单打世界排名前5选手都确认参赛。 8月24号到9月1号， 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正在北京举行。 本届赛事邀请8支U16球队参赛， 包括皇家马德里、埃因霍温、安德莱赫特、奥格斯堡等欧洲俱乐部青训队伍，以及北京男子足球U16选拔队。8支球队在

0: 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和西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个吃食啊，名字叫做大山楂丸。这大山楂丸呢，可能是很多人儿时的这么一个记忆啊。那时候就觉得这山楂丸好吃，
0: 好吃，
1: 酸甜儿，对吧？
0: 哎，口感也好。
1: 而且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呢，其实大山楂丸还是好多人记忆当中想寻找的那种味道。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其实就是对于大山楂丸当中的这个口感呀、味道啊的一种还原和复刻。哎，您尝尝，还是和以前那山楂丸一个味儿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种的山楂丸，都是按照老方去进行制作的。
0: 嗯，
1: 好多人说以前那山楂丸不是就是山楂和蜂蜜那么一货吗？告诉您，还真不太是。里边，它为什么有点药味儿，有点药香？是因为里边的东西啊放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六物丸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啊？配料：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0: 对。
1: 这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有什么？有山楂、酸枣仁和赤藓糖醇。您看啊，这山楂的选择就挺关键的。比如说，它必须是什么？山东的青州长口山楂。
0: 没错。
1: 这个山楂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一个单吃是比较酸的。
0: 是。
1: 但是您要做成这山楂丸以后呢，它和上这个苹果呀，和上这个酸枣仁什么的，它味道呢又能保留，又有山楂这个浓郁的香味，同时酸味被中和了。这个山楂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比如说里边的配料，苹果提供膳食纤维，鸡内金，这也挺有用的。
0: 对。
1: 然后呢，山药和茯苓啊，也是生津的，让咱们唾液更多。然后呢，酸枣仁，好多老人说这个吃点这酸枣仁啊，睡得更踏实，也是有好处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而且呢，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还原的就是以前真正山楂的那个味儿。
0: 没错，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这个东桥堂的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呢，是我们新品首发哈，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加5袋，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那这个市场价。

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了竹海回响2026演出。孙楚博和走上前来的叔叔阿姨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叔叔阿姨们大家好。这一吆喝，附近遛弯的健身的朋友弯也不溜了，身也不见了，全都过来听演奏了，
1: 这人气儿特别旺，
0: 那绝对的围成了一个大圈。其实当天呢，北京还下着细雨，孙楚博引导其他的演奏员在枝繁叶茂的树下站好，他吹了一曲，忽然笑了。
1: 哦，为什么呀？
0: 我主要怕笛膜被淋湿，还行没事儿，因为我不会吹笛子，但是人那个笛子上应该是附着一层膜，
1: 哦，
0: 所以叫笛膜，害怕被雨淋了，但还好啊，这个蒙蒙细雨没事儿，能挺住。
1: 这二哥美哲那被子里边肯定都湿了，
0: 可能我还真需要蒙蒙细雨的加持呢。在演出当中，琵琶、阮、打击乐轮番登场，这个打击乐演奏员在独奏的

0: 有点说不过去。
1: 那他上去了吗？
0: 哎，害羞的叔叔最终啊接过了话筒，在人群当中继续放声高歌。一曲终了，乐团和观众一起，大家呱唧呱唧鼓掌鼓起来，给这位高歌的市民朋友，也给咱们所有演出的演奏家，也献给每一位观众。要说这位叔叔啊有点害羞，他姓什么呢？姓葛。他跟记者说自己啊不是北京的，是宁波人，之前住在西安，最近跟着孩子搬到北京来住，头一回来逛紫竹院就撞上了专业院团的演出。这位葛叔叔说，我第一回来就碰上这么热闹的场面，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学声乐专业的，我就是爱好，自己唱着玩。听到大家的夸奖，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也对着乐团连连感叹，真好真好。
1: 哎，这就

0: 有40天的军训，
1: 火
0: 三伏天啊，三伏啊，
1: 嗯，
0: 就在赶上个闰伏，全都给占了。
1: 这合着超长满的三伏天全在军训是吗？
0: 哎呀，但是西瓜倒是没少吃。
1: 嗯，真是没有想到啊，去百货公司应聘还需要40天的军训，这时间真不短。
0: 就是周末哪里去？
1: 去千村百货逛。我记得有一个广告，我还是当时看咱们。

0: 您先说、
1: 啊、
0: 老舍先生。
1: 老舍先生在这儿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6年，创作了像《龙须沟》《茶馆》这些经典作品。如今呢，这里因为标志性的柿子树成为了京城秋季热门的打卡点。这个活动一开场啊，先听一段古韵。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演员，东城区非遗代表性项目滑稽大鼓传承人英宁的这个鼓板一响啊，是不是说相声的也叫英宁？他俩是一个人吗？
0: 哟，说实在，这说到我的盲区了。
1: 就是王大磊和英宁凑在一块儿，
0: 嗯，
1: 经常在隔壁屋里边做节目，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常年在咱们听听 FM 点播率非常高的一档节目。

0: 养中心居住，所以平常都是阿姨一个人生活。几个人一边上楼一边商量啊，说你看这房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的老楼，那阿姨平常生活有挺多的不方便，
1: 哎，
0: 除了安装烟感器，咱也得问问王阿姨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帮忙的地方呢。敲开阿姨家的大门，赵亚丽爽利的自我介绍说，阿姨，我叫赵亚丽，是咱们社区新来的书记，今年年初啊刚刚上岗，今天第一次过来看看您。阿姨赶紧把大家让进了屋，得知社区是要给家里安装烟感器，连声道谢。
1: 哎，这个万一啊有什么坐壶啊忘了的时候，这烟感器能及时报警。
0: 没错，这心里更踏实。赵亚丽询问说，阿姨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您跟我说哈，我肯定全力以赴。但是王阿姨呢也只是摇头啊，没什么可麻烦你们的。
1: 嗯嗯，
0: 赵亚丽不放心，以参观为由，
1: 我看看您家吧，
0: 看您这个住的房子怎么样啊。哎，认真的观察了起来，发现卫生间里至少摆了三个大号的脸盆。
1: 哟，
0: 这张亚丽就问王阿姨，阿姨您这卫生间摆这么多盆干嘛呀？王阿姨说，我呀洗澡用的。
1: 哦，
0: 我们家卫生间没有下水，自打搬进来几十年了，一直以为卫生间只有一个马桶排水点儿。
1: 嗯嗯，
0: 数十年的洗浴就靠拿这个盆打水。

0: 社区工作人员孙雪说，这处啊是食堂的原址，过去呢是社区活动室兼警务站。社区搬了新的办公地点之后呢，这儿就慢慢闲置下来了
1: 啊。
0: 有利条件背后总绕不开一些现实的难题。这个房子后墙啊，距离安定门这个安定里
1: 定安里、
0: 定安里，对，定安里九号居民楼不足五米，
1: 那
0: 居这个有点近，
1: 这个有点近呢，
0: 对吧？
1: 你要是说做饭，这天天不得有油烟飘味儿的？
0: 哎呀，附近的居民就说，这开饭的时候油烟会不会飘着进我们家了？完，这空调外机嗡嗡响，离那么近，噪音这谁受得了啊？反正不少居民啊，并不反对建食堂，但是担心自家日常生活受到一些打扰，光在群里边解释效果十分有限。
1: 那怎么办？
0: 7月4号早上起来呢，社区组织了一次特殊的考察，选出了10多位周边老年居民代表，其中有几位就是提过意见的街坊，就是本来就是人家可能有一些顾虑，赶在饭点前往陆米仓智慧食堂。

0: 摊到家，哎，饭菜啊容易闷软了，变凉了。但是堂食吃的不只是一口热饭，而是走出家门人和人之间相处的那份晚年生活。
1: 嗯，
0: 说老人想要的不只是一盒送到家门口的盒饭。
1: 哎，咱们总说这些社区老年食堂得让老年人吃得饱、
0: 哎、
1: 吃得好，但是人家运营人员看来还有更高的追求、
0: 嗯、
1: 其实也是希望把这个老年驿站，把咱们的老年食堂打造成老年人可以出门社交的这么一块区域。
0: 没错，
1: 人希望这么好的设计，这么用心。

0: 生啊，这不就逮着买冰棍了吗？
1: 9527说军训教官魔幻的口音，哎呀，真的，我在人家是在石家庄军训过
0: 哦
1: 啊，
0: 在我的老家军训呢。
1: 哎，石家庄也是军校扎堆的地方。
0: 嗯嗯，是，咱不是有同事也是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吧？
1: 啊，你们那边有军校吗？嗯、
0: 有啊，有啊，是有啊。我能说吗？
1: 军校学校
0: 是不是陆军指挥学院？是不是就是在石家庄啊？
1: 是吗？
0: 还有，
1: 这是你家乡，我哪知道？我没去过，都是玩。

0: 共同品尝了人工养殖的。
1: 啊、
0: 当然其实要说同事比咱们俩更谨慎一些，
1: 嗯嗯，
0: 人家不给一个倒计时的小沙漏吗？明明那个小沙漏已经漏到底儿了，服务员说行行可以吃了可以吃了，但这同事又把沙漏翻了过来说，咱再等它漏个三分之一，咱再吃。
1: 大家都很惜命、啊，
0: 哎，但是我觉得惜命是对的，
1: 嗯，那是
0: 惜命，那是说明我们对于一些危险有防范意识。
1: 我们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惜命，这是人的本能。
0: 嗯、但是您刚才说蘑菇、
1: 哎、
0: 木耳、知了猴、
1: 嗯、
0: 野生草药、
1: 哎哎，
0: 现在好多朋友专门去山里采这个。
1: 对，像杨女士是一家在北京定居的云南人，云南那一片的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蘑菇，
0: 也盛产菌类。
1: 哎，今年的夏天，她在抖音上看到有博主发了一个在怀柔六度和采蘑菇的视频，这才知道原来啊，在北京郊区也有蘑菇。
0: 嗯，
1: 而且呢，云南菜里边经典的像牛肝菌啊、鸡枞菌、剑手青这些品种全都有、
0: 哎、
1: 这可让杨女士高兴坏了，立刻带着全家奔赴怀柔。

0: 是就做了一顿蘑菇大餐，见手青油炸后和红椒大蒜一起炒，然后呢这个黄癞头，这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蘑菇啊，配火腿和酸菜一起煮，油鸡枞过油炸做成这个油鸡枞啊，油枞这个油放在罐子里边存着慢慢吃。哎呀，油鸡枞我也是在我们大学边上原来有个这个云南馆子，
1: 是不是主打那个傣家风情？
0: 哎，对对对，就是跟那儿吃的时候觉得特别好吃。
1: 你看看，
0: 在北京啊，像杨女士这种喜欢采蘑菇的人啊，是大有人在。采蘑菇的人被称之为
1: 采蘑菇的小姑娘，
0: 蘑菇友
1: 啊，蘑菇友。
0: 哎，这个500人的群，只要一开，很快就会加满。于是再建个2号群、3号群，因为采蘑菇的人实在太多，为了抢占先机，一些蘑菇友凌晨4点就得上山找蘑菇去，
1: 否则都被别人采过了。
0: 发现了蘑菇啊，窝子也不敢声张，
1: 想独享呢。
0: 哎，你一声张，别人就来了。采蘑菇的人白天出动，还有一群人专挑晚上下手，去公园里边抓知了猴去。
1: 嗯，
0: 采蘑菇的人群里边啊，有云南人，人家是主力。抓知了猴这事儿，则要从山东人的喜好说起。
1: 啊，您讲讲。
0: 知了猴啊，蝉的幼虫，对吧？
1: 哎，
0: 这个每年夏天，这个山东人通常会全家出动，打着手电在树林里边上演摸猴大战。
1: 嗯，
0: 甚至网上有没有一只知了猴能活着飞出山东的调侃。
1: 嗨，就跟没有一头驴能活着走出河北吗？
0: 哎，
1: 因为我们这儿有河北的驴肉火烧。
0: 哎，
1: 人山东的朋友喜欢抓知了猴。
0: 哎呀，如今呢，很多北京居民也喜欢上了抓知了猴哈。我们小时候看见知了猴就觉得挺有意思，
1: 嗯，
0: 然后看蝉蜕觉得，哎呀，这个真是特别像啊，就玩会儿就完了。
1: 更多的可能是好奇吧。
0: 哎，就跟采蘑菇一样，抓知了猴的人群当中也据说要开个微信群，常常是开群就满员，很多人特别喜欢。
1: 嗯，
0: 8月1号晚上8点多呢，记者按照网友分享的攻略来到了奥森公园北园，从西门进去，路边就大片树林。
1: 不是，记者也去抓知了猴去了，
0: 看看见大家都玩的是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呢，一进林子里边，漆黑黑的，几道刺眼的光电，就是那手电筒那光，正在树干上晃动。
1: 嗯，
0: 走近一看，正是两个游客正在寻找知了猴，他们用手电筒在树干上来回照来照去，寻找着知了猴的身影。哎呀哎呀，照一个照一个。哎，果然一只知了猴正静静地趴在树干上，被灯光一打一动不动，轻而易举的就被抓进了盒子啊。这个游客就笑着说，最近抓的知了猴啊太多了啊，都给抓没了，我这半天就抓了一个，以前多的时候啊一晚上能抓几十个啊，他们还有抓一晚上抓100多个的。
1: 嗯，
0: 除了采蘑菇、抓知了猴，进山挖草药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爆火的户外新玩法。草药你懂吗？
1: 我真的不太懂。

0: 真懂吗？
1: 真不懂，人家
0: 也不太懂。
1: 背打小就背那药头歌，我真是一句我也背不下来。
0: 你要说草药，可能我上一回打交道的还是端午节的时候，同事在咱们办公室门口挂了一把艾草。
1: 嗯，但是我这个我也不太懂啊，
0: 嗯、
1: 瞎说。要是哪天美哲真吃见手青吃多了，
0: 怎么着？
1: 那就送你点巴豆。看看能不能排毒，
0: 让我赶紧泄出来。
1: 哎，
0: 我真谢谢您。
1: 反正是这样啊，这个抓草药这个户外的新玩法呀，很多养生博主啊、户外博主都发布了京郊野生草药分布图，什么新手零基础挖草药教程。
0: 哎，我想知道一般都挖什么草药。

0: 一个不认识。
1: 艾草您认识，怎么不认识呢？在咱门口挂了半个月一个月呢。
0: 哪天你摘了它，在别地儿我也不认识啊。
1: 嗯，
0: 反正被网友称之为必挖山野好物。还有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进山挖草药，并且把这个当作是科普教育的户外课堂。其实他们挖的草药并不多，也很难成规模的卖给收购商。挖来呢，也就图了个新鲜，拍了照，发了朋友圈，发了小红书，这药材也就一扔了之。
1: 所以，其实刚才我就想说呢，李克老师说了，现在挖野菜，挖这个草药，摘知了猴，包括去采蘑菇，已经蔚然成风。
0: 哎、
1: 很多朋友周末休闲的时候都愿意带孩子去活动活动，体验体验。
0: 哎、
1: 但你说啊，你要是

0: 物种打破生态链的平衡，而且呢打野还存在着巨大风险，比如遇到蘑菇，
1: 哎，
0: 您拿现在很多人都是我拿 AI 问问看看是不是毒蘑菇，
1: 嗯，
0: 然后 AI 告诉你不是毒蘑菇，我可以放心吃，
1: 然后等躺在医院里你怎么骗我呀，
0: 我跟您说
1: 对不起
0: 啊，对对，他说话真是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啊，根本就不负责任，
1: 千万别说咱万物靠识图靠人工智能，命是自个儿的，身体是自个儿的，咱们还是安全为上，哎，而且我觉得任何的体验也是讲究一个度嘛，咱们不要破坏大自然的生态环境。
0: 没错，今天节目

0: 满，也就打算咱们再稍微等会儿。
1: 嗯嗯，
0: 这场安排在周六下午的活动，早在7月31号就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预告，并且开始了报名。记者呢是在活动开场之前10分钟到达的，工作人员还是热情地表示，没问题，您没预约是吧？您现场签个到也让您参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陆陆续续来了一些观众，最终啊，记者数了数，大概有30人到场，大概90%都是亲子家庭，儿童占了总参与人数的一半。
1: 嗯，
0: 单独自个儿来的青年几乎没有。
1: 哎呦，没人愿意来。
0: 他就主打一个亲子家庭嘛。主讲人正式开始讲解之后，工作人员拿着手机请现场的观众扫码签到。记者这才注意到签到页上的详细信息，活动名称当中有清晰的青年二字，说白了，人之前这活动的初衷啊，就是想面对青年群体。
1: 嗯嗯，
0: 没想到真正自个儿来的青年人反倒不多。
1: 哎，
0: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社区活动都与年轻人绝缘，有些社区活动倒是抓住了年轻人的兴趣方向，比如说电竞。
1: 哦，这个年轻人就是玩游戏呗，
0: 玩游戏打游戏、
1: 啊、
0: 但是你得打特定的那个游戏，堂叫竞技嘛，就是还是比拼的一些。
1: 据说美德是其中好手。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浅尝辄止，后来发现吧，这个倒是不伤身，它主要是伤心呢、啊、
1: 为什么呢？
0: 好胜心比较强的朋友
1: 跟你打游戏的那个

0: 经常肯定爱听。
1: 嗯，
0: 万一哪天这工作是吧，这个干不顺心了，
1: 咱可以自己
0: 出来创业。怎么创业呢？你不能带着美哲这样呢，是不是？你就得一人开公司。
1: 不是，李老师，您起二心了是吧？大成小事的
0: 一人食，
1: 一人食。
0: 哎，
1: 大成小事，您行呢？那您慢慢播着，我先走了，您一人播先。
0: 这反正一个人创业是很多人。
1: 别接吧呀！
0: 关键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谁能帮你，对不对？
1: 哎呀，我来说说吧。说这小秦啊，他是这么跟记者说的
0: 啊，
1: 说我经常在这个楼底下健身，
0: 嗯嗯，
1: 所以我知道楼上有社区的活动空间。我这回看到社区群里通知，今天下午这个活动啊，正好和我的兴趣工作都有关，所以过来听听。现场听课的也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讲课的是三位拥有一人公司创业经验的老师。
0: 嗯，
1: 认认真真的听了三位老师的讲课，小秦也觉得受益匪浅，还主动和老师探讨其中的创业细节。小秦说，我呀自个儿做了几个社交媒体的账号，有自己的兴趣在里头，比如旅游向的，
0: 哎，
1: 篮球向的，
0: 你瞧瞧，
1: 天体物理向的，
0: 我，
1: 哎，要说这小秦可

0: 在休息时间搞点没意义的事儿。
1: 嗨，
0: 可能平常周一到周五啊，觉得时间排挺满，
1: 对对对，
0: 学习啊，工作压力比较大，周末可能更想是那种轻量化的放松一些。
1: 所以怎么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

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了，他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采摘经历以及军训的经历啊。马上大学生开学可能就要面临军训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军训的故事，包括有没有一些采摘的经历啊，室外的，然后呢郊区的，野外的，大棚里的都行啊，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4: 哎，
3: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4: 是今天有一些新朋友6991说，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大城小事直播间，希望大家多关照，也希望和大家

0: 这样行不行？好歹咱们也这么深厚的搭档友谊。
1: 你吼的秦腔，
0: 嗯，
1: 我还是说广告吧。
0: 你说吧，说吧。
1: 这个眼睛干涩发痒到底能不能用好视力眼贴啊？眼睛模糊好多年呢能不能用啊？现在统一回复一下，如果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都可以尝试一下。今天呢也是有特别惊喜，赶紧拨打 400-166-7979 400-166-7979 购买好视力，六点之前拨打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额外送两大瓶叶黄素啊。
0: 您没听错啊，平常都是送一瓶，但是大家反应特别热烈，今天专门争取福利加码加送一大瓶。这还没完，每位朋友还会送您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大家可以占个名额，400-166-7979 400-166-7979。特别是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似的，出门吹点风也受不了，遛弯买菜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它是中国航天合作的护眼品牌啊，给大家推荐啊。
1: 哎，那这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精华，关键呢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植物的这个草本精华的吸收，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可以贴完了之后啊，看电视、下棋、跳舞，生活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现在呢您只要拨打400-166-7979，如果电话。

0: 咱都能做局气人，是不是、嗯、都能共同维护城市当中的这样的温暖。
1: 哎，我们觉得是这个好心人、
0: 嗯、
1: 啊，别最后老成了占便宜的人，对
0: 不
1: 对？
0: 是。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军训经历以及您的采摘经历，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天天坐地铁，您可能还真不知道有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0: 嗯，
1: 你像昨天啊，26号的中午吧，11点半，北京地铁运营2分公司值班站长李京的手持终端响了，点开里边服务，哎，这个小板块，一条无障碍接续服务内容就弹了出来，这是乘客预约了一单爱心

0: 约类型一目了然。他对比说，以前啊，只有值班站长收一短信，在人工通知各个岗位，一会儿有一位爱心的通道，咱提供轮椅啊。现在这个推送工单啊，到站前10分钟，就各个岗位的员工手腕的佩戴的终端都会进行推送，哎，便于大家提前准备哈。
1: 而且我觉得这也省了不少环节。你看，原来只有站长知道，站长还得安排小 A 干这个，小 B 干这个，小 C 干这个，也挺麻烦的。
0: 是是是。
1: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是具体什么需求，那您在哪个岗位上，您就知道。

0: 的一些留言吧。
1: 哎呀，来看看大家哈。
0: 6991说去京郊捡过栗子。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栗子都是捡。
1: 这应该是得秋天的时候去捡。
0: 对，而且呢，那个栗子基本上都是带刺儿的。
1: 嗯，
0: 就是大家见过吃的栗子外边其实还有一层皮儿。
1: 对，没错没错。
0: 哎，就是偶尔捡，别去摘。
1: 哎，是不是自己捡的栗子，然后回来给它糖炒栗子一下，觉得劳动的快乐，分外吃着栗子都感觉香啊。
0: 你劳动什么了？
1: 我没有，我就说人家是不是劳动完了捡完栗子都觉得吃的特香。
0: 捡的都是别人种的，是掉地下的。
1: 因为有一些那个人种栗子的农户，
0: 那当然了。
1: 其实他是欢迎，当然你得看，就是每一家不太一样，有的是欢迎你帮他去，就是捡这个栗子的。
0: 哎，说到苹果和西红柿，梅梅说，我去摘过苹果，也是边摘边吃，特意带了削苹果刀去的，
1: 哎，
0: 所以吃的还挺放心。采摘有好多窍门，你得摘高处的，红的，还有点裂纹的，哎，特别甜，摘多少就买多少，所以呢，还得悠着点摘。
1: 你看看，人家一看就是真采摘过的。
0: 3700说，李凯没看到过西红柿长树上啊。我就是说嘛，刚才某些人不是说，哎，要是不说，我以为这是苹果呢。
1: 不是，我只是看到那个西红柿的特写图，并没有环境的描写。再说，我没说西红柿长树上，是不是，李凯老师？
0: 但是人家3700见过辣椒树，就是辣椒长树上的。
1: 哦，
0: 说83年在西非贝宁到一家中国援建的非洲公司参观，一进院就看见一棵一人多高的辣椒树，长满了很大的辣椒。
1: 嗯，
0: 公司人说了，说由于非洲天气暖和，辣椒不会死，就一直长，几年下来就长成辣椒树了。哎呀，现在也是实现了辣椒自由，
1: 还挺有意思的。这超级童谣说，我们单位也曾经组织过一回采摘，就是在京西千灵山附近的一个园子里，也是摘樱桃，反正公司买单嘛，也不用员工自个儿结账。
0: 哎，
1: 我就摘了两大袋子，回去之后自己家留了一些，剩下的又给关系不错的哥们儿分了分。
0: 哎，这挺好哈。要说哥们儿，有的时候都是同学。7956这天儿，12年军训，一晃10多年过去了。
1: 哎，
0: 我下铺啊站军姿的时候晕倒了。
1: 哟，
0: 他借题发挥。

0: 相机随手一拍就英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最新情况。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0: 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林健还表示，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0: 林健表示，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泊尔使馆正在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发布领事提醒。
1: 据了解，经过勘测，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大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堰塞湖是指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地震等灾害导致河道被堵塞、积水形成的湖泊。
0: 针对吉隆口岸方向堰塞湖堵塞，今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率先抵达吉隆镇，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上位，对上游的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工作，查明关键的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1: 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水面呈现扩张趋势。
0: 另外，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的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下午1:02，陆航第一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空。
1: 今天上午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某高原机场。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

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那这里呢，要特别通过现场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

不允许进入的。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那为救援让出通道。那最重要的呢，是我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今天早上中国安能刚刚发回的在受灾现场的航拍。那中国安能呢，是在今天凌晨它的先遣队是已经到达了受灾的现场，那并且呢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正在开展这样的排险。

0: 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直播的最后，也请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气，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最后的一点时间，请大家来看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有冰山的方向，那现场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那根据预报呢，未来三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经启动应急响应，于昨晚派出工作组赶赴西藏日喀则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向灾区紧急调拨单帐篷、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棉被、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500件套。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支持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牛奶共5500多箱，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此外，水利部已经派出水文监测队赶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的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

0: 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确，影响次生灾害的防范。第二点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也是未知。第三点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水情况构成了重要影响因素。第四是地形非常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影响。
1: 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那么泥石流来临之前有什么征兆，如何科学避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这些危险信号可能预示泥石流的来袭，比如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者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的暴雨导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或者您看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植物形态发生变化，又比如树木枯萎或歪斜，连续大雨暴雨后山沟两侧坡面多处小型垮塌等。
1: 如果遭遇泥石流，应该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不可以顺着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走。泥石流可能摧毁沿途障碍，不要上树或者躲藏于矮墙后面，应该选择高处的基崖稳固处或者密集林木带来躲避。
0: 好，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北京地铁 2.0 版智慧车站落地，奥运冠军刘翔连发两篇微博贴文，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0: 然后这个是今天踢得准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1: 经过五天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的所有赛项都顺利完赛。晚上8:30，闭幕式开始，田径、自由搏击、足球以及场景赛多支代表队步入会场，齐聚国家苏花馆舞台中央。志愿者挥舞旗帜，在万众瞩目中，沈阳赛场的至新缓缓归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此落幕。
2: 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致敬向未来。
1: 盛会落幕，余韵悠长，不少观众在看台驻足回味，期待明年。
3: 机器人的动作可以再柔软，再聪明点。

0: 务工作。自系统上线以来呢，识别轮椅乘客等特殊服务乘客啊，日均有20余次，响应率也达到了99%。
1: 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智慧车站建设，其中王府井站是2.0版智慧车站的代表。基于自主研发的数据底座，未来将不断助力提高服务水平。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表示，
2: 构建起运营驾驶舱、站务管理系统、工单管理系统三大核心载体，形成完整智能运营体系，落地应用 AI 巡站智能体、站务助手，有效提升高峰客流管控和客运服务效率。下一步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客运服务。
3: 再来关注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今天继续在北京世纪剧院演出。作品由江西省歌舞剧院创排，以1927年南昌起义史实为核心，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4: 著名战地记者唐诗曾8月23号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遗体告别仪式于今天上午8点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蓝厅举行，数百名追思者从各地赶来。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5: 早上7点半，八宝山殡仪馆外已排起长队，人们或手持白菊，或静默矗立。唐诗曾生前好友濮存昕、马未都、聂胜哲也赶来现场送别。
6: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永远在发消息。他热爱生活，他喜欢我们来送他，必须来送他。
7: 我们从他身上能看到这一代人的坚韧不拔。我们年轻时候都有一个信念，就是愿意为这个国家赴汤蹈火，舍生忘死。我觉得他做到了，
8: 一切都是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本质出发，直到现场，没有立场。
9: 我们从外地专门过来送唐一程。
5: 唐诗曾曾说：“我是为新闻

0: 更为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次出发，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平凡或不平凡的人。所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商务部今天举行例

0: 在已购票登机乘客。民航业内专家李汉明说，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航班超售容易引发争议。
1: 以前找超售的志愿者，一般情况下呢，就得在那儿拿一大喇叭说，各位有哪位乐意晚点走的，但是大部分客人不知道什么是超售，所以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因为找不到志愿者，到最后呢就得按照强制捡几个人，被挑中的人肯定心里不好受，这不是成倒霉蛋了吗？东航这种做法实际上就

0: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都将会和刘翔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
1: 上海体育局回应了刘翔买断的争议后呢，昨天深夜刘翔是再度发微博，其中提到十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
0: 刘翔1983年出生于上海，中国前110米栏运动员，曾经效力于中国国家田径队。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打破了奥运会纪录。2015年4月7号，刘翔宣布退役。
1: 那么从2015年退役至今，这11年间，刘翔与上海体育局在人事关系上大致属于什么状态呢？此次刘翔在贴文中提到的安置问题，主要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呢？今天我们采访了资深体育记者、本台新闻评论员李哥，让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2: 从2015年，当时我们都知道刘翔正式对外宣布退役，而且举办了一个比较隆重的告别仪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他只是一个退役的消息，从退役的这种行政流程上啊，没有完成这个流程。但是退役之后，我们看到刘翔的人事关系依旧保留在上海体育系统之内，挂任了一个上海市体育局的一个团委副书记这么一个职务。但这个职务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兼职的团干部，没有行政级别，也不属于公务员啊，不需要坐班履职。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刘翔的关系在单位，本人却不需要在岗这样一个特殊的状态。那这个状态从2015年一直到这一次消息的爆出啊，整整持续了11年之久。那么这个模式应该说并不是很正规的、很正式的，但是却是过去一段特殊时期对待那些著名的功勋运动员的一种柔性的处理方式。对于这些取得了突出贡献和成就的著名运动员，保留他的人事关系，不强制他到单位上岗上班啊，既是对著名运动员过往贡献的一种政策兜底，同时也保留了他体制身份的一种选项。所以在过去的11年期间，我们看到刘翔主要是以个人身份开展社会活动和商业合作，没有到上海市体育局进行坐班从事具体的工作，没有完成一个退役的闭环处理。而此次关于刘翔启动一个退役安置的程序，其实虽然对的是刘翔本人，但却不是一个专门仅仅针对刘翔的一个情况。

著名人员的退役安置的方式方法还是比较多样的，比较主要的有两条，第一个是走管理岗位，另外一点就是去高校当老师。那么现在关于刘翔这件事情上，其实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对待这类的运动员啊，是不是有更好的一种柔性安排的可能性，比如像相关的一些研究者就在提议，是不是探索啊，设立相关的叫荣誉顾问啊、技术督导啊、形象大使啊，这样一种更加灵活的这种岗位，这种岗位既能保留编制和荣誉之间的关联性，又不强制运动员来坐班，这样的话就能在制度规范和人文关怀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另外一点就是刘翔这件事情啊，对于退役运动员的保证制度这方面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启示，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啊。第一点就是运动员的安置制度需要分层设计，因为现在政策的框架主要是围绕着普通运动员来设计的，对于像某一项体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功勋运动员缺少一个专门的制度安排。第二个启示就是在运动员的商业收益分配和安置责任之间是不是应该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因为这一次刘翔那句分广告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这句话就点出了目前关于运动员退役之后两套规则之间的这种脱节状况。所以现在也有人建议啊，相关的培养输送单位在获得商业分成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同步落实著名运动员的职业规划和安置保障，避免出现一种拿收益弃责任的这种现象的出现。第三个启示就是安置的实际上确实不能够再拖延了。那么这次不管怎么说啊，刘翔这个退役安置拖了11年之后才正式启动，这首先就是不应该的，应该在关于运动员的退役这方面，在退役的实现上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安排，避免类似

0: 普遍猜测议题包括战略稳定、俄乌试探性接触和换球。那么到底哪一项最可能是核心呢？为什么美方会选择一个情报渠道来谈这些问题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1: 从国外媒体的报道来看呢，这个大概涉及到美方警告俄方不得对北约其他的国家发起攻击，否则可能会激发起这个共同防御机制，同时呢要求俄方减缓在俄乌冲突前线的这种进攻的力度。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求这个俄罗斯能够释放美国的囚犯。这几项呢，哪些是核心？我觉得它不一定有核心，但是对于美方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反倒是我们可能会最轻视的，就是关于这个囚犯的问题。因为虽然这次的这个访问打的这个旗号是为了解决乌克兰问题，但是乌克兰问题取得进展的这个预期不是很大，但恰恰是这个囚犯问题呢，就是它属于这个低敏感度议题，这个是可以谈的，美俄之间是可以谈的。同时呢，如果谈成了，对于特朗普改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的这种不利的处境是很有利的。因为目前共和党在国内的表现就是在经济方面表现不佳，然后伊朗战事纠缠不清，这个国内对于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断的下降，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呢他需要不断的得到一些外交方面的成果，最好是能够打动美国的选民的。如果能有美国的囚犯就在他的斡旋之下被俄罗斯释放，那这个可以算得上是给他加分的项目。这种考虑呢，也跟近期特朗普极力要求要会见金正恩，我觉得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个美俄之间实际上没有能力建立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管控机制，因为美国它不是直接的当事方。这个乌克兰呢，现在需要美国的援助，所以呢，它迫于美方的压力，可能在短期以内顺从于美方的要求。但是呢，这也取决于俄方是否同时响应美方的要求，就是俄乌双方在美国的共同的要求之下必须相向而行，才能够保证在短期以内两国前线的冲突能够降温啊。那这种降温呢，本身也只是服务于这次的访问，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这次访问一旦结束，俄乌双方的冲突可能继续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所以我不认为这次访问能够建立这个美俄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冲突管控机制。这次的突然访问对于俄乌战场的态势，我觉得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因为这次访问，我个人的判断，它更多的触及到的，或者说表面上触及到的是俄乌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呢是美俄的问题。比如对于北约的这种保护，对于俄罗斯提出的警告，其实美国的处境是相对比较尴尬的，就是假如俄罗斯真的在对另外一个北约国家发动攻击的话，那美国作为北约的领导性的国家，他是不是要做出反应啊？因为现在乌克兰它不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美国有理由有足够的解释力说美国不会直接介入，但是如果再出现这个北约的成员直接加入战争的话，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另外囚犯的问题也属于美俄之间的问题，它不属于俄乌之间的问题。

0: 市场将重点寻找其对于通胀、对于利率和未来政策反应机制的影响。
1: 市场将重点寻找其对于通胀、对于利率和未来政策反应机制的一个表述，预计周五甚至下周一之后，美元甚至黄金等各主要资产将迎来重大的变化情况。主持人，
0: 海洋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1: 美元对人民币报6.7371，欧元对人民币报7.8573，英镑对人民币报9.16333，
0: 澳元对人民币报4.8433，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于海洋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2: 再见。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4: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

0: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0: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1: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

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四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

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

0: 命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两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

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期限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

0: 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2: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

0: 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人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

0: 其实我们的医学界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就是说医学界的手段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会一种会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啊。但是呢，随着近年来医学的进步，我们对系统红斑狼疮的治疗也有了更多的手段，所以呢，目前系统红斑狼疮只要规范治疗，其实一般 都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恢复，也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说到红斑狼疮，我们从这个名字上来了解，它肯定是身上长了红斑啊。是的，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症状的这个展现啊？
1: 对，其实最初呢，对系统红斑狼疮的认识其实就是看到它面部有好多红斑啊，像蝴蝶一样啊，就像蝴蝶的翅膀，那么我们就誉为红斑。后来呢，随着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进一步认识，就发现红斑狼疮除了有面部的红斑、口腔溃疡、关节疼之外，还有大量的自身的抗体和脏器的受累，因此又叫系统性的红斑狼疮。
0: 它是由于这个我们最先认识从红斑
1: 斑来了解到认识它，然后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的，是吧？
0: 对，红斑是最表象最先看到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呢？是的，其实系统红斑狼疮作为一个全身性的自身免疫病，它呢可以累积到全身各个脏器系统，它的表现也太不典型了。如果我们怎么说它是能诊断狼疮的话，可能就有些特别特征的一些表现，如像我们这个发热，一般的发热，像感染性的发热。

0: 现。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复发现的另外一个疾病，就是我们东方的丝绸之路病，
1: 嗯，
0: 又叫白塞病。
1: 嗯，
0: 那么它的口腔溃疡的特点确实是反复发作，溃疡深大，疼痛非常剧烈，不像我们狼疮的这种口腔溃疡，狼疮的口腔溃疡疼痛并不是特别的剧烈。
1: 嗯。
0: 如果出现这种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特别深大，那呢同时伴有外阴的溃疡呀，或者是眼红眼痛呀这种眼炎的一些表现，那要怀疑会不会有白塞病的这些表现。所以呢口腔溃疡也要因人而异。
1: 哎，找这个比如说让口腔黏膜科的这个专家和这个风湿免疫科的专家、
0: 共同来
1: 确诊一下。

0: 这是双面的
1: 啊，双面的哈。这怎么来理解这个晒太阳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科学的晒太阳？
0: 其实是这样，其实对于正常人来讲，我们就晒太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有这种相对体质比较脆弱的，为这种遗传倾向的患者或者是家属呀，其实我们还是要相对来讲要小心一点。首先第一个，我们避免阳光的暴晒。这种暴晒一般是指我们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像夏季我们阳光中的紫外线最强的时间点，应该是在10点钟，早上10点钟以后，下午呢4点钟之前或者3点半之前这个时间点。那是如果在这个时间点那么外出

贯穿了我们的求学、就业、结婚、生育、工作等等的这样一个人生的全过程。关于怀孕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对于系统红斑狼疮来讲，目前呢绝大多数的狼疮的患有经过我们的正规的医生的治疗，我们的病情稳。

0: 初步的诊断。
1: 嗯，
0: 当然这个调够了不一定就是啊，就是其实上有些数条数够了，我们还要根据专业医生的判断，哎，决定哎这个它是还是不是系统红斑狼疮。有些像肝硬化呀，很多疾病其实也能模拟出来类似狼疮的表现。
1: 哦，
0: 我们要究其本质。
1: 嗯，所以这个可能还是一个鉴别诊断的一个过程啊，还挺难的。
0: 对，专业的医生嘛。
1: 嗯，在这方面上，有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的患者走很多的弯路啊。在这方面，我们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就像刚才最开始的时候，口腔黏膜有问题，甚至于有些人有了蛋白尿啊，去肾内科去查了，
0: 嗯，
1: 然后最后才能够回到咱们风湿免疫科做一个确诊，其实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求医的路了哈。
0: 嗯，是这样的，其实从目前来看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科室兄弟科室还是能够认识出来，哎，有没有可能是系统红斑狼疮，进行尽早的这样一个诊断。但是呢，就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在于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祝北郊商户专属折扣，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面见面会。新闻广播消息：明天白天有阵雨，对早高峰有不利影响，请大家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外出别忘了携带雨具。受降雨影响，气温也将明显下降。 白天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敏感人群可适当添衣，谨防感冒。双休日天气转晴，气温明显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至32摄氏度，中午前后体感较热，且白天紫外线很强，外出游玩注意防暑防晒。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0: 报。
1: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正式公布，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届时世界乒坛顶尖选手将汇聚于此，争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项目的冠军头衔，以及各项目对应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本届赛事阵容含金量十足，报名截止时，男女单打世界排名前五选手都确认参赛。8月24号到9月1号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正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邀请8支 U16 球队参赛，包括皇家马德里、埃因霍温、安德莱赫特、奥格斯堡等欧洲俱乐部青训队伍，以及北京男子足球 U16 选拔队。8支球队在5个比赛日进行20场比赛，8月26号到28号进行小组赛，随后通过半决赛及排位赛决出最终名次。不同青训体系之间的碰撞是本届赛事的一大看点。8月28号到30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在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全市各区的青少年骑手们齐聚赛场，在策马扬鞭跨越障碍中挑战自我，用沉稳与勇气书写少年骑士风采。8月29号2026年首届北京市钓鱼俱乐部挑战赛将在密云区蔡家洼垂钓场举行，赛事由密云区体育局、北京市钓鱼协会等单位主办，设置团体混养计重赛，通过俱乐部间的竞技交流进一步提升北京市垂钓运动的竞技水平和参与热度。本周市运会赛场继续上演多项目争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马术盛装舞步、七人制橄榄球、腰旗橄榄球等项目将陆续展开角逐，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交流竞技的平台。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

0: 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

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记者从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发布了全球首个复杂语言指令集全自主超长视野机器人任务执行系统，解决了机器人在陌生环境无法自主完成决策规划的难题，让机器人摆脱实验室的预设摆拍，走进复杂多变的真实场景中。相关技术已取得了发明专利授权。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进入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后，面对的是一个远比实验室复杂的多的世界。机器人在真实世界中会遇到观测不完备、环境动力学未知、任务语义歧义、接触状态突变以及执行器误差积累等各种因素影响。因此，衡量一个机器人是否聪明，不能只看站立、行走或抓取等本体运动指标，更应该进一步考察机器人在长时序任务中的状态估计、层级目标推理、策略选择、约束满足和闭环恢复的能力。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发的这套任务执行系统，将世界模型、VLA 等一系列当下流行的技术方案纳入了一套统一的框架之中。在视频演示中，记者看到搭载该系统的成都造人形机器人在接收单一复杂指令后，全程自主稳定执行，按顺序依次完成了三项子任务。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了解到，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的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从2021年7月到2023年4月，南极冰盖质量增加约6950亿吨，创下了近20年重力卫星观测时期的最大质量增幅。研究还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热带海洋驱动大气过程改变了水汽输送通道，并且增强了南极的降雪。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南极冰盖是全球海平面上升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之一。2003年到2024年，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1405亿吨。不过2021年到2023年，东南极经历了持续强降雪，新增积雪部分抵消了西南极仍在持续的冰量损失。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太平洋正在持续发烧，全球天气或将跟着躁动起来。国家气候中心近日介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正节节攀升，预计将在11月到12月达到峰值，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有望冲击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水平。判断是否为超强厄尔尼诺，要依据国家标准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判别方法，看三个月滑动平均数据。简单理解，只有该平均值大于等于0.5摄氏度，并且连续持续了至少五个月，才算厄尔尼诺事件。峰值达到2.5摄氏度及以上，才属于超强厄尔尼诺。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研究员曹云昌打了一个通俗的比方，厄尔尼诺呢，就好比太平洋发起了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发烫，像一只无形大手搅乱了全球大气环流，堪称极端天气的放大器。高温、干旱、暴雨、台风等都更容易轮番登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入夏以来，北京一些居民家里飞进了不速之客蝙蝠，为何他们会出现在居民家呢？ 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李表示，这和首都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有关系，城区宜居的生态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活动区域。夏季本身就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另外今年夏天高温多雨，蚊虫飞蛾等种群密集，也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那么它们会在哪栖息呢？其实居民区一些角落都适合它们栖息，比如楼房隐蔽的通风管道、空调外挂机的护栏、保温墙的破洞等等。它们晚上出来觅食，白天呢在这些角落休息。但蝙蝠又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家里呢？李李分析，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孔洞缝隙，例如没有完全密封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无防护的通风管道、阳台墙体缝隙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蚁，体型较小，身体纤细可收缩，能够自由穿行极窄的缝隙，尤其夏天居民夜间开窗通风频繁，也进一步增加了它们误入居家空间的概率。蝙蝠身上携带了多种致命病毒、大量致病细菌、体外寄生虫，其中蝙蝠也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储存宿主。它们的爪子、牙齿细小尖锐，留下的伤口不易察觉，也可能没有痛感，容易被忽视，要更加警惕。一旦蝙蝠进入室内，大家不要徒手拍打、追逐和捕捉蝙蝠，人呢要撤离房间，并关闭通往室内其他房间的房门，同时关闭蝙蝠所在室内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它自行飞出。蝙蝠离开后，家中要及时通风，如果留有它们的排泄物，建议佩戴一次性手套清理消杀。
2: 全国首个 AI
1: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要关注这么一个新闻哈，今年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目前正逐渐向我们国家的浙江还有包括福建沿海逼近。那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了海浪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和风暴潮的橙色警报。那截止到8月26号下午，浙江温岭等地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港避风，那涉海景区呢也是陆续停业了。而且这次除了台风之外，还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就在8月28号，也就是我们的农历7月16，正值天文大潮期。那沙德尔登陆前后，台风引发的风暴增水和这个天文高潮叠加，像台州还有宁波一带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风暴增水，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情况。那今天针对这个新闻，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国家海洋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组组长傅翔，请傅老师呢给我们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一个权威的科普。首先欢迎傅翔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0: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背景哈，首先您从专业的角度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这次台风沙德尔第

0: 高级别红色警报和风暴潮的橙色双警报，您帮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科学的背景好吗？
1: 沙德尔呢目前是一个台风级别的台风，那么从风暴潮的角度来看，它引起的这个风暴增水，它的范围是从上海一直到福建的福州，范围比较广。那么在它的登陆地的附近呢，有可能会引发一个最大超过2米的一个风暴增水。那么我们目前发布了一个海浪红色和风暴潮的橙色警报，这说明呢，这个后续台风即将登陆的时候，对我国沿海，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就是浪级潮高，那么沿海会比较危险。
0: 所以我们发布了海浪的最高的预报，就是红色警报，和我们说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因为我看到26号下午的时候，可能当时还是海浪的橙色警报和风暴潮的蓝色警报，但是到了晚间的时候，这个警报

0: 24小时以内的这个天文潮高这个高度来进行一个预报的。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而且在新闻当中我们还特别听到了哈，就是需要值得警惕的是 8月28号， 也就是明天正好是农历的7月16， 它呢这次的沙德尔又叠加了一个天文大潮。那可能有些的朋友哈，平时在新闻当中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天文大潮，在这儿呢也请傅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天文大潮，它和我们平时说到的这个海水涨潮啊。

0: 度会更大。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它的高潮会比一般的就普通的那个高潮会更高，低潮呢也会更低。
1: 嗯，
0: 这样的这个时间段就是天文大潮期。那么通常这个时间段呢是在每月的初一初二还有十五十六这几天。
1: 嗯，也就是一个月当中可能会有四天的时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天文大潮，它对海水的这个涨潮落潮会有一个放大的效果，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提到了台风的沙德尔和天文大潮，这一次呢有一个叠加的情况，就是当这次沙德尔到来的时候正逢农历七月十六天文大潮，那如果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放大器的作用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它？
0: 那么如果台风到来的时候正好是天文大潮，特别是正好在涨潮阶段，那么说明它这个潮位就比较高，在这样一个高潮位的这个基础上再叠加一个比如说两米以上的风暴潮的话，那么很容易沿海的这个海水位就非常高，有可能超过这个海岸，海水就容易漫到这个陆地上来，造成这个海水倒灌。
1: 嗯，这是可能我们要警惕的一个情况。在这儿我想请傅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具体科普一下，因为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海浪它的一个高度，那可能一般听众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比如说几米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那几米是个什么样高度，我会对应到我们的预警信息吗？
0: 这个海水呢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涨落，那么在这个周期上呢还有一个我们从一年甚至多年的角度来看，这个海面是有一个平均的这个海平面，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均海平面上的海水的涨落是称为潮汐，那么风暴潮呢叠加在这个正常的潮汐上面，那么海浪再叠加在这个潮汐风暴潮上面，造成了一个沿岸的这个总的这个水位高，那么如果这个水位的高度超过了这个海岸，或者户堤，那么这个海水就很有可能漫进陆地上，我们的预警呢是根据沿海各个区域它都会有一个警戒潮位的评估，那么核定了这个警戒潮位呢，比如说某一个地区这个警戒潮位的一个固定的值，如果我们判断这个沿岸水位超过了某一个警戒潮位的这个值，那么我们就会发布相应的这个颜色的警报。那么就是说未来受这个台风影响，天气系统影响，这个有风暴潮叠加在那个正常的潮位上，沿海的水位有可能会超过这样一个警戒，那么对内陆陆地沿海的这个工程设施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发布相应的这个颜色的警报。
1: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咱们发布的相关的警报哈，特别提到了就是在26号晚上，我们是提示大家48小时的预报会显示，8月27号夜间到28号下午，我们国家东海会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那近海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呢是维持橙色。那浙江近岸的这个海域浪高会达到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所以这个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呢是维持红色，包括我们国家上海福建北部的近岸海域呢会出现2.5米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所以它的预警级别呢是黄色。那大家可以听到哈，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浪高是多少米，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级别，这其实刚才傅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我们都是有严格的参考的这个标准的。那这是说到了海水，也就是说当这一次天 天文大潮和沙德尔台风的这个影响叠加起来，可能会带来海水倒灌的这个风险，这个是需要特别警惕的。那除了海浪的这方面的一个预警，我们看到风暴潮这方面咱们也提到了一个预警，那这个风暴潮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做风暴潮，您能不能也帮我们再科普一下
0: 啊？风暴潮的话就是由于这个天气系统的影响，比如说大风气压突然的降低，然后导致海水异常的升高下降，这个就叫做风暴潮。那么台风来的时候会伴随着强烈的大风，那么台风中心也是一个低气压的中心，它会造成台风周围甚至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范围内的海水的一个抬升现象。那么这就是这个台风引起的风暴潮。那么它到近岸的时候，这个风暴潮会导致沿岸的海水异常的升高，叠加在它这个正常的这个潮位上，会导致一个异常高的高潮位。
1: 风暴潮方面，我们的预警是27号傍晚到28号的下午，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可能会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所以大家听这个数值，它就等于是这个海水的增高了，大概是50到140厘米，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哎，那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会出现120到24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北部沿海会出现5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所以我们也会相应的发布风暴潮的这个预警级别，比如有橙色、有黄色、有蓝色等等，都是有相对应的数值的。可能对于风暴潮之前了解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提到另外一个词儿，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就是海啸。那风暴潮和海啸之间它会有直接的关联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2: 那么风暴潮和海啸它都是一个近岸海水异常升高的一个现象，但是它们两者是有根本上的不同。它们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诱发的原因不同。风暴潮呢是由天气系统引起的，那么海啸呢是由海底地震啊海底火山爆发海底滑坡这些深层的就是海底的一个震动来引起的海啸。那么海啸是一个整层海水的一个波动，那么风暴潮呢主要其实就是一个表层海水的一个波动。海啸波传到近岸，因为它是一个整层的海水的一个波动，它传到近岸，由于这个近岸的地形突然变浅，那么海啸波的话会陡升的特别厉害。因为海啸波的话它在大洋里头传播的会比较快。
1: 海啸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听它听的更多，是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可能它带来的这种破坏性和这种影响力会更强，所以我们也会听到海啸预警，而且这个预警的时间它相对会更紧急一些。而且对风暴潮这个，可能刚才其实傅翔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它的这个也有相应的预警，但是它带来的这种影响的时长，它可能持续的时间跟海啸比，它会相对要拉得更长一点，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些概念的介绍。那我们也想问问傅老师，像通过长期的监测，风雨浪潮四个现象碰在一起哈，四碰头，这种情况它常见吗？通常出现的时候会带来多大的破坏力？就从以往的情况来看，
0: 从以往的情况看，这个风雨浪，那么有强烈的天气系统的话，这个风雨浪是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那么潮呢，我们说它如果碰到了高潮位或者是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几率可以说不是那么常见，因为它高潮位的话需要这个天气

0: 一个月就两次，强烈的天气现象正好在这个月的初一十五前后，正好发生，那么才有可能遇上这个风雨浪潮这个特别大的这个碰头。
1: 一般风雨浪会比较常见，三者同时都是相伴相生的，但是潮出现了，可能主要跟这个天文大潮和台风叠加的情况是有关联的啊。
0: 对，是和这个叠加时间有关系。
1: 那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就是等天文大潮这个时间它是很有规律性的，过去之后是不是所谓的这种叠加效应它就会减弱呢？
0: 叠加效应。

0: 右侧是影响比较大的区域，那么在右侧的话，它那个风暴潮高，浪也大，所以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台风有可能在温州和台州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在它右侧的台州和宁波沿海，就是一个风暴潮和浪的影响严重区域。
1: 那如果以这两个地方为主，那在向外扩展，我们看到提到上海地区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受到影响，它是指它外围的影响范围是一个更扩大的区域吗？
0: 是的，因为从台风中心一直向四周，它的影响是一个连续的曲线，您可以这么考虑，所以说影响严重的话，它可能

生活的朋友或者在沿海地区生活的朋友哈，他们会说哎呦，台风基本上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我们生活这地方，大家都有点见怪不怪了啊。但是可能对于比如说北方的朋友去南方出差呀，或者是可能刚刚定居在沿海地区的一些朋友，对这个事情还是多少有点不太熟悉。

0: 这个从这个排水道里头倒灌进这个城市里头的这个海水要特别注意。就您也说到了，它不光是说淹到居民的家里，它可能还会侵扰到咱们内陆的一些淡水的这种区域，那它会不会带来一些更持续的长时间的影响？比如会不会出现家里的这个水变咸了，或者说是就是农田
1: 对于这个农业灌溉方面它有可能导致一个长期需要关注的影响吗？
2: 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如果海水淹上了陆地，然后等它退去以后，那么这个土地就有可能会盐碱化，那么对耕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作物的生长啊这些都会有影响。那您提到那个淡水的话，那就是可能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是咸潮，类似于咸潮这

0: 提示措施，比如说我看到咱们这个预报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说咱国家的东海现在已经进入了开渔季，那这次台风过程强度也比较强，影响范围也比较广，所以对海上的一些渔船作业确实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对沿海的渔业主管部门和渔民朋友其实也做了一些提示哈，要求大家要回港避风，不要冒险出海等等。所以台风路径和强度它其实都有一些不确定性，也是不断的提示大家要关注后续的海浪预警报。
1: 当地的话会有政府部门会根据我们的预警信息，然后采取一系列的这个应对措施，还是希望沿海的居民尽量远离那个海边，保障自己的安全。
0: 这一次影响可能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1: 29号，
0: 基本上到29号。
1: 对，基本上29号就已经趋向于缓和了。
0: 嗯，好，那就这几天需要大家高度的警惕哈，然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果是我们北方的朋友正巧出差到台州啊或者温州地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一些规定啊，或者是出行的一些安全提示啊等等。那如果是您还没有出行啊，有计划去当地呢，也需要提前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航班信息啊，是不是可以稍微往后拖一拖啊，等这次影响过去之后啊，我们再去考虑自己的出行啊。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等文件将在服贸会密集首发，工农中建四大行发布公告，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爱神星一号两年期在轨试验圆满收官。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服贸会已进入倒计时，今年由41场主题和专题论坛聚合而成的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成为论坛板块的核心支撑，期间将密集首发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服务平台与行业倡议，为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强合作、谋新机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吴景美介绍，今年的论坛议题将更前沿，包括 AI 加服务消费、健康中国、双碳、数字贸易出海等内容。
2: 本届论坛集中推出一批年度重磅首发成果，首发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首发多份全球文旅行业报告，首发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1: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七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实践。国研智库集团总裁王彦青透露，今年将发布三大权威报告助力企业出海。
3: 本届论坛将继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系统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最新进展。
1: 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被列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重点任务，将于9月8号到11号。

0: 事和前沿论坛等多场论坛。此外还新增了特色对话、场景展示、大赛路演，覆盖政策、产业、技术、人才、标准，适配政府、企业、智库、国际机构的多方需求，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开放、便利、务实的展示平台。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落实财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落地中小微企业、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举措，助力扩大内需。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商业航天企业星河动力航天发布消息，公司自主研制的爱神星1号01流轨平台近日圆满完成两年期在轨试验任务，依托自研轨自控动力系统成功实施精准机动离轨，标志着这个平台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全流程闭环验证的商业火箭末级流轨平台，打通了我国商业火箭末级流轨服务的全链路。再来关注，机器人不仅在赛道上竞速比拼，也要走进模拟的工厂、餐厅和办公室，上手打包入库、饮料制作、会场布置等工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最后一天的比赛日，场景赛的多个项目火热角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你好，请帮我加热馒头。
3: 裁判话音刚落，转眼机器人就端起盘子放入了微波炉。在餐饮场景餐饮制手岗的项目中，北京银河星数队以全自主模式完成了三个任务，一举拿下冠军。队长齐森茂告诉记者，
4: 最终时长是6分55秒，就我们实际其实已经有很多场景在落地了，包括这个餐饮也是我们在零售上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迭代和更新。
3: 夹取餐品

0: 二零小手呢，就是拟人化的设计嘛，兼容性非常高，可以处理工厂中各项的作业。
1: 另一边的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赛场上，也上演着一幕幕职场大考，摆放桌签，打印文字，完成碎纸销毁。赛场搭建的模拟办公环境，正是人形机器人迈向真实写字楼的一块试验田。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专业的参赛队员王国斌说，
2: 真正的场景肯定要比现在比赛的更加复杂，那么现在官方去设置这个场景，也是目前在帮助我们去更努力的提升我们的技术以及我们整个本体的操作性。
3: 再来关注，预计今天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的机场有43座，主要影响机场包括杭州萧山机场、宁波丽舍机场、舟山普陀山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台州路桥机场、丽水机场、福州长乐机场、南昌昌北机场、长沙黄花机场等。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

0: 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又是和我亲爱的孟大夫聊一聊大家关心的减肥话题。
3: Hello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大夫。这一期我们聊一聊减肥复国的那些智商税大盘点。
1: 是的，欢迎孟大夫啊。最近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明星同款的负重手环，也就是前段时间
3: 上热搜了。
1: 上热搜了， 对，说这个带着走路上班就能悄悄燃脂瘦手臂，而且不用特意运动就能掉肉。哎，我周围的朋友就有来问我啊，这东西真的有用吗？是不是智商税？包括我自己也很好奇，其实不只是负重手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减肥黑科技网红方法一抓一大把，个都说躺着就能瘦，局部瘦，我觉得踩坑的人真的不少。今天咱们就来盘点减肥智商税，把大家花的冤枉钱都给省下来。
3: 哎呀，说到减肥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是因为我之前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比如在别的节目可能也听到过、看到过，或者线下见过我，就是我是有两次减肥经历，因为本身我们家确实全是胖的，就我们家这平均体重就没下180的、那从我爸、我爷爷、我姑姑那这样子打我那一家人那体重，那就很有吨位啊。所以人家说这你要你们家要一家人出去打车，那车都得往下沉10公分，都没人敢拉你。
1: 吨位咖位很重啊，吨位很重。
3: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从小到大确实也是最胖的时候，就是跟大家揭秘一下、孟大夫最胖的时候230斤
1: 啊、
3: 那个时候真的很胖。然后
1: 几岁的时候？
3: 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后来工作之后两次、一次是从210斤减肥减到110斤，然后后来上班了之后我觉得压力嘛又胖回去了，胖到了230斤，然后又减肥一年的时间减到了110斤、120多斤，就都是每次都瘦了小100斤。
1: 嗯，
3: 所以对于减肥这件事儿我太有感触了，
1: 太有发言权了，孟大夫。而且我觉得减100斤这个过程就堪比贾玲。
3: 对，真的，我就觉得我在看《热辣滚烫》之前、我说我人生已经热辣滚烫两次，各种艰辛啊！我相信所有这个有减肥经历的朋友们真的太能理解了。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减肥的智商税，别看是个医生了，就这些智商税、这些坑，我也没少踩，我也没少掉，甚至家里人、父母他们看我胖着急呀、说这这么胖怎么找对象啊？将来怎么办啊？这然后他们有的时候看上网，就是电视上，当时还有一些电视购物，他们甚至会打电话4008000那些，他会打电话订购一些减肥产品，说你试一试吧。我说这是不是智商税啊？甚至他们有的说，你说你不敢吃啊，吃这个减肥药怕对身体有影响。他们觉得那比如这哪贴一个东西，那抹一个东西
1: 是吧？
3: 对，就能瘦。人家又不是吃的，能有什么副作用？我说那它能有什么作用？
1: 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算是问对人了，问咱们孟大夫啊。其实孟大夫可能过往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也已经替大家踩了一些坑。
3: 很多方法不仅减不了肥，有的时候还会伤身体。所以咱们就结合最近的一些热点，甚至热搜上的点，咱们把这个减肥的智商税再挨个咱说一说，看看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咱上班族咱也能用得起来的。
1: 没错。那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4: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
1: 第一个问题问孟大夫啊，聊聊咱们最近看到的这个热搜，负重手环真的能够瘦手臂吗？能燃脂？
3: 其实这个减脂的效果真的挺微乎其微的，有的时候甚至还有可能会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伤害。
1: 怎么说？
3: 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啊，咱根本不存在说咱局部减脂这件事儿，它要么就是整体的。你说我就精准的，我就瘦这一小杆儿了，那它瘦不了。咱脂肪的这个消耗，它一定是全身性的。当你制造出这个热量缺口的时候，这个 个脂肪是要一起燃烧一起减少的。您说我就精准的我就瘦这杆啊，别杆不能瘦啊，嗯，那不行，您戴负重手环，顶多它能干嘛呢，就是增加手臂的这个肌肉，
1: 嗯，
3: 你可以使手臂的肌肉更发这个发达，让肌肉呢暂时有种紧绷感，看起来让您更紧致一点。但您说我戴个手环我就燃烧这杆脂肪啊，你全身其他地方不许给我燃烧的，不存在的。而且呢我说全天呢就其实它其实就主要的理念就跟您拎着重物是一样的。
1: 是。
3: 那其实额外消耗的热量呢，这个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已经有专门的这个骨科或者这个营养科大夫去统计了，说额外消耗的热量其实也就几十大卡，那、几十大卡就相当于您这个小这几勺米饭的热量。
1: 是。
3: 戴了一天手环，您觉得我在减重，其实您少吃两口米饭
1: 还不如少吃点。
3: 对。
1: 嗯。
3: 您还不如要么少吃两口米饭，要不然您就早下一站地铁，您快走个10分钟，完全能消耗掉这部分您戴一天手环。而且之前其实这些我也买过这个手环和脚环，它是有点像咱们上学的时候那个沙包一样，沙袋一样，缠在
1: 负重，其实、就是、
3: 对，它其实就是负重嘛，
1: 嗯，
3: 就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我负重了，我拎东西的，它能让你的肌肉锻炼肌肉嘛，
1: 嗯，
3: 但是它做不到局部减脂，而且我当时因为它要缠在手臂上，然后我当时就是湿疹了，因为它有点闷，
1: 啊、
3: 对，它不太透气，它湿疹了之后我就觉得可痒痒，然后我就一直在挠，
1: 嗯，
3: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家觉得是不是我能就局部我就这杆燃脂，那可能确实是不太行，
1: 嗯，所以您看明星戴着负重手环，可能大家只觉得他是负重来减肥，但是您没看到
3: 明星
1: 背后的努力啊，他们可能是吧，早健身晚健身，然后一天
3: 控制饮食，
1: 对，控制饮食，
3: 对，你说我是不是就戴个这个我就能和他一样瘦了，您也得健身啊，饮食啊，
1: 对，要搭配着来嘛，
3: 对，
1: 那像孟大夫刚刚提到了，其实长期戴着负重手环，孟大夫有湿疹这个情况出现，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长期戴负重手环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就除了湿疹，
3: 嗯，对，你想比如说现在很火呀、它风很大，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手环长期的您戴着，对于一些本身就有腱鞘炎或者腕管综合症的人，
1: 嗯，
3: 您戴着手环，您的这个您肯定会这个原发病会更加的严重，你这腱鞘炎这腕管综合症您越戴越疼，它加重了您的关节负担啊、引起这个关节的这种酸痛，而且有的时候咱这手臂负重之后，就跟您拎东西的时候，您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耸肩，就好比您拎着东西的时候，你会有时候会有耸肩的这种情况。
1: 对，
3: 所以有的时候您以为在用手臂负重，但其实是在用您的斜方肌去代偿。
1: 嗯，
3: 啊，时间长了之后，有的时候您的斜方肌会变得更壮，然后您这个肩膀会疼。本来想瘦手臂啊，结果发现肩膀壮了，而且这个颈肩这个地方厚了，
1: 嗯，
3: 得不偿失。
1: 而且我还发现，就是我们经常一只手拎重物的话，会有高低肩的症状。
3: 对，是的，就包括有的时候女生我们会背包，就背着包的那个肩膀会不自觉的往上耸，因为怕它掉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它都是习惯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两侧比如不一定高啊，或者这边的肌肉更发达、都跟这些有关系。
1: 嗯，
3: 还有就是你想它长期的这个压迫会干嘛，就局部的血液循环，
1: 是的、
3: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手发麻呀、发凉啊，尤其是对于一种本身就是比如您有这个颈椎病，这个手的这个、本身就手指麻，或者本身我这个血液循环可能就不太好，就手麻手凉，您再带着这个可能手的更凉了，为啥，可能本身就循环差，它会加重这个问题，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
1: 嗯，简单来说呢，就是可能没有减到肥还把关节体态都搞坏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除了负重手环，还有一个很火的说法，想瘦哪里练哪里，练肚子就能瘦肚子，练腿就能瘦腿，这是真的吗？
3: 啊，其实这种局部的运动，我们说减肥它是一个全身的这个问题，就局部的运动它能够帮助你塑形、能够通过卷腹深蹲，它练的是啥，它可以锻炼这种局部的肌肉，它其实是能让这个肌肉变得很紧实的、但你说我通过这个，就像我说的，我只燃烧局部的脂肪，我就这杆燃烧，那真做不到，它脂肪要燃烧它是一个全身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您天天卷腹，腹部的肌肉会变得更加有力量啊，但是我们说这个肚子上是不是您卷腹肚子上脂肪就完全被消耗掉了，其实不是的。我们说经常有句话叫减脂增肌，它这种脂肪的消耗靠的是全身的有氧运动，而这些撸铁呢，我们说的无氧运动呢，其实是为了让您这个肌肉啊更加的这个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粗壮啊紧实啊、所以就是必须得有全身的热量缺口，您的这个全身的脂肪它才能够跟着一起
1: 燃烧，
3: 对，而且它对于这种心率的要求，它人体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整体，不是说我一就是二，它一定有热量缺口，要求您的这个运动持续时间，要求 求您的心率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然后它才会开始燃烧脂肪，而且是全身的燃烧。通过燃烧脂肪，您全身瘦下来之后，您说我想要腹肌也好，我想要肱二头肌也好，我再通过局部的这种训练去增加我的肌肉这个肌纤维的粗壮程度，我再补充蛋白让我的肌肉感更好，这些是可以的。就减脂增肌嘛，其实就是有氧减全身，然后通过无氧去锻炼肌肉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孟大夫说的特别对啊，而且我现在还看到网上有一些特别恐怖的减肥方法，就是带引号的恐怖啊，他们有些穿那个暴汗服，然后甚至是裹保鲜膜减肥，就是如果觉得这个大腿的或者掰掰肉比较多的时候，他就会把整个保鲜膜裹在身上腿上，说是出汗越多瘦得越快，这个靠谱吗？
3: 他们认为这个汗就是脂肪燃烧了，
1: 对，
3: 分解了。当然这两个不瞒你说我还都是
1: 踩过坑
3: 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210斤吧，想瘦下来，我就买了一个暴汗裤。它其实暴汗裤什么原理，您可以理解成就跟下水摸鱼的那个裤子一样，就您下水如果要摸鱼，说就是这些在水下的
1: 要隔水，
3: 隔水，包括你想，比如说我要这个踩藕，就是它可能会有这种这个隔水的这种完全是胶皮的不透气的，然后闷在身上的，然后它
1: 是紧的吗？
3: 它是紧的，
1: 哦，
3: 它也不算特别，它也不是那种包身的，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说到这儿就触及到了链纹的盲区，为什么？因为它不用减肥，
1: 所以我很好奇，其实我特别好奇这些都是啥原理？
3: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背带裤，然后呢，它是那种我当时买那个是背带，上面有两个袋儿，底下口是紧的，它完全就是不透气，它不透气了之后，你就会被闷出很多汗，尤其在夏天桑拿天的时候，当时我看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人家说的是啊，夏天的时候啊，越夏天，然后你越运动越燃烧脂肪，当时我觉得哇，这个太神奇了，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买的，我穿着这个绕着我们学校首都医科大学的操场跑步。跑完了之后那个裤子里面能倒出水来，因为它特别紧嘛，就哇能倒出好多水来，我说这就是我燃烧掉的脂肪。哇，但是出现什么问题？一捂出痱子了，然后还有就是又
1: 暑了吧，
3: 又湿疹了，因为他皮肤不透气，你皮肤会红肿、干痒、湿疹。但是我想，我回去一称，瘦了3斤啊！那会儿就哇塞，3斤啊，就可高兴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他通过这个方式，其实去掉的都是水分，
1: 对，
3: 我脱水了，
1: 排水，
3: 他排水了，他根本就不是在燃烧脂肪。然后我第二天正常喝水了之后，发现长回去2斤8两，哎呀，给我热的又要中暑了，然后皮肤。它又闷着又不透气，
1: 所以说纯纯的智商税。
3: 对，然后
1: 看着感觉好像是你燃烧的那些
3: 脂肪，其实根本不是
1: 化作汗水，那其实
3: 不
1: 是，
3: 不是就是脱水了，而且我还湿疹了，还这个
1: 中暑了吧？
3: 没有中暑，但是有湿，一个是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一个是湿疹，另外一个是起痱子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还试过保鲜膜。保鲜膜这在这个基础上孟大夫加了点狠料，现在可能不怎么退了。也是上大学想减肥那会儿只是医学生，就掌握的这些医疗的知识也不足够，就想上了大学18、19岁爱美啊，想不行我得瘦下来。那会儿有一个就是塑身霜带辣椒素的那种，抹上了会发热。它商家说的就是你的皮肤发热就是脂肪在燃烧，但是其实里面是有辣椒素的，它抹上了之后很辣，然后我稍微一揉眼睛，觉得眼睛都睁不开，都有点累。这种，我当时抹了这种辣椒素的瘦身霜，然后缠上保鲜膜，觉得它在出汗，觉得烫烫的、热热的。我想，我的，而且给我辣的呀，我这肚子和大腿都裹了，这家伙感觉我整个人辣的都跟燃烧。你就想，你把辣椒
1: 真的有用吗？
3: 哎。这当然没用了。其实减肥说到最后，我们其实都在这个都在找各种各样的这个捷径。我最近关注了一个抖音上很有意思的一个减重的医生，然后他每次都会说说我们，当然这也是孟大夫自嘲的话，没有说大家的意思，叫什么叫狡猾的猪腰，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
1: 想着走捷径。
3: 对，然后对对对，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就是孟大夫，别说你们啊，说在说自己。
1: 对对对。
3: 然后后来就真的是在想，哎，我说这吃的时候真的，它其实真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要制造这个热量缺口，要会吃怎么吃，然后其实就是你有这个热量缺口，然后管住嘴的同意，其实吃很重要。你真的就是你跑一个小时吃俩汉堡，立刻就把这500卡给补回去了，汉堡吃俩800卡，然后你跑一小时500卡才消耗，所以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的同时，管住嘴是第一位的，怎么吃，然后什么样的饮食结构，怎么吃健康，能够让您不暴食不反弹，又配合怎样的运动啊，包括有氧去减全身，无氧去训练局部的这。

0: 称重，他每天晚上说我怎么能胖啊？他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医学生，他不懂。
1: 当时孟大夫很想把自己身上的肉分给他一点。
0: 哎呀，那个姑娘瘦呀，她都每天她说我吃垃圾食品应该会胖，每天晚上躺在被窝里吃香肠、吃巧克力派、吃午餐肉，然后她说我这样吃完了就躺在这儿，我应该会胖吧？然后我每天在那裹着辣椒素的保鲜膜，穿着暴汗服躺在那儿，给我饿的。我说你吃巧克力派的时候，别吧唧嘴儿。
1: 一个寝室里面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
0: 对，然后会发现她吃完这些垃圾食品，脾胃不好，拉肚子了，更瘦了。然后呢，我这每天裹着这个保鲜膜，
1: 踩着智商税，
0: 然后还花着钱，第二天喝完水，这体重一斤没减。
1: 对，所以说减肥还是要看脂肪有没有减少，而不是体重数字下降，别被出汗多给骗了。
0: 对，
1: 所以这些智商税呢，您看孟大夫帮我们已经踩过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别再去踩这些智商税了。那下一个问题，酵素排油丸、清肠茶这些说能排油、清宿便，吃了就能瘦，这是真的吗？
0: 哎呀，这个智商税我都已经忍不住吐槽了，我都
1: 踩过是吧？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因为你想减重的这个

0: 呢，所以就有一部分商家认为，那我尽量让他拉肚子啊，我赶紧的这个让他排出去，我不让这个肠道去吸收。甚至有很多极端的减重的这个女孩啊，她会为了能够减重，她说我吃和男朋友一起吃，但是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自己买一点这种泻药，催吐或者买泻药。我买泻药的话，催吐毕竟吐难受嘛。
1: 对对。
0: 所以就是他们有的会买泻药，之前就有一对儿，然后那个男生说，他说我正常吃完我胖了，他说我女朋友自己在家喝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中药成分的泻药，然后他就每天晚上都拉拉三四次，就觉得我赶紧把吃的这个我给拉出去，我就不吸收嘛。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减肥方法，是的。而且大家经常会宣传一个叫做有宿便，但是通过消化科医生啊，我们可从来不提宿便这个情况。你要是真的做过肠镜，尤其是看到过这个肠道里的状态，这宿便没有地儿流的，就是您正常的保持大便通畅其实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吃的这些为的什么，其实就是让您快速排出去，但时间久了您老腹泻，一方面损伤我们的胃肠道，您的这种腹泻也会把您肠道里的有益菌给拉出去啊，排出去了之后，我们说肠道菌群的健康对于我们身体的胖瘦也很有帮助。您肠道菌群紊乱了之后，整个消化系统是紊乱的，你的代谢是出问题的，它最后还是会有问题。当然现在也有市面上有一些这种减重的药物，比如说我阻断你一些油脂的吸收，就比如我正常我吃了大鱼大肉，我有30%的油脂是不吸收的，确实之前它确实是一个已经上市的减肥的药物，
1: 对对对，
0: 但是它很可怕的啊，它会让你在排，因为它不吸收了之后，它会顺着你的肠道流出来，它会
1: 就是药会流出来是吗？
0: 不是药，是油会流出来。

0: 没有
1: 没有
0: 感
1: 没
0: 觉。
1: 有感
0: 我
1: 觉，
0: 说到这儿，如果吃过这个药物的小伙伴们，一定就知道，它其实会顺着我们的肠道，在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流下来，所以有的时候会弄脏我们的裤子，尤其是你在上班的时候，裤子上就有一大滩红油，你想想那个场景。
1: 但是这确实是有效的，对
0: 吧？它是有效的，然后但是你想，它也只阻断了30%左右的油脂的摄入，包括有很多这些通便的茶里面，它会打叫什么纯天然中草药成分。但是我跟您说，有很多中草药是药三分毒啊。虽然孟大夫是中医，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中医中药都是安全的。那中医中药吃出肝损伤、肾损伤的大有人在，所有的这些药物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现在能买到这些药物太方便了。有的时候反而大家认为纯天然的就一定是健康的，比如说中药里的大黄。然后我们说了大黄呀、番泻叶呀，甚至现在我们说这个超市里边就能买到番泻叶，说我临时大便不通了，我喝一次是没问题的，但您总喝就会导致一个病叫做结肠黑便病，它是有医学，它对我们的肠道它色素沉着了以后，它会加重您的便秘，同时有患肠癌的这种风险，甚至有一个人畜无害的，你觉得芦荟有问题吗？
1: 芦荟
0: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
1: 对啊？听起来特别健康
0: 啊！芦荟也是一个蒽醌类的泻药，长期的吃芦荟，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你说，哎，你看我喝的这个肠润茶，我喝的这个什么通便茶里面，什么清肠茶里面啊，它有芦荟，芦荟是一个多么健康的东西，甚至它是一个食物嘛，有一些酸奶里面都会加，它作为一个药物，我吃了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大黄、芦荟、番泻叶这种蒽醌类的药物，它吃久了都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加重您的便秘的同时，还有患结肠肿瘤的风险。
1: 所以在吃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尝试一些这市面上觉得能够控制减重的方法，其实我们吃的健康咱们减重其实不是第一位的了，对吧？所以市面上还有一些说代餐的奶昔，包括代餐棒，说代替正餐就能瘦，我觉得这个总是靠谱的吧。
0: 其实它短期之内你说我有这个需求，也有一些医院推出了这个短期的那种代餐奶昔啊，但是你说我长期吃我就完全以这个为我的食物了，其实是不行的。而且这个我也花过钱，之前是去买这个代餐奶昔，它其实是会按照你的身高体重，然后有专门的这个所谓的营养顾问去给你算啊。当时我应该是刚刚上班那个时候想的是，哎呀，我也要上班了嘛，要保持好形象啊。
1: 是的，
0: 那个时候，然后我当时那还很贵呢，我记得半个月可能是3000多块钱。
1: 它是代餐奶昔。
0: 代餐奶昔就是它，你完全不用吃东西，它奶昔配合酵素，就它会给你个营养搭配的方案。然后当时我说，哎，我就吃那个。然后我的其他这个营养课的老师看到了，他说你这个不就是咱们医用的肠内营养吗？然后你就花这么贵的，他说你还是一个消化科的大夫，你怎么想的？你都会上这个智商税？
1: 是我一直以为奶昔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无糖酸奶呀、
0: 啊，不是
1: 不
0: 是，不
1: 一样
0: 是，它是有各种营养素，说我喝这个就完全可以顶一天的营养元素的。但是这种营养元素其实是很偷懒的，你的身体还是要从自然的食物里去吸收，
1: 是的，
0: 你不能让它习惯了，就是我不需要自己吸收就直接能获得这些营养元素，你一定不能有这个想法。而且呢，就是长期吃，我们一定它这种再组合的，就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来住院期间的这些老人。其实我们营养科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肠内营养，但比如我们都这个老人要去做鼻饲，做鼻饲的过程中那他可能就有两部分，有的是家孩子太忙了，说那我就开医院里的肠内营养，一瓶一瓶的营养液我给老人打，他有严格的营养配比，里边蛋白质有多少，脂肪有多少，水溶性维生素有多少，脂溶性维生素有多少，钾钠氯钙有多少，都是完全精准的这种科学化数据啊，这个配料表就是算的他一天需要多少，我们给你打进去。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恢复情况远远没有那种从家里边有了孩子说那我就给老人送饭。之前我看过一个，就是老人96岁了，孩子也退休了，这个儿子每次在家里面，家里吃什么给老人带饭带过来，当着老人的面把它打碎打成糊糊，然后从老人的鼻饲管里边打进去，就是能让他看到我炒的菜，我炖的排骨，我的米饭，我的糊糊打成这种糊糊，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用嘴去咀嚼的，但是对他来讲体感是一样的嘛，都是打到胃管里。但是我们观察到的就是这种自己家里做饭打碎了以后喂的老人，他的恢复也好，他的状态也好，就是比用所谓的这些
1: 营养
0: 配比的这种肠内营养制剂其实是要好的。就这种自然的这种饮食炒的这种过程，包括我们说这个我们说在化学反应里边一种益生菌啊，就这些过程里面，其实就饮食我们说好好吃饭这个事儿，真的不是说我喝点这种按理来说配比的一瓶，就跟奶一样配比的一瓶，就跟医院的肠内营养完全是一样的，无非它改变了一下口感嘛。 但其实还是我们说正常的吃饭，合理的饮食会让你的胃肠道和营养状态会更好。
1: 嗯，所以正常的吃饭，合理的饮食真的非常重要啊。但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可能这个吃

0: 吃的也还行，就是单位里面有餐食，但是每天确实没时间运动，然后有的时候压力一大，管不住嘴。那有没有懒人减肥法呢？
1: 其实啊，我说这个就每一个想减肥的都想问说，有没有什么不动就能瘦的方式？甚至有很多来中医院说我吃的也不多，然后我就觉得我湿气重，然后我能不能喝点中药我就瘦了？我说中医能够帮助你祛湿，甚至能够帮助你消除水肿，但是你想减重，你想比如说减脂增肌这些，你说我喝点中药，我说这有这中药，孟大夫早自己喝了，那我能不先喝吗？
0: 对，
1: 所以我说这个不叫躺着瘦的黑科技啊，我们说叫这个低成本容易坚持的小习惯啊。你说每天跑5公里，就甭说大家了，就我的真。做不到，说白了，您要真能每天坚持跑5公里，您也胖不起来。其实我们说所有的这种养生保健啊，任何事儿哪有捷径，
0: 没有捷
1: 对
0: 径，
1: 吧？人生中成功的事儿哪有捷径啊？就减肥也一样，它没有捷径啊。您所有这种，但凡跟您说不用动、不忌口，让您躺着瘦的，您想想，它是不是智商税？
0: 全是智商税，
1: 对，咱虽然不能一棍子抡死啊，但是您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0: 是
1: 这
0: 的。
1: 天上掉下来多大一馅饼？您每天躺着，甭说这减肥，电影掉下来一大金疙瘩在您身上
0: 所
1: 了。
0: 以说，减肥这件事儿确实是没有捷径的。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0: 其实刚刚在过程当中啊，孟大夫也和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的误区就简单给大家避免
1: 好
0: 一下。第一个误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
1: 等等，是错的啊！这个脂肪的分解代谢啊，大部分是通过这种呼吸排出二氧化碳，小部分呢是通过尿液和汗液排出的。您出汗越多，不代表您的脂肪在分解啊！就刚我刚才说的，这个肚子给我辣的呀，我以为在分解脂肪呢，其实真不是。别用拿出汗多少来衡量您的减肥效果了，这属于您自我感动了。
0: 第二个误区，吃的越少，瘦的越快，节食减肥最有效。
1: 节食减肥，短期之内您看着体重在往下掉，但是它反弹也很快，因为一个是您不可能永远在节食，而且它身体是很智能的，
0: 是的，
1: 身体以为您闹饥荒了，它会自动的降低基础代谢来省电。您想想，您身体开了省电模式，您以后稍微恢复饮食，您就容易进入到喝水都胖的这个状态了。而且掉的大部分，虽然看着您好像瘦了，体重这个秤上的数字好看了，但是大部分掉的都是肌肉和水分，而不是脂肪。一旦恢复了饮食，身体就会拼命的储存啊，那就怕哪天又闹饥荒了，这个时候反而反弹的会更胖，而且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引起这种脱发。哎呀，这体重没掉多少，头发离您而去了，那可太可怕了。
0: 是的，而且包括我们女性，有的时候营养不良也会导致月经紊乱、
1: 免疫下降、饿了、胆结石，这都有可能。
0: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那第三个误区，减脂期只能吃水煮菜，油和肉都不能碰。
1: 当然是错的。我们说油和肉都不吃的话，它其实坚持不了几天啊，您之后暴饮暴食反而更胖。像我们说早中晚都不吃饭，一到晚上11点啊，6个起手以接单，
0: 太饿了。
1: 对，所以就是啊，脂肪和蛋白质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包括在代谢脂肪上。您完全的不吃油和肉，容易导致这些激素的紊乱呀，容易导致肌肉的流失啊，代谢的下降。正确的做法是您选择优质蛋白和干净的碳水。优质蛋白，深海的鱼虾呀、鸡胸肉啊、鸡蛋呀，健康的脂肪，牛油果、橄榄油、坚果，这些都是。包括这些优质碳水，比如说一些南瓜呀、粗粮，包括这个玉米啊，都叫我们这个优质碳水。
0: 是的，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物极必反，过犹不
1: 吃的
0: 及。
1: 干净，
0: 对，吃的干净。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少油、少盐、少糖，其实也是这个原理啊。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减肥必须去健身房，跑5公里，没时间运动就减不了肥。
1: 首先。

0: 健身卡，我自己办了三四张健身卡，但其实这种
1: 去了吗？莫
0: 年卡其实就去了两三次，哎呀，包括之前还有教练的课，然后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也就那样了。所以这个我们说，您真的有心减肥啊，有这个心，您都不用去健身房。像我说的，您每天早上这个地铁，晚上您早下一站，您走回来，您上楼的时候，您这办公室如果有楼梯，您这四五层您自己走上去，对吧？它其实有很多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能够一点一点的积少成多的去消耗你的热量，而且它不会像5公里这样给你增加心理负担。就先从每天我自己主动爬楼梯，先从我早下一站地铁，然后我从早一站走回来，先从我啊，我去地铁站，我不骑小黄车了，我自己溜达去地铁站，以这些碎片化的简单的事儿，从小事儿开始做起，您就尽量少办吧。您说我，除非您坚持，有一些确实喜欢健身的我的同事，人家办的人真去。换句话说，您要是真能这么坚持，咱也胖不起来。
1: 是的，听完孟大夫说的这些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想减重的想法，首先是避开这些智商税，其次呢，从孟大夫说的每一件健康的小事儿做起。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板块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真正有用的懒人减肥方法吧。
0: 当然了，这个我们说所有的这些都只是辅助，您自己的管住嘴迈开腿，饮食结构很重要。您说孟大夫说了摁这穴能瘦，哎呀，我晚上吃个肘子我就摁两下穴，那也不行。
1: 那不可能。
0: 对，所以今天呢，尤其是想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减脂的健身茶呢，叫陈皮山楂荷叶茶。
1: 陈皮山楂荷叶。
0: 对，陈皮山楂荷叶加上炒薏米啊，各三克啊，什么作用呢？陈皮健脾燥湿化痰，山楂呢有活血化瘀刮油的这个作用，因为它可以消除这个，就我们说是这个肉类的食积。荷叶呢清脂利湿，加上炒薏米祛湿消肿。陈皮、山楂、荷叶和炒薏米各三克啊，对于这种水肿型的、这种痰湿型的朋友们，您可以喝起来，而且本身它也很健康，它也没有太多的这种身体负担。那对于我们的这个代谢穴位呢，啊，我们说三个促进代谢的穴位，您摁一摁，帮着您瘦。当您饿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说这个您可以摁一摁您的中脘穴啊，去缓解您的这个食欲啊。
1: 可以放，就是可以控制饥饿感吗？
0: 对，它一个是它对这种啊，因为有饿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胃不舒服，觉得胃里好空虚啊，您摁一摁中脘穴，缓解您胃部的不适感，而且它有这个控制食欲的这个作用。中脘穴还有丰隆穴。
1: 都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
0: 对对对，还有阴陵泉啊。我们说中脘、丰隆、阴陵泉干嘛的呢？啊，一个是中脘能够缓解您因为饥饿导致的胃肠道的这种，哎呀，觉得胃里空虚啊。丰隆呢，适合这个丰隆和阴陵泉，其实他们俩都是以这个燥湿化痰为主的，有这个适合这种痰湿型的这个肥胖，也帮助我们利水消肿。第三个就是办公室碎片化的这个运动，我们如何来实现？其实呢，一个就是我们坐在这儿，我们可以抬抬腿，坐在这儿啊，我们抬抬双腿啊，以及我们说像之前说的，我们勾勾脚尖儿啊，其实都有这个活动腿的这个作用。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吃完饭靠墙站会儿啊，我们整体的身体贴的这个墙面啊，我们说这个收紧核心，改善体态，还能促进我们的消化。别老驼背，你知道？家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老驼背。
1: 说着我都要挺起来了。
0: 对对，要挺起来啊！一个是您，我们说了这个坐姿的时候，您抬抬腿，吃完饭贴着墙站一会儿，然后而且您站着的时候呢，收紧核心，点点脚尖儿啊，我们做体重运动，其实这些呢都是能够促进您的循环，消除您的水肿，在办公室又好做，同时呢，以后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您消耗掉一定的这种热量的一种方式。然后像我说的，每天您下了班上楼梯，或者是您下了班早下一站地铁或者公交，您自己溜达溜达，就有氧的走路和快走也是能够消耗热量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您三餐怎么搭配啊？我们说早餐要吃好，优质蛋白加复合碳水加少量的果蔬，您可以喝点粥，吃个鸡蛋，然后再吃几颗小番茄，就是吃好早餐，让您一上午精力饱满。中午呢，您可以这样，我们说叫啊一到这个半拳到一拳的主食，加上呢我们说一拳的蛋白质，两拳的蔬菜。尤其是晚上一定要注意，有句名言叫少吃一口舒服一宿。
1: 我觉得孟大夫每次说完这一套下来啊，全都是干货和知识点，但今天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悟，就是我觉得减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大家可能会为了减肥走很多捷径，结果发现那些都是智商税。所以呢，大家要从平时的健康小事儿做起，这些小事儿呢不用花大钱，也不用费大力气。哎，就包括其实我们艺考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机构他就会定一个减肥的食谱，然后呢每人就是每一周都要测体重，然后如果你胖了要罚，然后瘦了 就奖励

0: 对，它是有这种机制，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对减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主要还是看意志力。
1: 对，而且
0: 对，
1: 减肥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健康，别因为这个事儿把自己折腾的不健康了。得亏
0: 是。
1: 医生没有这个体重限制，要不然完了，孟大夫还很难当孟大夫。
0: 对，其实我们有一些上镜的需求，但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多的主持人，对，虽然在镜头前面有这个容貌的需求，但我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可以包容一些，因为减肥这件事情确实难，同时呢，我觉得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传播我们的内容嘛。
1: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我之前去九宿养生派直播的节目的时候，当时我就很自卑，我想，哎呀，好胖呀，会不会就是不太好呀？
0: 咱孟大夫多漂亮
1: 但是你知道，
0: 啊！
1: 我现在就想，哎呀，现在媒体的审美也是多元化的。
0: 当然，
1: 对，我觉得越来越多主流的这种声音，不再说这种白瘦幼啊、白幼瘦这个必须是主流的审美了，而是希望大家健康的、有活力的，然后我们强壮的，这其实是很好。所以感谢媒体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个包容啊。
0: 是的，所以这练文也要努力的锻炼身体啊，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健康一
1: 对，
0: 点。
1: 我也是要努力的锻炼。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减肥没有捷径，也没有黑科技，哪能躺着就让您塑形大 S 身材了啊？所有让你躺着瘦、快速瘦，跟您说这么弄就 S 型了，它不是智商税，就是折腾您的身体。虽然不能一棍子拍死，但是呢，咱老老实实调整饮食，适度的运动，管住嘴第一位，然后咱再迈开腿，其实这个才是不容易反弹最健康的硬道理。
0: 没错，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别为了瘦把身体搞坏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没有局部减脂，负重手环、暴汗服、排油清肠茶多为智商税，代餐只适合短期应急，减肥不存在躺瘦捷径。二，避坑，出汗多不等于燃脂，节食易反弹伤身，不必顿顿水煮菜，碎片化活动也能消耗热量。三，实操，喝陈皮山楂荷叶茶，按中脘、丰隆、足三里，办公间隙简易运动，遵循三餐配比，均衡饮食，健康减重。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数据集免费开放，工农中建四大行发布公告，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汇融社凤蝶惊现国家植物园，北京此前从没有正式文献记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在昨晚第二届人形机器人闭幕式上，多家机构和企业共同发布一项面向全行业的重磅成果，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据了解，这套数据即将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为更多的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再来关注，昨晚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闭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作为本届赛事的最后一个赛项，百米决赛备受瞩目。晚上8:15，100米小型组决赛率先开赛，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霄机器人以11秒98的成绩折桂。稍后进行的100米大型组决赛，同样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霄机器人以8秒64的成绩率先撞线，瞬间点燃整个国。

0: 百米成绩，同时将去年天宫机器人21秒50的夺冠成绩大幅提高。赛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技术官唐健道出了北京人形队接连夺冠的秘诀。
1: 机器人跟人一样，一方面是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身体好；另一方面是它大小脑协同的这种能操作，能学会不同的技能，能在这个开放的这种环境中，能够以高成功率去完成各类的工作吧。然后刷新了不同记录，这是表示机器人运动能力已经不仅是接近人类，而是已经超过人类了，在很多项目上。
0: 当晚的另一项焦点赛事是足球5-5大型组决赛。经过比拼，清华大学火神队凭借精准的跑位和出色的射门，以10-1的大比分击败来自意大利的 Sport Team 蝉联赛事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赛后说：“
2: 首先，今天踢球特别准，是因为我们的步态的上限在这里。然后我们昨天其实是在半夜做了另一件工作，就是挨个去调试机器人，看它，比如说在角球点或者说门球点哪块射得准，哪块射得不准。相当于是一些笨功夫，大家一起去把这个最好的几台机器人选出来。然后这个是今天踢得准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0: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的所有赛项都顺利完赛。”晚上8:30，闭幕式开始，田径、自由搏击、足球以及场景赛多支代表队步入会场，齐聚国家速滑馆舞台中央。志愿者挥舞旗帜，在万众瞩目中，沈阳赛场的至新缓缓归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此落幕。
3: 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致敬向未来。
0: 盛会落幕，余韵悠长。不少观众在看台驻足回味，期待明年。
4: 机器人的动作可以再柔软、再聪明点，并且他们的那个思维再好一些就可以。
5: 机器人动作可能也是再丝滑一些，衔接更流畅吧，我感觉。
6: 希望就是在做的机器人能够更模拟的人的步态啊，包括这种肢体的这方面能够更加的就拟人一些，可能会更好一些。
7: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落实财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落地中小微企业、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举措，助力扩大内需。再来关注，机器人不仅在赛道上竞速比拼，也要走进模拟的工厂、餐厅和办公室，上手打包入库、饮料制作、会场布置等工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最后一天的比赛日，场景赛的多个项目火热角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8: 你好，请帮我加热馒头。
9: 裁判话音刚落，转眼机器人就端起盘子放入了微波炉。在餐饮场景餐饮制售岗的项目中，北京银河星数队以全自主模式完成了3个任务，一举拿下冠军。队长齐森茂告诉记者，
10: 最终时长是6分55秒，就我们实际其实已经有很多场景在落地了，包括这个餐饮也是我们在零售上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迭代和更新。
9: 夹取餐品、操作微波炉、接取咖啡等一系列精细操作，都考验着机器人的复杂任务执行能力。副总裁判员黎玲指出，
11: 我们发现今年的赛制过程中，自主的机器人赛队目前非常的稳健，比摇操的情况呢可能会更好。它对于位置的判断、行进的路径、然后运行的方式、食品的识别，这些关键环节的话呢，是一定要做到非常精量化的动作的。
9: 今年的工业场景赛在模拟工作台前上演，机器人要一气呵成地完成药盒折叠、药品装盒、药盒装箱的整套工序。北资科技队的队长白山告诉记者，夹爪和吸盘虽然更适配单一的流水线作业，但团队仍然坚持选用了人形机器人搭配灵巧手的方案。
12: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这个通用人形一定是未来的一个通用解决方案嘛。因为比如说针对这个场景，我们设计一个专用的家具，但是它换一个场景它就干不了这个活了。但是灵巧手呢，就是拟人化的设计嘛，兼容性非常高，可以处理工厂中各项的作业。
9: 另一边的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赛场上也上演着一幕幕职场大考，摆放桌签、打印文字、完成碎纸销毁，赛场搭建的模拟办公环境，正是人形机器人迈向真实写字楼的一块试验田。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专业的参赛队员王国斌说，
13: 真正的场景肯定要比现在比赛的更加复杂，那么现在官方去设置这个场景也是目前在帮助我们去更努力的提升我们的技术以及我们整个本体的操作性。
7: 新闻广播消息，园内首次发现了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这种蝴蝶在北京地区历史上此前没有被正式文献记录过。 射凤蝶类已有麝香味。

而得名。羽化不久的雄蝶香味较明显，其中灰龙麝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凤蝶。灰龙麝凤蝶翅膀黑褐色，翅展约7厘米，是一种美化环境供市民观赏的昆虫。新闻广播消息，昨天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北京开赛。作为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之一，赛事以长城之约筑梦未来为主题，搭建中外青少年足球交流竞技平台北京市体育。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张雷微微睁开眼睛，闻到一股清新的芬芳，他一下警醒过来，发现自己盖着粉红色的被子，脑子腾的一下大了，急忙坐起身，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再看，是在方子君的房间。

0: 起穿衣服，刚刚套上那件印着中国空降兵字样的 T 恤，就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信。他急忙冲过去拿起那封信，信没有封，上面写着张雷亲戚。打开信封，叠得很仔细的一只纸鹤无声地滑落在他的手上。张雷的脑袋嗡嗡响，手哆嗦着打开信，是方子君娟秀的字体。张雷，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只好给你写信了。你是一个优秀的男人，一个优秀的军人，一个值得很多好女孩去爱的热血儿郎。我以为我可以爱你，我以为我可以战胜很多也许不该在我们之间的障碍去爱你，但是我错了。你没错，错的是我。我不该尝试着去爱你，因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其实是不可能战胜的，因为我已经没有爱情了。我的爱情都给了一个叫做张云的男人，你的哥哥。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我并不在乎那些封建的束缚，因为那在我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我的爱都给了他，给了那只不可能再飞回来的飞鹰。我不可能再去尝试爱一个什么男人，无论他多么优秀，多么出色，都不可能再占领我的心。所以说，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的错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是出于一种冲动，或者说是一种女性天生的献身精神。当你在危险当中，天生柔弱的我会答应你的一切要求，合理的或者无理的。在前线的时候，这样的例子很多。我的很多姐妹都把自己的感动当作爱情，将自己献身给即将走上战场和死神搏斗的战士。是的，我不否认他们是真正的勇士，但那不是爱情，那只是一种感动，一种女性天生的献身精神，牺牲精神，一种因为感动而自愿去献出一切的精神。所以我并不爱你，我只是被你感动，被你在和死神搏斗感动。还有另外一点是我一直不敢提及的，你太像你哥哥了。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对他的思念，让我将这种感情移植给你，于是这种感动就掺杂了复杂的因素。可是你就是你张雷，你不是任何人，你是个优秀的男人，不应该成为一个替代品。去吧，去寻找你真正的爱情，属于你的爱情。我不属于你，我也不属于那只飞鹰了，因为我背叛了他，我因为自己的柔弱把自己摆上了灵魂的祭坛。也许我的后半生要在一种忏悔当中度过，终老一生，但是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惩罚。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见面只会让我们更加尴尬，也会让我的灵魂再次遭到鞭挞。由于我的柔弱，我失去了守护那只飞鹰的资格，也失去了成为你的姐姐的资格。方子君。张雷放下信，脸上说不出是什么表情。刘小飞和何小雨站在主楼门口，看见张雷穿着军装提着自己的东西从里面出来，面色阴郁，都很奇怪。
1: 子君呢？刘小飞脱口而出，何小雨一拉他，

0: 刘小飞看他一眼很奇怪，张雷不多说话，只是淡淡的两个字，走吧。刘小飞还想问，何小雨急了，哎，我说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呀、啊、你改名叫十万个为什么好了。刘小飞被噎住了，还想说话，张雷开口了，你们别吵，我和子君分手了。
1: 分手？为什么？
0: 刘小飞很震惊。张雷看着他的眼睛许久，低下头。何小雨拉住刘小飞，
1: 走走，回你们陆院去，你真给练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了。
0: 刘小飞最怕何小雨，就不敢说话了。三个人走出门口，张雷突然回头去看那幢主楼，他看见那间办公室的窗帘一下子拉上，他的喉结噎住着。我不是张云，我是张雷，有一天你会知道的。张雷的目光变得越来越坚定。林瑞穿着长服，扎着武装带，和一群班长们跨立在操场上，大檐帽下的脸没有任何表情，眼睛射着寒光。1992年冬天，又是几辆解放卡车开进了特种侦察大队的操场，穿着冬训服的新兵们提着自己的东西下车了，对这个陌生的地方好奇的东张西望。林瑞和那些班长们一样用那种军队特有的喊番号喊出来的嘶哑嗓子高喊着，一直到这些跟窝东鹌鹑一样的新兵在他的面前站成一排。林瑞眯缝起眼睛，扬起下巴，
2: 都给我听好了，我只说一次，我叫林瑞，是你们的班长，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老百姓，是军人。我不管你们在家是什么造型，这儿是部队，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卧着。
0: 新兵们瞪着眼睛看他，林瑞跨立在他们面前，还是那么冷峻地看着他们稚嫩的脸。
2: 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吗？
1: 新兵们相互看看，一个新兵就说，特种部队。
2: 对，特种部队。但是你下次要注意先喊报告班长，知道吗？知道什么是特种部队吗？
3: 抓舌头，搞破坏，
2: 喊报告了吗？
0: 林瑞的声音不大，却很凌厉。
3: 我脑子笨。
2: 20个俯卧撑，现在开始。
3: 是，班长。
0: 新兵回答，却不动。
2: 为什么不做？
3: 报告班长，啥是俯卧撑啊？
0: 林瑞恨不得给他一脚，但是还是前导给他做了两个示范。
2: 就这个，做，自己数数。
3: 是，班长。
0: 这个兵显然来自农村，很朴实，趴在地上就做。
2: 特种部队，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部队，是执行特殊任务的尖刀部队。特种部队是什么铸造的？是钢铁的精神，是不怕死的精神，是闪电，是利剑，是人们噩梦中的影子。
3: 报告班长，做完了。
2: 累不累？
3: 不累，比在家种地轻松多了。
2: 那再来50个。
3: 是班长。
0: 他又趴下要做，林瑞觉得好笑。你叫什么名字？
3: 我田大牛。
0: 那个兵做得很兴奋，林瑞一惊。
2: 你再说一遍。
3: 田大牛。起立。
0: 这个兵站起来，满面红光，头顶冒白气。林瑞走到他面前仔细看他，这个兵就嘿嘿地笑。
1: 你怎么叫田大牛？
4: 我娘给我起的。

0: 说我们家缺劳力，让我撞得像头牛。
1: 你为什么叫田大牛？
0: 班长，这是我娘给我起的。今天开始，你改名。
2: 那个兵很意外。
0: 班长，为啥呀？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别问为什么，执行命令。
3: 是，班长，我改名。
0: 那我改啥呀？
2: 田小牛。
3: 是，田小牛。
2: 那个兵只能答应。
0: 那班长，我能继续做俯卧撑了吧？
2: 他叫俯卧撑三个字很奇怪，显然还不熟悉。坐吧。林瑞的声音缓和下来，看着田小牛俯下身子做俯卧撑，眼神很奇怪。该二十个。
3: 是，二十个。
2: 田小牛喊着坐着。林瑞压住自己的情绪。
3: 特种部队的荣誉是烈士的鲜血铸造的。在战争时期，我们就是战区司令部首长手中的尖刀，要捅向敌人的心脏。在和平年代，我们就是共和国的一道看不见的钢铁长城，要去完成各种极重险难任务。我们是光荣的特种兵。
2: 操场上都是

演开始。解说员的声音从喇叭里面响起来，英文同声传译也传出来。预备！指挥员举起红旗，趴在地上穿着迷彩服戴着钢盔的张雷右手持枪左手扶地，对前方的谷地虎视眈眈。红旗落下，张雷一下子弹出去，如同一个迷彩色的影子一样冲过面前十米的开阔地。一瞬间，谷地100米处弹起一排钢板靶，张雷滑出去卧姿射击，5枪5个钢板靶应声落地。自动步枪速射是人民解放军侦察兵的一项基本技能，陆军学院侦察系对学员提高了要求，在1分半钟内要完成2个弹匣60发子弹的射击，并且要求命中率在 80% 以上。喇叭里传出了解说员对战术动作的讲解。左侧又跳出2个靶子。

0: 米的开阔地，枪在手中犹如和他成为一体，灵活的军事动作让观众们都是眼花缭乱。掌声在观礼台响起，一个弹匣打完后，张雷的左手已经从胸前的弹匣袋拔出第二个弹匣，用备用弹匣直接撬掉打空的弹匣，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完成了上膛动作。枪声再次响起，名目繁多的各种靶子都是应声落地。观礼台上的各国武官们不由得都站起来，掌声雷动。张雷立姿射击，前方50米处弹起的一排钢板靶准确地全部倒下。钢板靶落下，弹出 Welcome 这排英文字母组成的欢迎，将表演推向高潮。身着各种军装的各国武官们都走下观礼台，围住了还在喘气的张雷。张雷眼神都不带动的，脸上的汗珠淌下来，呼吸均匀。记者们围着现场拍个不停，闪光灯频起。哎，非常好，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军人。谢谢先生，我不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学员。你的军事技能令人感叹，愿意去我们国家担任教官吗？我是中国士兵，我苦练军事技能是为了保卫我的祖国，我个人没有兴趣去训练外军，如果组织派遣我，我会去，那是服从命令。像你这样优秀的军人，你们军队给了你很高的待遇吗？先生，这和待遇无关，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祖国养育了我，我从军报效祖国是为了尽我作为一个中华儿女的义务。那个武官点点头，伸出大拇指，好，非常好，中国陆军有你这样的军人应该骄傲，我为我是中国陆军的一员而骄傲。另外一个武官好奇地指着张雷胸前的伞徽，这是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跳伞资格徽章。你是伞兵？上学以前是。了不起，我也是伞兵。那个武官兴奋地指指自己的胸前，伞兵是真正的男人，你的这个徽章卖给我？军人的荣誉非卖品，我出100美元。对不起先生，1000美元。张雷看着他，您出再多的钱也不可能买到一个军人的荣誉。那个武官张大嘴想了半天笑了，战士，你是一个真正的战士，我敬佩真正的战士。他摘下自己的伞兵徽章别在张雷的胸前，这个作为礼物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张雷想想，看着武官给自己别上他的伞徽，敬礼，先生，我也有一件礼物送给您。武官好奇地看着他，张雷摘下自己的伞徽别在武官的胸前，我不能出卖我的军人荣誉，但是可以作为对一个老伞兵的敬重送给您。闪光灯闪成一片，武官乐得嘴都合不上，抓住张雷的手一个劲儿说谢谢。张雷淡淡一笑，站好。刘芳芳拿着军报，头版下方的照片是各国武官去陆院参观时候的新闻照，张雷在和一个武官握手，旁边的武官们看着他都是笑容满面，有的还伸出大拇指。刘芳芳高喊，小雨，小雨。怎么了？何小雨两手都是泡沫从水房跑出来，紧急集合了，你喊什么呀？
1: 哎，你看看看看，你看这报纸，
0: 我这衣服还没洗完呢，看什么报纸啊？
1: 你看呐。
0: 刘芳芳把照片指给他看，
1: 你看这个是不是上次那个张雷？
0: 就他还上报纸还军报，
1: 我还是洗衣服去吧。
2: 你看哪，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何小雨随便看了一眼，眼睛就瞪圆了。
2: 哟，还真是，哎，这家伙不得了，上军报了。我说的没错吧，就是张雷。
0: 是就是呗，您得意什么呀。何小雨白了他一眼，刘芳芳脸一红。
2: 你管我呢，我乐意。哎，我说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1: 说什么呢？我爸爸说了，我没毕业不许谈恋爱。
0: 刘芳芳红着脸。何小雨看了他一眼，就进水房继续洗衣服。
1: 那就当我没说。
0: 洗了一会儿，看见刘芳芳站在自己的身边，何小雨抬起头。
1: 我说啊，你这干嘛呢？要不你替我洗。
2: 小雨，我想问问你，你和张雷是不是很熟悉？
1: 熟啊，我兄弟啊。
2: 那他有没有女朋友？
1: 这事儿啊，我得保密。
2: 我帮你洗衣服还不行吗？我帮你洗。
0: 刘芳芳说着，将报纸插在兜里，挽起袖子就要下手。何小雨急忙拦住他。
2: 别别，
1: 让教导员看见我又吃不了兜着走。
2: 你真想知道？
0: 刘芳芳拼命点头。
2: 那好吧。他呀，人不错，对感情挺执着的，刚刚和女朋友分手，应该说现在还在痛苦时期。你这个时候出现呀，可能有戏。你说什么呢？
0: 刘芳芳声音很低。
2: 但是我提醒你啊，他眼光可高。
0: 刘芳芳一听这个就紧张起来。
2: 哎，小雨，你说他能看上我吗？
0: 何小雨笑出声来。
1: 暴露目标了吧你，还跟那儿装呢。
2: 我也说不好，
1: 不过我们刘芳芳也不错呀，也是咱军医大学一朵花啊。
0: 两个人正闹，哨子响了，队长高喊紧急集合。何小雨丢下衣服就跑出去，回头看刘芳芳还傻站在那儿。
1: 哎，别傻了，紧急集合呢。
0: 刘芳芳醒悟过来跑出去。操场上，女学员们在背着背包跑圈，刘芳芳和何小雨在一排，两个人都是呼哧带喘。
2: 小雨，这个事儿你可不许告诉别人。
1: 行，我不告诉，不说。
2: 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想认识他。
1: 那下周末，下周末张雷过生日，我带你去。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为何灭绝？
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9: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0: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时空，时空，时空。你着迷了吗？
1: 提起博物馆，相信您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是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词源于希腊文妙思庙，原意为祭祀妙思的地方。妙思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和艺术的九位神女的通称，她们分别掌管着历史、天文、史诗、情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圣歌和舞蹈，代表了当时希腊人文活动的全部。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特尔费奥林帕斯神殿里的一座收藏各种雕塑和战利品的宝库被世界博物馆界视为博物馆的开端，但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博物馆仅被作为供皇室或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宝的收藏室。直至十八世纪末，西欧的一些国家博物馆相继建立并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的新功能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于博物馆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一座咱们中国博物馆的创办过程。那是在江苏省的南通市，有这样一座博物馆，它的面积并不大，也没有太多珍贵的藏品，但是它却被公认为是中国博物馆的活化石。它的创办者就是我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
2: 这里有历史典故，
0: 这里有神话传说，
2: 这里是缤纷世界，
0: 这里是奇闻天下。
1: 这座位于江苏南通的博物馆名字叫南通博物院，它的创办者是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字季直，号强安，出生于当时的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他一生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说起张謇创办南通博物院的原因，还得从他并不顺利的仕途说起。公元1900年，迟暮的清王朝迈着趔趄的步子走进了庚子年，紫禁城里头的老佛爷慈禧想要废掉不听话的光绪皇帝，但这事情还没有成，山东的义和团就闹进了北京。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八国联军达成协议，保证不会在自己的辖地爆发义和团运动，而联军也应允不会对这些地区发动攻击。有趣的是，官员们的做法事先也得到了正在跟联军交战的清政府的同意。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为东南互保，最早提出这个办法的人就是张謇。41岁之前的张謇最重要的生活目的就是考取功名，他15岁当上了秀才，32岁才中举人。张謇30岁那年，作为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跟随军队入朝鲜平定叛乱，之后他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上书清政府阐述处理朝鲜问题的原则，担心朝鲜日后会成为日俄侵华的桥梁。这份奏折被李鸿章斥责为多事，而被搁置不议。但张謇的才干由此得到了翁同龢、张之洞等人的注意，多年之后的甲午战争就应验了张謇的预言。1894年，张謇终于考中了状元，这还要感谢主考大臣翁同龢私下的努力。张謇很感谢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他很快成为了翁同龢的亲信之一。甲午战争爆发后，张謇以个人名义上书朝廷弹劾李鸿章，指出李鸿章不备战事，败坏和局。不久，因为父亲病逝，按照惯例，张謇回到通州老家守孝3年。 而这时朝廷当中帝党与后党的冲突加剧，作为帝党中间翁同龢的门徒，张俭感到仕途凶险，难以预料。而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找到了张俭，希望由他出面在通州承办一间纱厂。就这样，张俭结束了他并不顺利的官场生涯。在筹办纱厂的几年时间中，张俭已经从一个听命于朝廷的封建士大夫，转变成为了一个因为掌握了大量资本而有能力设计自己的人生，同时也有能力改变别人命运的人。晚清时期，有机会出洋考察的人多是文人，他们对于古物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在这些文人的游记中，往往能够找到参观博物馆的记载。近代的博物馆发祥于英国，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藏品从私人独有变为面向公众公开展示，这也是工业革命之后民主与科学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的结果。在1890年的中国，博物馆已经出现了，但是它们数量极少，而且都是在华的外国人创建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韩伯禄本身也是一位学者，他在传教之余也研究中国的有角动物和油脂植物。1868年，韩伯禄开办了徐家汇博物馆，用来收藏和展示自己在中国收集到的动植物标本。博物馆每天午后对公众开放，这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
3: 在江苏省南通市，有一座被誉为中国博物馆活化石的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由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俭倡导并创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博物馆的活化石南通博物院的创办过程。
1: 中国人有着源远流长的文物收藏传统，在皇家禁地、宫观道院和私家名园当中，无数的传世珍品被悄悄地私藏着。无论是文物精品还是建筑园林，大多被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或者是文人墨客所独享，正所谓重楼紧锁，黎民百姓根本无从得见。而真正让国人认识到博物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这场维新运动。张俭1889年到京城参加礼部会试时结识了康有为，不过因为在一次登门拜访时，张俭发现康有为有些讲究排场，而且结交的人也较为复杂，而张俭的个性谨慎务实，这样的发现就使得他无意与康有为过于接近。虽然没能成为亲近的朋友，在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成立强学会的时候，还是发来电报恭请张俭共同谋划。而在上海强学会的章程当中，就曾经把开办博物馆列为最重要的四件大事之一，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做法。维新人士的主张很快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他谕令总理衙门起草振兴公益集奖章程，对捐资兴办博物馆的行为将给予官职的奖励。而这个规定是清政府对于兴办博物馆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它也很快变得悄无声息了。无论如何，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结识都使得张俭接触到了维新派倡导西学、力主变法的新思想，这为张俭对国事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参照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维新派对于开办新式学校和博物馆以及启迪民智的言论，或多或少会对张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1912年以前，江苏的南通还被称作是通州，到19世纪末，这里还是一个闭塞的小县城。通州城南有一家寺院，名为千佛寺，曾经盛极一时，可惜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已然破败不堪了。1902年5月的一天，几个中年人走进了寺院的大门，雨后草中的露水打湿了他们的鞋袜， 其中一位索性赤脚而行，这个率性十足的人就是张謇。就在这一天，张謇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创办一所学校。几个月之后，这里出现了一座新式学校的校舍，学校的名字叫做通州师范学校。开学的当天，张謇对全校师生发表了开校演说。他说，要学国耻，没有学问就没有资格，要讲求学问，没有普及国民教育也是无济于事的，要普及国民教育不配备师资力量也就没有办法，所以办学校得从小学开始，尤其得从师范办起。张謇决定自办师范，依靠的是自己筹办大生沙场6年未领的工资20000多块钱，加上哥哥等亲友资助的92000元，这才筹建起了通州师范学校。这也是中国第一所由私人兴办的师范学校。1903年4月，张謇应邀参加日本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同时对日本的教育和实业进行了考察。在这次博览会上，人们第一次见到了电冰箱，也第一次体验到了有空调装置的房间。明治36年，日本有人口4500万，在博览会举办的5个月期间，入场参观的人数达到了530万，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日本，每10个人中就会有一个去过这次博览会。日本人对于新知识如此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使得身在其中的张謇大有感触。张謇考察了日本效法西方建立起的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得出了救亡图存、舍教育无忧的结论。在参观中，张謇发现很多职业技术学校或是高等学校都设有自己的植物园或博物馆，仿效欧美将植物和标本分科区别标示出来，这给了他一定的启发。从日本回国后，张謇就下定决心建造一个通师附属的公共植物园，他打算移栽多种树木花草，分别标示，以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也能让民众增长些知识。
2: 这里有历史典故，
3: 这里有神话传说，
2: 这里是缤纷世界，
3: 这里是奇闻天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1904年，27岁的孙悦走进了通州师范学校的校园。这个一年前在南京的东文学堂就读、日文成绩优异的高材生，因为家境陡变，转学到免费入学的通州师范学校。孙悦是一个虚心好学、谨慎憨厚的人。通过学校当中日本教师的推荐，张謇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到校不久，孙悦就编写出了一本日文文法教科书，张謇还特意为他题写了书名。此时的张謇很需要一个办事精专的助手，而无疑孙悦是个理想的人选。转学不到半年，孙悦就辍学就业，专门负责植物园的筹建工作。植物园的位置最后选在了通师校园河西的对岸，面积有30多亩，为此还迁移了几十座荒坟和30多户人家。很快这里开始了建设，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刚好有一座桥，它将会把通师校园和未来的植物园连接在一起。1905年，张謇2次上书朝廷，建议在京城设立地市博物馆，将历代宫廷内府的收藏品对国人展出，建立国人自己的博物馆。这件被张謇称作成不可缓的举措，对于几经颠沛濒于崩溃的清政府来说，却实在是难以顾及的事情。于是张謇的提议石沉大海。这一年在视察植物园工地的时候，张謇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在植物园的范围内增加博物馆和动物园。 他给未来将要建成的园子命名为博物院，与以往的皇家院又不同，这将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供大家参观游览的公共的院地。这是通州的人们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敞开大门的博物馆，这也将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第一次。1905年，在孙悦的具体负责下，南通博物院正式兴建，这也是中国人自办博物馆的开始。而这时候孙悦已经被任命为院主任，虽然他和张謇两个人都没有创办任何博物馆的经验，但是二人配合默契，共同尝试，使得张謇梦想中的园林一点点显现了出来。博物院中最早出现的建筑是中馆和南馆，现在人们已经没有办法寻找这两座建筑最初的设计者了。不过从英式洋房的建筑样式上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建筑风尚，而在南馆的门边挂着张謇为南通博物院题写的楹联，设为养畜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强调了博物院是学校教育的后盾，道出了张謇创办博物院的初衷。南通博物院的藏品分为自然、历史和美术三个部分。当时南馆的楼上展出历史部的藏品，楼下展出自然部收集的标本。最初的时候博物院没有库房，展品就是藏品。为了保证藏品的安全，博物院的门口还设有警卫，院内有更夫不间断的巡视。据说中馆的二楼以前是一个平台，放置着从日本购买的气象仪器。从1909年元旦开始，孙悦每天在这里测得气象预报，交给当地的报纸登载。从那时开始，当地人的生活就和博物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908年，张謇亲自撰写了征集启事，征集通州名家先辈的诗文书画和所藏金石古器，成立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衡量标准。虽然张謇也很希望博物院的藏品能够纵之千载，远之异国，但是身处于闭塞的小县城当中，古今中外无不包举是很难达到的。张謇于是根据现状制定了立足本地兼及中外的征集方针。他首先将自家的收藏悉数捐出，又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慷慨解囊，并设法向社会征集。只要是有认识价值的器物，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钻研讨论的，就一概予以收藏。从1910年开始，建筑师孙之夏全面接手了博物院的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博物院的北馆开始了兴建。而就在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1911年的一天，在通州东面海门的地界上，正在滩涂上垦荒造田的民工们无意间挖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东西，一副动物的骨架。人们好奇地聚拢了过来，消息却不胫而走。很快通州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了。第二天，通海垦木公司的负责人收到了一封快信，写信来的正是垦木公司的创办人张杰。张謇要这位负责人仔细地丈量一下正在挖掘的那副骨架的长度，尽快地报告给他，因为并不清楚埋在泥沙里只剩下了骨头的到底是什么动物。张謇只好沿用传闻当中的说法，把它叫做海大鱼。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海大鱼是一头搁浅而死的鲸鱼。比照着新挖掘出的鲸鱼骨骼的长度，人们发现正在建设的北馆还装不下它。张謇于是马上与孙之夏商量，决定调整北馆原来的设计长度。这样一来，经过量身定做，北馆的一楼刚好用来展示这副鲸鱼的骨架。待在博物馆的展示当中，跟不同年代的人们对话，这只误入浅海没能逃生的鲸鱼以这种方式获得了重生。如今的人们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从1911年的哪一天开始，学生们被允许走过那座桥去参观博物院，而自此之后从早到晚桥上总会有学生们的身影。他们穿越的是一座桥，更是时间和空间的隧道， 在桥的尽头，他们看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3: 在江苏省南通市，有一座被誉为中国博物馆活化石的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由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倡导并创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博物馆的活化石南通博物院的创办过程。
1: 1912年，张謇在北京天坛游览时，从瓦砾堆中挑拣到两块黄绿相间的瓦片。没有人会想到这几片碎瓦片还能有什么作用，但是张謇特意把它们带了回来，交给博物院展出。这时的张謇虽然是一个拥有十几家企业的大老板，但是他的内心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一手创办了博物院，不是为了给自己冲撞门面，而是实实在在的想要让地方上的莘莘学子、父老乡亲多多的增长些见识。这两片普通的琉璃瓦静静地说明了这一切。1918年，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从美国留学归来，为博物院带回的是林肯床上的一块2英寸长的木片和一把波士顿市长赠送的涂了金粉的钥匙。这个张謇46岁才得到的独生儿子，虽然没有超越父亲的才情和能力，但是他对于父亲的心思是理解得很明白的，以至于张謇曾经感到很欣慰，说自己有一个同样不爱钱的儿子。到1914年，南通博物院所登记的藏品达到了2973件，整个博物院由展馆、植物园和动物园组成，是现代博物馆和古典园林的完美结合。南通博物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从此真正的起步了。在张謇的筹划和直接参与下，到20世纪20年代，南通市已经拥有了3所高等学校、7所中等学校、60所高级小学和350所初级小学，这对于一个小小的县城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就在南通博物院用知识和科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时候，中国各地陆续兴办起了不少的博物馆。到抗日战争前，中国大约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200多座。张謇在多年前上书朝廷请办博物馆时的愿望，此时似乎就要实现了。然而战争很快摧毁了这一切，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都没能逃脱厄运。至1949年，全国只剩下21座博物馆，而且大多残破不堪，奄奄一息。2005年，南通博物院100岁了，在旧址的附近又建立起了一座新馆。穿越了100年的时光，新馆和旧院在无声的对话，这是一个时代的提问和另一个时代的回答。张謇请办博物馆的愿望在新中国终于得到了实现。好了，各位听众，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的创办过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请前方持进国门站。 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6: 这个创意不行，
7: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6: 你看看人家，
7: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8: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10: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10: 这样真的值得吗？
11: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10: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0: 这样真的值得。
1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5: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7: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6: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2: 西藏吉隆泥石流已经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
6: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北京人形队斩获2项100米冠军。
12: 北京地铁2.0版智慧车站落地，地铁王府井站变得更聪明。
6: 奥运冠军刘翔连发2篇微博帖文，称上海体育局要求其买断或当教练上班，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引发全网关注。
12: 俄乌和平谈判陷入了停滞之际，美国情报首脑悄然突访莫斯科，特朗普意图何在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6: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18: 啊，您好，主持人。
6: 哎，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8: 嗯，好嘞。
6: 嗯，
18: 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下午，全市有阵雨天气。降雨时呢，路面湿滑，对交通出行啊有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要随身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明天白天呢，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呢，最高气温呢略有回落，在26度左右。到了明天夜间呢，天气就逐渐转晴了，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这就是今天到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
6: 嗯，崔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18: 嗯，月末的最后三天呢，29号到31号是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这三天呢都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在30到31度之间，中午前后呢天气有点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啊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夜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另外呢，近期花粉浓度啊开始有所升高，敏感人群呢还要做好健康防护措施。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8: 好嘞，再见。
1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6: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1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7: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
19: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最新情况。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2: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预计有雨，可能会对救援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
6: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2: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经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的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6: 林健还表示，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2: 林健表示，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泊尔使馆正在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发布领事提醒。
6: 据了解，经过勘测，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大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堰塞湖是指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地震等灾害导致河道被堵塞、积水形成的湖泊。
12: 针对吉隆口岸方向堰塞湖堵塞，今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率先抵达吉隆镇，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上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工作，查明关键的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6: 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水面呈现扩张趋势。
12: 另外，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的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下午1:02，陆航第一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空。
6: 今天上午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某高原机场，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1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目前中国救援队已经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来听央视记者张腾飞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0: 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那 这里呢要特别通过现场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高

0: 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是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现在都在通过多种手段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的情况展开进一步的勘测，并且呢请专家在加紧制定救援方案，那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四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直播的最后也请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器，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最后的一点时间请大家来看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有冰山的方向，那现场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那根据预报呢，未来三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经启动应急响应，于昨晚派出工作组赶赴西藏日喀则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向灾区紧急调拨单帐篷、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棉被、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500件套。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支持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牛奶共5500多箱，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此外，水利部已经派出水文监测队赶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的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预计有雨，可能对救援造成一定影响。目前现场仍有小雨，周边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二次泥石流风险。
2: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介绍说，受灾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的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这次救援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需要关注当地的降雨情况。这个区域属于高山峡谷，是集中汇水的，此外由于地形比较狭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的影响。
1: 这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的南麓，隔东林藏布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受多方因素影响，这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3: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岩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岩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又转换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冯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因此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是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2: 另外，专家表示，这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的难点呢，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确，影响次生灾害的防范；第二点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也是未知。 第三点是当地属于高

0: 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水情况构成了重要影响因素。第四是地形非常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影响。
1: 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那么泥石流来临之前有什么征兆，如何科学避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这些危险信号可能预示泥石流的来袭，比如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者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的暴雨导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或者您看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植物形态发生变化，又比如树木枯萎或歪斜，连续大雨暴雨后山沟两侧坡面多处小型垮塌等。
1: 如果遭遇泥石流，应该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不可以顺着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走。泥石流可能摧毁沿途障碍，不要上树或者躲藏于矮墙后面，应该选择高处的基崖稳固处或者密集林木带来躲避。
0: 好，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北京地铁 2.0 版智慧车站落地，奥运冠军刘翔连发两篇微博贴文，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关注。盛会落幕，再起新城。昨天晚上，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闭幕。在备受关注的100米决赛当中，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霄和天骄分别夺得小型组和大型组冠军。明年8月，第三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再度落地北京。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作为本届赛事的最后一个赛项，百米决赛备受瞩目。晚上8:15，100米小型组决赛率先开赛，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霄机器人以11秒98的成绩折桂。稍后进行的100米大型组决赛，同样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骄机器人以8秒64的成绩率先撞线，瞬间点燃整个国家速滑馆的气氛。天骄机器人8秒64的成绩，第三次刷新了本届运动会的百米成绩。同时将去年天宫机器人21秒50的夺冠成绩大幅提高。赛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技术官唐健道出了北京人形队接连夺冠的秘诀。
6: 机器人跟人一样，一方面是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身体好，另一方面是它大小脑协同的这种能操作，能学会不同的技能，能在这个开放的这种环境中能够以高成功率去完成各类的工作吧。然后刷新了不同记录，这是表示机器人运动能力已经不仅是接近人类，而是已经超过人类了，在很多项目上。
5: 当晚的另一项焦点赛事是足球5-5大型组决赛。经过比拼，清华大学火神队凭借精准的跑位和出色的射门，以10-1的大比分击败来自意大利的 Sport Team， 蝉联赛事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赛后说，
7: 首先今天踢球特别准，是因为我们的步态的上限在这里，然后我们昨天其实是在半夜做了另一件工作，就是挨个去调试机器人，看它比如说在角球点或者说门球点哪块射得准哪块射得不准，相当于是一些笨功夫，大家一起去把这个最好的几台机器人选出来，然后这个是今天踢得准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5: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 本届赛事的所有赛项都顺利完赛。晚上8:30闭幕式开始，田径、自由搏击、足球以及场景赛多支代表队步入会场，齐聚国家速滑馆舞台中央。志愿者挥舞旗帜，在万众瞩目中，沈阳赛场的至新缓缓归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此落幕。
8: 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致敬向未来。
5: 盛会落幕，余韵悠长，不少观众在看台驻足回味，期待明年。
9: 机器人的动作可以再柔软再聪明点，并且他们的那个思维再好一些就可以，
10: 机器人动作可能也是再丝滑一些，衔接更流畅吧，我感觉。
11: 希望就是在做的机器人能够更模拟的人的步态啊，包括这种肢体的这方面能够更加的就拟人一些，可能会更好一些。
0: 一套智能系统能对车站进行自动巡视，一台手持的终端可以提升特殊事件的处理效率。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昨天在王府井站上线了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新系统呢，打造更为完整的智能运营体系，落地应用 AI 巡站智能体和站务助手等新功能，进一步提升了面向乘客的服务水平。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2: 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现场谁去巡的，什么时间去巡的，包括现场啊，巡到了哪儿。
13: 上午10:30，地铁8号线王府井站乘客不少。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的值班站长李晶正在出入口检查防汛设备，他手腕上佩戴着一块有显示屏的设备，通过后台系统的自动巡视、自主感知和实时推送，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及时了解车站设施的状态，快速处理特殊事件。李晶说，
12: 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包括乘客安全乘梯啊、汛期出行啊、还有站车的环境啊、卫生等在内的16类场景进行自动识别。如果有异常情况呢，系统呢会给我们的手持终端推送工单，进行现场的处置啊，反馈也会回传到这个终端上，可以形成这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
13: 去年北京地铁公司在双井站打造了首个智慧车站，随着这套最强大脑的不断进化，目前已经实现了更多功能。以服务特殊旅客为例，新系统打通了乘客端 APP 和车站端管理平台的通道，反应更加迅速。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值班站长李晶介绍，
12: 我们乘客在这个北京地铁 APP 端进行了爱心预约后呢，我们的系统也会相应的弹出服务工单，并且在乘客到站前的10分钟给我们的 PDA 的手持终端再次推送服务工单，以便于我们提前安排好接续服务工作。自系统上线以来呢，识别轮椅乘客等特殊服务乘客啊，日均有20余次，响应率也达到了99%。
13: 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智慧车站建设，其中王府井站是 2.0 版智慧车站的代表。基于自主研发的数据底座，未来将不断助力提高服务水平。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表示，
14: 构建起运营驾驶舱、站务管理系统、工单管理系统三大核心载体，形成完整智能运营体系，落地应用 AI 巡站智能体、站务助手，有效提升高峰客流管控和客运服务效率。下一步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客运服务。
1: 再来关注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今天继续在北京世纪剧院演出。作品由江西省歌舞剧院创排，以1927年南昌起义史实为核心，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0: 著名战地记者唐诗曾8月23号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遗体告别仪式于今天上午8点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蓝厅举行，数百名追思者从各地赶来。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3: 早上7:30，八宝山殡仪馆外已排起长队，人们或手持白菊，或静默矗立。唐诗曾生前好友濮存昕、马未都、聂胜哲也赶来现场送别。
15: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永远在发消息。他热爱生活，他喜欢我们来送他，必须来送他。
16: 我们从他身上能看到这一代人的坚韧不拔， 我们年轻时候都有一个信念，就是愿意为这个国家赴汤蹈火，舍生忘死。我觉得他做到了，
17: 一切都是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本质出发，直到现场，没有立场。
18: 我们从外地专门过来送汤一程。
19: 唐师曾曾说：“我是为新闻而生的，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1990年，他潜入伊拉克报道海湾战争，在伊拉克和以色列两地做战地采访。1991至1993年，唐师曾任新华社驻中东记者。他的摄影作品多为战地纪实，其中《战争三部曲》《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最具代表性。其追求真实、捍卫良知、记录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新闻事业的后继者。
16: 在食堂二楼展示着二战史的图片，从那开始跟他有交往，而受他感动，后来我也加入了咱们的新闻媒体。唐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呢，第一是敬业，第二是责任，就负责任，第三呢就是不怕困难。
20: 当时他在出征海湾之前，我就给他送行。一般咱们说深入战地，那是出生入死，可是我看到他的家的时候，他完全是那种意气风发的。他一个小小的屋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装备，比如防弹衣、钢盔。那会儿我头一次看到记者还需要配备这样的那个重装备。
19: 记者要有按下快门的果决，更要有感知苦难温度的能力。在唐师曾的镜头下，有哭泣的孩子，恐惧的母亲，废墟中紧握的双手，战火中一个微笑，一次耐心倾听，都有跨越语言和国界的力量。他坚信记者的力量在于共情苦难，守望和平。
21: 我是想给我孩子买书签名，他就接电话很快就答应了。我去他家买的鲜花，就看着当时他病了，在家休息呢，休息当时很热情，当时有三本书都签了名，他不光签名，写了题词鼓励我的孩子，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挺有意义。
19: 行者远行，怀念唐师曾，不仅为他的勇敢、自由与热忱，更为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次出发、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平凡或不平凡的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的提问时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位为餐饮门店消杀的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敦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上午9点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大约33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气象局今天中午12点发布台风紧急警报。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响应等级提升到2级，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上午还点对点调度浙江、福建、上海等重点地区，要求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根据非常准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的预报图，预计今天到31号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的机场总共有43座，主要影响机场包括杭州萧山机场、福州长乐机场、舟山普陀山机场、温州龙湾机场、长沙黄花机场等等。
1: 我们再来说说超售让座立减50块，这是日前网友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的选项，这意味着一旦勾选，旅客便成为了超售的自愿者。那超售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就需要配合航司的安排。对此专家认为，这是对于超售处理的有益尝试，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还应当明确旅客补偿标准，保障旅客权益。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如果您勾选择，就相当于订票是直接帮您减掉50块。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航班真的超售了，那么优先就把您当成志愿者。
6: 这是东方航空客服对其 APP 购票页面出现的超售让座立减50元的解释。他进一步解释道，
2: 超售就是说这趟飞机超过了他这趟航班可以乘坐的一个人，他就需要几个旅客下机，这种情况那就是可以免费把您安排到另外一趟航班，这个会给到相应的一个补偿。如果您这趟航班出行不着急，可以接受临时更改的这种的话，那您可以说去勾选。如果说这趟航班您必须要按这个时间点到达，那建议您不要去勾选这个选项。
6: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乘客。民航业内专家李汉明说，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航班超售容易引发争议。
22: 以前找超售的志愿者，一般情况下呢，就得在那儿拿一大喇叭说，各位有哪位乐意晚点走的，但是大部分客人不知道什么是超售，所以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因为找不到志愿者，到最后呢，就得按照强制捡几个人，被挑中的人肯定心里不好受，这不是成倒霉蛋了吗？东航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说，我提前在买票的时候就告诉您，如果您不那么着急登记了超售志愿者，我给您减50。
6: 他说，这并非买断旅客选择权，即使选择超售让座，旅客也有拒绝让座的权利。
22: 这50块钱更多是说愿意来了解我们这个政策，愿意来参与，真超售了，对这些旅客的这些补偿措施啊，该按什么标准还是什么标准，旅客始终有拒绝的权利。我认为你出的太少了，打动不了我，我不干。
6: 在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看来，将超售让座变成前置可选项是对于超售处理的有益尝试。
23: 一方面是旅客首先能享受到购票的优惠，另一方面也能够明确旅客的预期，能够更精准地找到志愿的旅客，把超售的处理从事后前移到了购票环节，在现场处理的时候更加的规范从容。
6: 对于如何补偿旅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关于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指出，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这些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赔偿下限没有明确列出。林志杰指出，航司还应明确旅客补偿标准，保障旅客权益。
23: 在购票环节，特别是在选择超售让座的环节一定要明确的公示对于超售补偿的标准，按照不同的航程或者按照不同的航线到底补偿多少钱，这个要在旅客选择的时候明确的告知啊，这样才能使整个超售的处理更加的透明、公平、公正。
0: 9月10号，教师节临近，教师乘坐火车将有优惠。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教师会员实施积分优惠。
1: 从今天开始，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列车，到站后就可以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比如教师花费1000块钱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可以获赠10000积分，抵100块钱使用。
0: 再来关注一个热点话题啊！昨天上午，奥运冠军刘翔的一篇微博贴文是引爆了全网。配图呢是22年前 雅典夺冠的那个纪念照啊，内容是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
1: 我们看到话题发酵之后呢，昨天晚上上海市体育局做出了官方回应，表示刘翔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为上海体育做出了突出贡献，是镌刻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与上海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有关规定，昨天下午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和刘翔进行了沟通，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他予以妥善安置。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都将会和刘翔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
0: 上海体育局回应了刘翔买断的争议后呢，昨天深夜刘翔是再度发微博，其中提到十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
1: 刘翔1983年出生于上海，中国前110米栏运动员，曾经效力于中国国家田径队。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打破了奥运会纪录。2015年4月7号，刘翔宣布退役。
0: 那么从2015年退役至今，这11年间，刘翔与上海体育局在人事关系上大致属于什么状态呢？此次刘翔在贴文中提到的安置问题，主要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呢？今天我们采访了资深体育记者、本台新闻评论员李哥，让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5: 从2015年，当时我们都知道刘翔正式对外宣布退役，而且举办了一个比较隆重的告别仪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他只是一个退役的消息，从退役的这种行政流程上啊，没有完成这个流程。但是退役之后，我们看到刘翔的人事关系依旧保留在上海体育系统之内，挂任了一个上海市体育局的一个团委副书记这么一个职务。但是这个职务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兼职的团干部，没有行政级别，也不属于公务员啊，不需要坐班履职。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刘翔的关系在单位，本人却不需要在岗这样一个特殊的状态。那这个状态从2015年一直到这一次消息的爆出啊，整整持续了11年之久。那么这个模式应该说并不是很正规的、很正式的，但是却是过去一段特殊时期对待那些著名的功勋运动员的一种柔性的处理方式。对于这些取得了突出贡献和成就的著名运动员，保留他的人事关系，不强制他啊到单位上岗上班啊，既是对著名运动员过往贡献的一种政策兜底，同时也保留了他体制身份的一种选项。所以在过去的11年期间，我们看到刘翔主要是以个人身份开展社会活动和商业合作，没有到上海市体育局进行坐班从事具体的工作，没有完成一个退役的闭环处理。而此次关于刘翔启动一个退役安置的程序，其实虽然对的是刘翔本人，但却不是一个专门仅仅针对刘翔的一个情况，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制度背景推进的。我们都知道近年以来这个推进的方式就是全国掀起一个推进事业单位编制专项的清理工作，这个工作就要整治一些常年在编不在岗、挂名不履职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相关的纪律巡视整改也要求体育系统梳理规范运动员的人事管理，把过去遗留的所有的这种处于模糊状态的人事进行一个清理和了结。那么按照现行有关于运动员的安置制度，主要就是两条啊，这个媒体披露了，一个是组织安置，一个就是自主择业。那么上海市体育局此次啊启动关于刘翔的这种退役安置，正是依据了这两套的法定方案，给刘翔提出了一个二选一的这种选项。
1: 按规定，退役运动员通常有组织安置和自主择业等路径，一般安置手续多在退役后的一定时间内办理。那么刘翔在宣布退役之后11年出现了有关如何安置的争议，那这个争议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李哥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5: 按照现行关于运动员的退役安置的制度，运动员退役之后一般是设有一个职业转换的过渡期，这个大多数要求在退役一年之内完成相关的退役安置手续啊，这个手续啊，要么是组织安排系统内上岗，要么是运动员办理一个自主择业解除人事关系。那么刘翔这次是退役11年之后才启动有关于他退役的安置流程，这在一般运动员身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啊，也不常见的。 所以它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遗留个案。那么只有少数顶尖的公信论员当年基于他对历史贡献的考虑，会采用保留人事关系不强制上岗的柔性处理方式。那么造成刘翔退役安置工作长期滞后的原因大致有这么几条啊。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及的那个过去的关于柔性的惯例，

0: 默契。第二个就是个人选择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困难。有的时候呢，运动员就存在着既不愿意回到体制内上班，同时呢又不愿意选择自主择业，因为一自主择业的话就彻底切割了这种人士身份。第三个原因就是监管尺度上这几年以来前后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早年之间啊，事业单位的编制管理是相对宽松的，挂编不在岗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集中的清理。而最近这几年以来，事业单位开展了一个专项的排查，那么过去可以模糊处理的状态今天就已经不被政策所允许了，所以导致历史上积压的一些人事问题就必须要处理。第四个就是人事交接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因为有关于人事的岗位轮换、工作交接也会造成部分历史事项的一些搁置。这件事情多年没有推动啊，并非是刘翔或者上海市体育局某一方面单方面的过错，而是旧惯例、个人意愿和监管环境变化前后不一多重因素叠加而成的一个结果。
1: 刘翔坦言自己没有执教的经验，当教练毁人前途，而买断又让他感到陌生。两天来，刘翔的两篇贴文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讨论。这起事件对我们思考退役运动员的保障制度提供了哪些启示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李哥的观点。
0: 从当前的制度框架来看啊，现行退役运动员的安置确实主要就是两条，但是关于组织安置啊，它不仅仅是只能当教练，在具体的实际操纵过程之中啊，关于著名运动员的退役安置的方式方法还是比较多样的，比较主要的有两条，第一个是走管理岗位，另外一点就是去高校当老师。那么现在关于刘翔这件事情上，其实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对待这类的运动员啊，是不是有更好的一种柔性安排的可能性？比如像相关的一些研究者就在提议，是不是探索啊，设立相关的叫荣誉顾问啊、技术督导啊、形象大使啊，这样一种更加灵活的这种岗位。这种岗位既能保留编制和荣誉之间的关联性，又不强制运动员来坐班，这样的话就能在制度规范和人文关怀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另外一点就是刘翔这件事情啊，对于退役运动员的保障制度这方面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启示，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啊。第一点就是运动员的安置制度需要分层设计，因为现在政策的框架主要是围绕着普通运动员来设计的，对于像某一项体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功勋运动员缺少一个专门的制度安排。第二个启示就是在运动员的商业收益分配和安置责任之间是不是应该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因为这一次刘翔那句分广告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这句话就点出了目前关于运动员退役之后两套规则之间的这种脱节状况。所以现在也有人建议啊，相关的培养输送单位在获得商业分成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同步落实著名运动员的职业规划和安置保障，避免出现一种拿收益弃责任的这种现象的出现。第三个启示就是安置的实际上确实不能够再拖延了。那么这次不管怎么说啊，刘翔这个退役安置拖了11年之后才正式启动，这首先就是不应该的，应该在关于运动员的退役这方面，在退役的实现上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安排，避免类似的悬置事件再次发生。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发布报告称，26号在尼泊尔北部发生的洪灾已经造成165人死亡，73人受伤，823人失联。

0: 央情报局局长对俄罗斯一次未做预告的突然访问。此前，有人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的消息。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
1: 随后拉特克利夫到访的消息呢，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证实。根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拉特克利夫这次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的结束。
1: 特朗普此前与俄罗斯沟通一般都是通过特使，为什么这次换成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呢？选择一名情报首脑而不是外交官，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2: 为什么这次美俄沟通换成了中情局的局长呢？因为从这次访问来看啊，他访问之前以及结束之后，外界对于这次访问实际的谈论的内容、相关的话题、访问的背景都没有透露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所以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这次访问它涉及到了更多的秘密的、需要专业性的人物才能够沟通的这样一些信息。所以呢，就是那个普通的特使，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背景，他就没有办法非常确切的表达出来这个特朗普想让他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信息。而中情局局长呢，他在这个方面他有自己的特殊性，可能是这样的原因。那么这次传递的信号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这次访问，它属于一次快闪式的访问，快来快走，停留的时间很短，这就意味着这次访问它没有多少的深谈，它主要是一种表达立场、传递信息啊。第二呢，这次的中情局局长他也没有和普京见面，那这就表明他没有携带就是特朗普需要他传递的一些重要的口信，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机制方面的一些交流，所以应该不会有突破性的发展。
0: 对于拉特克利夫突然访问俄罗斯，外界呢普遍猜测议题包括战略稳定、俄乌试探性接触和换球。那么到底哪一项最可能是核心呢？为什么美方会选择一个情报渠道来谈这些问题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2: 从国外媒体的报道来看呢，这个大概涉及到美方警告俄方不得对北约其他的国家发起攻击，否则可能会激发起这个共同防御机制，同时呢，要求俄方减缓在俄乌冲突前线的这种

0: 是这个囚犯问题呢，就是它属于这个低敏感度议题，这个是可以谈的，美俄之间是可以谈的。同时呢，如果谈成了，对于特朗普改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的这种不利的处境是很有利的啊，因为目前共和党在国内的表现就是在经济方面表现不佳，然后伊朗战事纠缠不清，这个国内对于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断的下降，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呢，他需要不断的得到一些外交方面的成果。最好是能够打动美国的选民的。如果能有美国的囚犯就在他的斡旋之下被俄罗斯释放，那这个可以算得上是给他加分的项目。这种考虑呢，也跟近期特朗普极力要求要会见金正恩，我觉着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个美俄之间实际上没有能力建立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管控机制，因为美国它不是直接的当事方。这个乌克兰呢，现在需要美国的援助，所以呢，它迫于美方的压力，可能在短期以内顺从于美方的要求。但是呢，这也取决于俄方是否同时响应美方的要求，就是俄乌双方在美国的共同的要求之下，必须相向而行，才能够保证在短期以内两国前线的冲突能够降温。啊，那这种降温呢，本身也只是服务于这次的访问，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这次访问一旦结束，俄乌双方的冲突可能继续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所以，我不认为这次访问能够建立这个美俄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冲突管控机制。这次的突然访问对于俄乌战场的态势，我觉得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因为这次访问，我个人的判断，它更多的触及到的，或者说表面上触及到的是俄乌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呢是美俄的问题。比如，对于北约的这种保护，对于俄罗斯提出的警告，其实美国的处境是相对比较尴尬的。就是假如俄罗斯真的在对另外一个北约国家发动攻击的话，那美国作为北约的领导性的国家，它是不是要做出反应？啊，因为现在，乌克兰它不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美国有理由、有足够的解释力说美国不会直接介入。但是如果再出现这个北约的成员直接加入战争的话，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另外，囚犯的问题也属于美俄之间的问题，它不属于俄乌之间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次访问对于俄乌战场的态势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美国特使已经访问俄罗斯很多遍了。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乌克兰冲突的问题，甚至于三个国家的首脑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分别见面多次了。他不是同时在场哈，但是分别见面，但是分别见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对于缓解这个俄乌冲突的僵局有这个作用吗？其实没有，我们没有看到作用。现在还是两个国家打得非常的激烈。所以，我不认为这次级别不高的这样一个官员，他对于俄罗斯的突然的访问、短暂的突然的访问，能够给俄乌和谈带来转机。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美国昨天公布最新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于海洋。海洋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哎，海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4: 好的。美国商务部昨天公布了7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报告。这份报告数据显示，7月份 PCE 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了0.2%，较6月前值下降0.1%，明显反弹。同比上涨3.7%，略高于市场预期的3.6%，与6月持平。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维持在3.3%，与上月持平。核心通胀仍然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通胀粘性仍然存在。这份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反应方面来看，10年期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黄金价格一度下跌至4600美元每盎司下方，而美元指数重新站上99的一个整数关口。但是我们判断这组数据对美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面性，整体上 PCE 的物价指数高于预期，强化了通胀粘性的判断，这使得市场难以完全排除美联储后续加息的可能，但是核心 PCE 没有进一步上升，加上实际消费增长趋于停滞，这也限制了市场对于连续收缩货币政策的这种想象空间，因此美元获得的更多是短期，利率预期的一个支撑。

而不是新的长期强势的一个走升的一个逻辑。从利率市场上来看，九月份美联储会议仍然是以维持利率不变作为主要的预期。市场数据显示，投资者目前仍然是主要都是维持美联储九月份预期不变的这个可能。而加息预期在 PCE 公布数据之后，是稍微有所回温。然后近期的市场定价同时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投资者开始更加重视通胀是否重新加速这一个问题，而不是单单押注美联储何时会再度进行加息降息。这意味着未来美国经济数据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如果后续就业市场仍然保持韧性，通胀没有明显的下降，美联储可能需要维持较高利率更长的时间，甚至重新考虑加息。反之，如果消费、就业和核心。

0: 通的路径仍然是存在的。美元当前的反弹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政策预期的差异性的一个变化。然后当前市场的关注点已经转向了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本次年会上，沃什将要发表重要讲话。由于这是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重要的政策沟通窗口，市场将重点寻找其对于通胀、对于利率和未来政策反应机制的一个表述。预计周五甚至下周一之后，美元、甚至黄金等各主要资产将迎来重大的变化情况。主持人。
1: 海洋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371，欧元对人民币报7.8574，英镑对人民币报9.1633，加元对人民币报4.8603，澳元对人民币报4.8436。

0: 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一级优。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刘芳、张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2: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

0: 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4: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5: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7: 街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8: 给我来两斤。哎，秤得足点啊。
7: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9: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0: 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都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 熟悉女性文学作品的读者应该对作家张天翼并不陌生，她的短篇小说集《如雪如山》以女性生命经验集的姿态成为现象级作品。沉淀数年之后，张天翼带来首部长篇作品《雨水》，新书上市一个多月便入选了多个专业榜单，并实现了加印。有人说读完一身震颤，有人说数次合上书想要拨通母亲的电话，还有人坦言在文字里窥见自己与母亲拧巴又深沉的羁绊。小说以母亲王大理的猝然离世为开篇，女儿郭全在整理遗物的过程当中，一点点逆向回溯母亲跨越半生的生命长卷。她也曾是痴迷港台歌手，和闺蜜分享熟梨膏，枕在友人腿上畅想爱意的少女，可踏入婚姻这汪深水，她便被妻子、母亲、祖母层层枷锁困住。新婚之夜难以言说的疼痛，婚姻里长久的沉默与疏离，丧偶后独自拉扯儿女的艰辛，世俗对寡居女

0: 其实他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完美。
1: 那蒋赞老师，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只有当和一个地方有一定的距离之后，才能把它看得更明白呢？是不是身处其中的时候，反而会失去了对它更为准确的判断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包括刚刚天意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对于父母的这个最小的时候的这个想象，其实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想象，你是不允许他有道德瑕疵的，你是希望他像一个机器一样，他是不能够说累的，只要你需要他，他就必须得起来，你的一切对他的这个想象和需要是一自我为中心的，但是渐渐因为您刚刚提到的有这样的一个距离，
3: 当你看到了母亲的一些局限，或者说你当作为旁观者，你可能觉得另外一个女性比妈妈更完美，好像甚至她对我更和气，就她更能满足我的一些需求，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就是那些经常在她不承担起我的，就不承担起这个小孩的，就是所有的后果，所以她可以无限度的去，
2: 是的，
3: 所以她看起来比母亲更完美，但其实那个是个假象。
2: 在想象母亲形象的时候，她其实是多重的，就不仅仅说是我的血亲的这样的一个母亲，可能我在想象母亲的时候，也包括我的姥姥我的姨妈这样的这些共同构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母亲形象。
1: 女儿的形象在小说当中其实也琢磨特别多哈，她又是一个怎样的人，母亲对她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她有着新时代的应该是40岁左右吧，我觉得哈，应该是女性的这个鲜明的特点，但是她呢也受到自己的这个长辈的影响。
3: 郭全是一个在哥哥和妈妈的家庭里长大的，就他这个对父亲的印象是很浅淡的，因为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是由姑姑、妈妈和哥哥这样的陪伴长大的。那由于他妈妈一直对他的哥哥偏袒比较多，所以他一直对妈妈的偏爱是有一个执念，他一直希望能够得到妈妈更多的情感和关注，又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小孩。然后在成长过程中因为妈妈的一些疏忽，她的很多关于女性、关于爱情、关于恋爱都是靠自己去摸索的，然后她的同学朋友在她的成长里面也承担起了很多的指导或者说陪伴的作用，还是在自己的摸索中跌跌撞撞的长大，也去在传统的婚姻家庭里寻找自己安身之处，但是最后没有成功，那么也就很平静地接受，是勇敢的去自己面对生活。
1: 蒋赞老师对于这个形象您是怎么看的？
2: 其实在郭全的一些这个叙述里边，我会觉得郭全他对他母亲是有一些怨恨，但是这个怨恨里边其实包含着他隐藏的这种爱，甚至是说是觉得母亲没有给到他的那份爱，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能性，因为母亲已经消亡了，所以他通过对于母亲回望母亲的这个历史，然后我觉得他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再重新的去感受他的温度和感受他又在自己的身边，然后以及他可能在他母亲的这个来路和他的这个道路里边慢慢的理解自己现在当下的这个生活和他消解和自我和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张天翼老师，您觉得郭全身上有他母亲的影子吗？
3: 有的，他们对感情都是会有很强的需求，就是很需要这种非常亲密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亲密，这种物理上的亲密都是很需要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说情感在我生活中可有可无，我就是可以抛掉这些东西，还不是的，他跟他妈妈都是非常需要亲密关系的支撑，这样的性格。
1: 但是母亲王大理，我觉得他很少去直接的表达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渴望，
3: 这个有时代的烙印，就是

0: 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什么？
1: 他的那种自由，就是他对选择的那种自由，还有自我的这个表达。因为刚刚你们在说到他不想提他乳腺癌的这个方面，我觉得除了社会的原因，我刚刚还想到，我还也想问天意老师，我觉得他是保持了他的身体的一个外部的，就是物理上的一个完整性。因为姑姑她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个体，相对于她的这个母亲来说，她的这种选择或者说是她在社会里边的这种自由度，我觉得相对她的这个母亲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之前其实也没有想到说是姑姑她是一个替代了这个父亲在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一点我还觉得就是给了我一些新的一个视角去看待姑姑她在这个故事里边承担的这种功能性。然后我觉得也的确是因为姑姑她作为男方的这个一个亲属，她常常的确会以这样的一个形象，以一种力量感的一种方式出现，所以在这个姑姑的这个身体性上，你会看到是具有这个母亲的这种光辉，也同时也具有这种父亲的这种力量感的存在。
2: 对，其实姑姑这个角色也是有一些原型人物的，就是虽然在咱们小时候那个时代，单身女性不是那么的多啊，但是大概在这个一个街区里面，总还是有那么一两个，或者亲戚里面总有那么一两个是没有选择走入婚姻的这样的女性。然后大家在背后说起来呢，就是态度会有一点奇怪，就是好像有一些惋惜，觉得长得也很美，然后又这么有能力，那为什么就不愿意成家呢？有一点惋惜，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羡慕，就好像活出了跟大家不一样的这个样子来，就是也是有一点点羡慕的。我长大以后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同学或者朋友走进婚姻又对婚姻不是很满意，就是说就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没有对这种生活有更多的想象力，就是你的眼前没有很多的这样的榜样，就是没有结婚没有生育，但是我也能活得非常的开心精彩，就是没有看到很多这样的榜样，所以对这样的生活方式就缺乏想象力，没有想到其实这样也能过得很好。这个时候我在想到我小时候就是耳闻或者偶尔会看到的一些这样的单身的女性，就会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是迟钝的接受到了他们的那样的榜样的一点力量，就是他们是用自己的方式跟别人的生活方式做出了一个区隔。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儿子的形象，郭炎这个角色，就是小说当中郭炎这个角色作为为数不多的男性形象，因为这个儿子是一个早产儿，小说里面讲到妈妈怀了他，就是王大理怀了他7个月，孩子就生下来了，生下来之后身体就一直特别的不好，那么这也是郭全女儿要跟他姑姑一个段生活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哈。那这个人物的形象的塑造，您在当时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考虑？
1: 哥哥这个形象，他的重点是在跟母亲和妹妹的关系，没有很大的篇幅去写他个人的生活。当然这里面也交代了，哥哥长得很漂亮，随妈妈长得很漂亮，然后有一个妻子，那么他的婚姻其实是妻子是比较强势的一方，妻子是很能干的一个事业女性，那么他可能要牺牲掉自己的一些私人的这个空间或者时间去多照顾小孩，那么把这个干事业的机会让给妻子，所以他的婚姻里面其实他是稍微弱势的那一方。他跟母亲的关系是写的多一点，会有一种母亲对自己的小孩是常怀着愧疚，尤其是像这种感觉我把孩子生出来但没有给他一个很健康的体魄，所以对这个儿子的愧疚可能会更多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就即使是普通的健康的儿子，我所能见到的可能样本还不足够啊，就是在接受家人的馈赠的时候往往是非常的心安理得的，就是觉得我就应该有这一切，就是家里面的资源应该都倾斜给我，因为我是儿子，我就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让家里把这个东西关注在我身上。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男孩子会有这种理所应当的这个态度。郭炎他因为他妈妈对他就从小就是更偏爱一点，所以他的这种理所当然感就更强烈。毕竟他哥哥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心肝的人嘛，对母亲还是有很强烈的爱。但是妈妈为你牺牲了很多，甚至就是在给你做所有的这些家务家里的事情，他对妈妈的补偿和这个什么还是比较少的。甚至在妈妈去世以后，当女儿跟他谈论到妈妈一些私人的需求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愤怒，觉得妈妈怎么会有这种需求呢？妈妈是一个圣洁的母亲，她没有这种不会有这种东西的。对儿子，他对母亲那种圣洁的要求，其实还是
0: 要更高一些的。
1: 对，他还是像蒋老师说的一样，就是一个造神，就是在这个儿子心里，妈妈其实还仍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或者女人，就还是一个服务型的一个神，是他专属的一个女神。
0: 所以，当这个母亲还原成一个人的时候，作为一个儿子，有的时候有可能接受不了。觉得母亲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在整个的我们这个母子和母女之间的关系，像这样一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不是儿子更容易将母把她神化，像女神一样哈，而这个女儿更多的把她当成一个同性的人去看待，是不是有可能会这样？蒋丹老师，您怎么看呢？
2: 我也是在刚刚两位老师的这个交谈中，我就在想您刚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可能的一个可能性的答案是，因为母女关系它是一个彼此为镜，它在母亲的身上看到自己，他更希望自己是一个能够可以脆弱，允许失败，允许可以羞耻有欲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母子关系，他往往可能儿子他最初对于亲密关系的想象是来自于母亲，那他很往往就会比如说他对于伴侣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另外一半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想象，他就往往是想象他是一个圣洁的，因为他更变成了一个他者，而不是说是一个自我，他不会在母亲上那么的看到自我，可能因为性别的这个差异，他看到的更多的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情况，他可能选择伴侣的时候，比如说外貌和母亲很像的，或者说是性格很像的，或者是性格完全相反的，他其实好像是以这个规划点来画这个圆圈，然后去寻找他的这个伴侣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关于这样的一个神话的一个想象，其实是人这个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自私的一种需求，我希望我的伴侣是一个神一样的一个存在，而不是一个懦弱的和我相似的可能一个对有弱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存在。
0: 其实我有一点点想到了顾城，顾城和谢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我觉得顾城他可能就是把谢烨当成了一个那样完美的
1: 全能的
0: 一个女神一样的形象来看待的那么当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个谢烨不是这个样子，要选择离开他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顾城接受不了。
1: 顾城是要求谢烨对他全面的包容，
0: 对
1: 对，

0: 即使是他的想要再找一个女友的这样的欲望，他也要求谢烨去帮。这个已经是完全对母亲，或者说对于都已经不是对人的要求了。人家其实没有一个人的人性能够这么宽大。我觉得这个破灭是肯定的。
1: 对，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顾城的悲剧的来源是在哪里啊？其实也是值得。就心理学家心理学者我们去研究的啊，这样的一个课题啊。我们说一说这个父亲的形象哈。那么这个父亲啊，虽然说去世的比较早，但是小说里面也着了一定的这个笔墨讲这个郭红灯这个父亲哈。那么这个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0: 郭红灯这个人是也是挺常见的一种男性吧，就是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就是他找妻子的时候他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就是

0: 做一个白菜它就有很多的花样，那么从这一般就可以窥全豹，那它在家务上肯定是非常拿手的，它是肯定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当在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能够搞得井井有条，那么就以这个非常非常实用的理由，他就找到了王大理作为自己的妻子。那么当王大理就是在这个夫妻生活上不能够满足他，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想跟妻子有这样的交往的时候，他就很干脆的书里呢很委婉的写到，他是自告奋勇去到外地去借调，就是当单位有这个借调这个名额的时候，他就自告奋勇，这个给领导也能留下好印象，趁机也能够摆脱家里的这个责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其实他在那个地方确实是就是那个女的就是他的在那边的情人，但是因为死亡猝然来到，所以导致这个事情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发酵下去。其实他的妻子已经猜到为他痛哭的这个年轻的女孩就是他的，
1: 就是王大理已经猜到，
0: 对，王大理猜到面前在这个追悼会上痛哭的这个女孩就是丈夫的情人，她心里面的情感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就是她和我同时都爱过这个已经去世的人，然后这个死者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同的差不多的在心里面上的深深的印痕，甚至这个姑娘因为她的一些间接行为造成了这个死亡，那么她往后余生她承受的这种愧疚和悲痛可能比我要更深，那么所有的怨恨也就由死亡就勾消掉了。所以其实已经是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就是好像类似妹子，你爱的这个人其实并不值得你这样的去爱，也很痛惜你把你的情感给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就是我作为妻子我很了解他，他其实并不值得你这样的爱，我很怜惜你，是这样的一种情感。
1: 当时我在读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么容易就化解掉吗？难道不应该是形成一种恨，延续一些恩怨？你看你这个人这样哈，在我丈夫长时间的在外工作的时候，你跟他勾勾搭搭。
0: 其实很强烈的恨也是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我觉得就像很强烈的爱不是那么容易产生，很强烈的恨也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而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场合，就是这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么任何的情感对这个关系来说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在这个时候人其实会有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就不让过度的恨去消失自己。
1: 其实小说当中还有一对情感，就是因为毕竟郭红灯去世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王大理这位母亲其实还挺年轻的哈，她应该也就不到40岁这样的年纪哈，到她去世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实际上她的感情的空白是没有填补的。那么小说这个时候出现另一个男性的角色啊，这个男性的角色跟她母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小说里没有直接的挑明，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过一些亲密的这样的眼神的交流啊，互相之间的动作呀，一不小心还被女儿给发现了。那么当母亲去世的时候呢，这个男性跑到家里来对母亲送别也好啊，送花也好哈啊，有这样的一些表示，但是这两个人一直没有走到一起，哪怕共同居住啊，正这一步更没有到。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看到很多，当夫妻两个人一方去世了之后，另外一方如果觉得自己只是想找一个伴儿共同过日子的话，可以不领证儿啊，这是现在是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也有这个再婚领证的，也是很普遍的。那么您在小说里啊，让这两个人却没有最终走到一起，那他们两个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0: 就是这个人姓池，叫小池，他的年龄比这王
1: 池家
0: 迪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个姓啊，他是池塘的意思。对于鲤鱼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池塘，其实它也是能够滋润母亲心灵的一个角色。我以前小说里只要出现胖子肯定是坏人，只有这一次例外，就是这个小池虽然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小胖子，但是他是一个纯正的没有一点虚假的好人，他一直都非常纯正的爱情给到王大理，因为他是一个很理想的爱人。但他们俩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这个小池一直都是爱着他，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甚至在他自己去世之后的遗像上面，他是戴着王大理的帽子，就是戴着自己心爱的人的帽子出现在自己的遗像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在您的小说里面，不管是郭红灯的去世还是王大理这个母亲的去世，都不是自然死亡都是意外突发疾病。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所面临的这些东西，

0: 无法去预计。
1: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他在网上写了一个文章，说他有一天在走到大街中间的时候，突然就突发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不舒服，就软倒在地。然后这个时候车来车往，就是那一瞬间是很危险的。然后他那时候他说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就是想到自处理自己的身后事嘛，就是有一些不想避讳的东西，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怎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当你没有时间去很从容的处理你留下的东西，甚至没有时间很从容的跟你的亲人交代，有一些话要说，有一些秘密要告诉你，甚至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爱你，那么也许如果能够很从容的走到终点的话可能会说，但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既然可能猝然发生的这一切也许明天就到来，那么可能该说的话或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们在今天就应该把它都尽量表达出来，就是时时想着那一刻是为了让现在的生活和关系会变得更好，这是一个促进，反向的促进。
0: 作者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可以决定作者这部作品当中的人物的生死是具有主宰权的。王大理这个形象，他因为一场非常意外的意外突然之间去世了，其实也可以不必让他死嘛。您之所以让这位母亲因为一场意外而去世，是因为原型故事的原型也是一场因为意外而去世呢，还是因为主人公因为意外而去世而造成的一种悲剧性，会给人一种更加沉重的思考？
1: 对我来说，就是在这故事里的这个母亲的去世，就是觉得有一些东西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情绪和这个东西去推动一下，否则的话可能永远就两个人在一起的交流的时候这个张力就一直存在，除非那边空掉了，你这个张力才不存在了，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去真正的去审视那个空出来的位置，那个已经不在的人，我们看见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再看见的人，就是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力量去推动。因为我的生活里面就是面临的一些亲密关系里的问题，也有的时候会想，难道这种问题真的是一定要至死方休吗？就是你会有点绝望，觉得在我有生之年我感觉我没有这个力量去解决亲密关系的这个问题了，就是他会一直跟着我，要不就他没了，要不就我没了，要不然这个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因为你一次一次跟活人去在拉扯，你一直在说车轱辘话，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问题，你就不可能，好像不可能解决一样。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就假设用死亡的方式去推动这个矛盾的解决，推动这个理解的最终的发生。
0: 蒋赞老师，您在您所创作的这么多部作品当中您作品当中的人物生还是死，让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
2: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是从天意老师的这个雨水来说的，这个死亡我觉得好像是必要的，因为他就是母亲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终结，你因为终结了你才能回望他的一切，因为一切都固定了嘛，一切都是不可更改的，他好像就是成了一个历史档案一样，你再去整理他。但如果他要是活着的话，你好像觉得这种波动性还有可能性。这个就好像如果用亲密关系来说的话，我之前听过有一个人的说法，他说他不想谈论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好像因为谈论起的时候他就好像默认认为这个关系已经终结了。我觉得可能它是一种意识到一种距离感，或者就是您刚刚在最开始说的这种失去，然后所以你知道失去，你知道终结了，所以你可以重新讲述它，然后你有了这种叙述权。然后对于我自己的这个写作来说的话，其实我在几年前我听过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建议，他说你尽量不要以这个死亡去解决你的这个人物关系，或者说是以这种结局去推动

0: 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目前也的确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在我的这个小说里边处理的时候，我尽量比较极端的去选择能不能不让这个人物死，然后我去推动我的这个小说。
1: 死亡有点像那种机械降神，机械降下来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撼动的东西。
2: 嗯，
1: 好像是这样子，就是好像是创作者的有一点无能的体现，就是当你实在没有办法了，你就让这个死亡发生，或者说就像他们好莱坞写剧本，然后就弄死一个小孩，然后这个故事就能继续精彩起来，就能再有一个高潮，这好像是创作的一个下策，是吧？
2: 嗯。在这部小说当中讲了很多这个有关母爱的话题和问题哈，王大理这一代人他们的这个心中啊，对于子女的爱是一种方式，到了这个郭全这一代的人的生命历程当中，可能对于晚辈的爱又是另外的一种方式哈。那么您二位认为，就是随着这个我们时代的演进，母亲对于子女的爱的这个表现形式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我爸妈那代的父母，他们做父母就是靠直觉，靠一些经验。就没有理论去指导啊！现在当爸爸妈妈，这个理论可能有点过剩了。就是当你这个小孩还没出生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就是指导你去怎么做，怎么做对胎儿好。那么等小孩出来以后，就细化到他的每一餐，他的每一个行为，每一点成长，都会有很多的理论。那么可能直觉或者说父母的这种私心什么的，可能倒不是那么的重要了。而且我觉得现在是进步了，进步了很多。我觉得年轻的爸爸妈妈们都非常的谨慎，甚至是过于谨慎。有的时候你觉得就是松弛一点，对小孩松弛一点，让自己也松弛一点，不用那么谨慎，可能这是一种补偿。就可能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带自己长大的时候有很多的缺失，没有给自己很多的心理上的支持啊，或者有很多的精神上的问题爸爸妈妈忽略掉了，那么自己到了当爸爸妈妈的时候，可能就会加倍的去看书啊，然后看一些帖子啊，去研究啊，去到小组里讨论啊，去看怎么样对小孩子更好。这样的态度肯定是比没有要好吧，谨慎总比不谨慎好。
2: 蒋赞老师呢，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想就是我那一代的这个父母，他们很多表达爱的方式不是做饭吗？但是这个是我非常不熟悉的一个领域，我常常就是被长辈做饭，然后去人家家吃饭，我觉得大部分是来自于其他家庭，这个是我从来不会想，做饭它是一种爱的这个表达，这个不是我爱的一个语言，而反而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爱的语言，我觉得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的，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非常爱给我买电子产品，就是什么手机，我从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手机，然后游戏机 MP3 MP4 各种电子产品，所以我到现在我继承的这个方式，或者说是我对于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就是买电子产品，然后而且就是电子产品，我也非常喜欢逛各种电子产品店，就是看新的这个科技啊，新的什么，然后会考虑到他们是否需要，但是可能长期来说他们是不需要，或者说是我父亲甚至他也不觉得这个是我爱的一个表达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身上非常明显的啊，我才意识到这个可能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这个爱的语言的这种方式。
1: 我们家也不是靠做饭，因为我们家人做饭都不太行，要靠这个表达感情的话，可能就确实是不太行。甚至我们家吃饭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因为做确实不太行。但是我爸爸妈妈是很直接能够说出来的，就是说我爱你，就是很爱你啊，你是我的宝贝啊，或者你是我的最重要的人，就是会直接的表达出来。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您的这部小说，长篇小说这个《雨水》创作的故事哈，这个题目《雨水》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
1: 王大理就是鱼，他的女儿泉，还有他爱过的男人池，这些都是水，是他生命中流淌过他生命的水，也都滋润过他心灵的水。那么还有就是中国有个成语叫如鱼得水，是对双方关系，不管是朋友还是君臣还是伴侣之间关系的最好的一个形容，就是如鱼得水，像鱼在水里一样的轻松欢畅和愉悦。那么其实这个小说就是想就表达这样一个关系，描述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都在追求这样一个亲密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的亲密关系。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聊一聊南宋著名的大词人辛弃疾，为大家介绍一本书，是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灯火与吴钩》。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湖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你今儿我上直播之前在咱们楼底下看还有点掉点儿。
2: 嗯
1: 啊，这个天气可能略微有一些变化，提醒各位啊，
2: 是
1: 要说现在最忙的就是准备开学的学生们。
2: 哎，今天中午我跟您家老大稍微交流了两句、老大说已经返校了，而且还军训来着。
1: 是没有吧，
2: 他跟我说军训来着。
1: 不可能，
2: 这亲爹都没有听到这信儿吗？
1: 他没军训，根本就
2: 那会不会是半天一天那种啊？
1: 你真的跟我们家老大聊天了？
2: 真的真的，今天
1: 他就是跑跑圈儿
2: 啊，
1: 站阵队，那都不叫军训、真正的军训我觉得高一的军训，大学的军训，连着来北京各区中学和高校的新生军训陆续启动啊。我觉得大学军训可能是你比如说你们那时候去的是斋堂，是
2: 吗？我们去的是斋堂、而且军训的时间是21天三周的时间。
1: 你看时间更长一些。
2: 非常丰富的各项这个军训的训练。
1: 今年啊，北京市预计将有超过35万名大中学生参加军训。全市大中学生以昂扬的精神面貌走进训练场，在烈日和汗水当中迎接国防教育，锤炼意志品质。你比如说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军训开训仪式，来自陆军某旅大渡河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刘老庄连、杨根思连的官兵代表，这些都是英雄的部队啊！这个走进校园，为2026级本科新生讲述连队光荣历史，并且呢，将复刻的英雄连队旗帜赠予同学们，勉励他们践行使命担当，展现青春风采。
2: 那看来咱们清华大学的大学新生朋友的开学第一课，其实也会感受这些英雄连队的事迹。
1: 哎，像清华大学大一的新生陈飞旭就说，你像大渡河连的连长同志在介绍他们的战旗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年用鲜血染红战旗的英雄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一颤，我就想起了电影《英雄儿女》里边的一句话，
2: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1: 英
2: 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1: 没错，那现在我们生活的幸福的生活是用烈士的用鲜血啊，用生命换来的。所以呢，这个大一的新生也说啊，

0: 正在进行列队训练。训练场上同学们身穿迷彩作训服，口号嘹亮，步伐整齐。尽管天气有点热，但参训学生们仍然是精神饱满，动作一丝不苟。
1: 嗯，
0: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学生赵书阳就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严格的军训。站军姿，
1: 哎，
0: 一开始站半个小时都觉得难熬，
1: 其实也挺辛苦的，觉得、
0: 哎、不光是辛苦，就是没站过那么长时间。
1: 嗯，
0: 现在呢，不仅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做事儿啊也比以前更有耐心了。我战胜了以前那个怕苦怕累的自己。
1: 哎，所以其实军训不仅是说对于咱同学来说是强身健体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心性也是一个训练，对于意志品质也是一个磨练。所以咱们北京35万大中学生开始军训，也是用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学年、哎、新的人生阶段。
0: 可能在学生阶段，军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不管是在初中、高中还是大学。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您的一些军训经历啊，像美哲，据说他们军训那会儿也那个在斋堂20多天，
1: 对，
0: 就他吃馒头吃的是最多的。
1: 不仅吃馒头，还吃老干妈呢，老干妈配馒头，这可能对于我们传媒大学的很多师哥师姐师弟师妹来说都是难忘的记忆
0: 啊。
1: 因为毕竟嘛，军事训练这个物质条件它就。对，一是耗体力，二是物质条件，其实肯定不如你在市区的时候，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大家可能去了食堂先揣两个馒头，
0: 揣俩呢，
1: 啊，你就是先留在宿舍吃嘛，万一你半夜的时候有点饿呢、哎、但其实啊，我觉得吃馒头什么的都是一些小细节，或者说是一些让我们现在回想可以会心一笑的这种小的过往经历。真正我觉得特难的，除了站军姿啊、走队列啊、我觉得叠被子也非常难、因为你看军训的时候咱们那个被子都得叠成豆腐块，
0: 是是是，
1: 甚至呢我们都得在上面撒点水，这个被子一撒水，你别说，还真是比那个软软和和
0: 撒多了的那个水的被子。
1: 哎呀，说实在的挺辛苦的、因为咱就知道你虽然撒了水之后被子容易成型、但你晚上盖阳，但是你穿着衣服也还能接受。
0: 你拿个小薄木板，
1: 没有这个，
0: 没有这个，
1: 没有这个，没有任何辅助工具。
0: 行吧，
1: 如果说有的话可能就是那个小喷壶。
0: 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军训经历哈，您可以来回想一下当时的一些故事，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昨天上午清亮的笛声在紫竹院公园响起来，很多市民朋友一听这声循声望去、您猜谁来了？
0: 谁呀、
1: 那不是孙楚博吗？
0: 哦，这个国民闺女是吧？
1: 没错没错，昨天上午被称为国民闺女的北京民族乐团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携手唢呐演奏家刘希湛等多位乐团的演奏家，回到了他梦想开始的地方，带来了竹海回响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首文科集团北京民族乐团公益文化惠民演出。孙楚博和走上前来的叔叔阿姨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叔叔阿姨们大家好，这一吆喝，附近遛弯的健身的朋友弯也不遛了，身也不见了，全都过来听演奏了，
0: 这人气特别旺，
1: 那绝对的，围成了一个大圈。其实当天呢，北京还下着细雨，孙楚博引导其他的演奏员在枝繁叶茂的树下站好，他吹了一曲，忽然笑了。
0: 哦，为什么呀？
1: 我主要怕笛膜被淋湿，还行，没事儿。
0: 什么东西？
1: 我不会吹笛子啊，但是人那个笛子上应该是附着一层膜，
0: 哦，
1: 所以叫笛膜，害怕被雨淋了，但还好啊，这个蒙蒙细雨没事儿，能挺住。
0: 这要是搁美哲那被子里边肯定都湿了，
1: 可能我还真需要蒙蒙细雨的加持呢。

0: 在演出当中，琵琶、阮、打击乐轮番登场。这个打击乐演奏员在独奏的时候气氛正酣，唢呐演奏家刘希湛被连推带哄站到了人群中间，索性即兴啊来了一段舞蹈。要说真是多才多艺啊，手舞足蹈。
1: 唢呐演员是不是多多少少会一些？
0: 我想说呢，艺多不压身吗？
1: 不是，他那个唢呐的表演当中情绪要饱满一些，他那个那脚底的个舞步，
0: 对对对，
1: 和吹唢呐的那个过程可能就是范儿。

0: 加引号的撺掇啊，咱们这位唢呐演奏家刘希湛也是手舞足蹈、扭腰摆胯，把大伙儿逗得前仰后合。其实这场计划当中，原本演出的人员是没有刘希湛的，是孙楚博硬把他拽过来的。刘希湛讲起这段幕后故事，语气当中还带着一些暖意。他说啊，楚博跟我说，哥哥，这场你得来，这儿是我的起点
1: 啊。
0: 而孙楚博站在旁边笑，眼眶里也有点泛红了。去年他还是在公园里闷头吹，不太敢互动的社恐姑娘，如今又回到这片树林，身边多了同事，而身后多了很多观众。在竹笛吹奏《沂蒙颂》的时候，现场跟唱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0: 全场的气氛彻底被点燃了。有一位嗓音洪亮的男生从人群后方拔地而起，中气十足。乐团的工作人员立刻寻声找人，也把他往中间拉。而这位叔叔啊，连连摆手，要说可能也有点社恐哈、怎么劝都不肯上前。一旁的市民朋友，那能放过这位叔叔吗？大家集体一边鼓掌一边喊：“一起来，一起来，这就是咱的大舞台。”
1: 嚯！
0: 你要说，气氛轰到这儿了。咱再不上前来，是不是也有点说不过去？
1: 那他上去了吗？
0: 害羞的叔叔最终啊接过了话筒，在人群当中继续放声高歌。一曲终了，乐团和观众一起，大家呱唧呱唧鼓掌鼓起来，给这位高歌的市民朋友，也给咱们所有演出的演奏家，也献给每一位观众。要说这位叔叔啊有点害羞，他姓什么呢？姓葛。他跟记者说自己啊不是北京的，是宁波人，之前住在西安，最近跟着孩子搬到北京来住，头一回来逛紫竹院就撞上了专业院团的演出。这位葛叔叔说，我第一回来就碰上这么热闹的场面，其实我也不是学声乐专业的，我就是爱好，自己唱着玩。听到大家的夸奖，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也对着乐团连连感叹，真好真好。
1: 这就是其乐融融的一种场景啊、其实我觉得真挺好，大家在逛公园的时候，有人家专业歌手下沉到公园当中跟大家与民同乐，是吧？我们也可以一展歌喉，这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和谐的一个场面。
0: 是，也是让咱们北京的各个公园特别出圈的一点，就是现在有很多曾经在高高的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也走到了人群当中啊。
1: 当然了，说到唱歌，军训当中唱歌肯定少不了，
0: 那叫拉歌，您记得吗？
1: 是吧？陈明妮就说，军训的时候教官教我们唱打靶归来，
0: 对对，
1: 我是一个兵，咱当兵的人，小白杨等等军旅歌曲。
0: 是，
1: 据说就是在吃饭之前
0: 也得先唱歌，
1: 就是先唱歌，唱完歌才能够吃饭。
0: 像我们就是每个专业都会列一个小方阵嘛，大家要比拼看哪个专业唱得更好，哪个专业唱歌的声音更大，哪个专业可以先去食堂抢大白馒头。
1: 那你们这帮播音主持专业的是不是特别占便宜？
0: 说实在的，我感觉我们这个天生嗓音条件，嗓门比较大一些，可能是比较加引号的作弊吧，有点沾光。
1: 那人家音乐系的呢？
0: 还好还好，就是你我跟您说啊，这个唱歌有理不在声高，唱歌不在嗓门大哈。
1: 那跟音乐系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这反正吧，你具体的各中缘由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我们呢也经常被教官表扬，这也不用太谦虚。
1: 肯定有隐情，听起来怎么那么含含糊糊的说起来？
0: 别光爆料我了，来说说李凯老师军训的时候怎么样？
1: 我们那时候军训就是各种各样的年，你像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军训过，但是这个时间没有你们那么长
0: 啊。
1: 我们一般一周啊、两周啊、十天。
0: 行，就不说别的了，就说大学军训吧。
1: 就在学校里边操场。
0: 都没有拉出去。
1: 没有，就在学校宿舍。
0: 专门在斋堂有一个训练基地啊。
1: 超级童谣就说，我在昌平南口某部队参加了一次难忘的军训。拔军姿、踢正步、跑五公里越野、拉歌，这些都是军训经历过的。
0: 其实现在想想可能都是非常难忘的回忆，哪怕当时觉得挺累的，觉得有一些辛苦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7758说，我还记得军训的时候，教官啊让我们站成两排，面对面的站军姿，站10分钟。而休息的时候呢，教官也就没有那么严肃了，也会和我们开开玩笑，同学们也是兴高采烈，喜笑颜开。其实往往尤其是时间比较长那种军训，到最后结束了，教官欢送我们的时候都觉得挺舍不得的。
1: 这确实这个有感情了，
0: 是
1: 吧？然后呢，金豆妈说去千村百货应聘，有40天的军训，三伏天啊，三伏啊，就在赶上个润伏，全都给占了。
0: 这合着超长满的三伏天全在军训是吗？
1: 但是西瓜倒是没少吃。
0: 真是没有想到啊，去百货公司应聘还需要40天的军训，这时间真不短。
1: 就是周末哪里去？
0: 去千村百货逛。 我记得有一个广告，我还是当时看咱们有一期节目
1: 啊，
0: 在给大家回顾千村百货，就北京老的百货商场的时候，
1: 好像是这个词儿，
0: 说有一个吧，就是哎呦，有没有朋友可以帮忙回忆回忆啊？
1: 我都忘了，哎呀。哎，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军训的一些经历，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一场雷雨过后，北京的这个气象，我觉得秋天是不是还没到？反正立秋了，节气之后啊，
0: 你看前两天其实还是比较热的，
1: 比较热的啊。秋天悄悄探头吧。前天就是25号下午，2026年故宫以东古建艺术季把分场活动搬进了东城区老舍纪念馆。30位老舍迷在老舍先生亲手种下柿子树的单式小院里边，一起品读他的文字，观赏他的话剧，沉浸式参与这场充满文学意蕴和生活气息的活动。
0: 其实我觉得能进场参观的市民朋友还是挺幸运的。
1: 哎，
0: 您记不记得就是在那个单式小院真的有柿子的时候，那外边都有排大长队，有的时候还得预约进场啊。
1: 1950年老舍和家人搬进这座小院哈，院里边因为两棵1953年由老舍夫妇亲手栽种的柿子树，所以被命名为单式小院。我觉得好多作家都会有把自己的家名字那个起个名儿，单式小院多好听，
0: 多温馨呢。
1: 老虎尾巴你觉得怎么样？
0: 老虎尾巴摸不得，
1: 那是老虎
0: 屁
1: 股，
0: 老虎
1: 屁
0: 股拍不得。哎呀，
1: 老舍先生从
0: 您先说、
1: 啊、
0: 老舍先生。
1: 老舍先生在这儿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6年，创作了像《龙须沟》《茶馆》这些经典作品。如今呢，这里因为标志性的柿子树，成为了京城秋季热门的打卡点。这个活动一开场啊，先听一段《古韵》。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演员，东城区非遗代表性项目滑稽大鼓传承人英宁的这个鼓板一响啊。是不是说相声的也叫英宁？他俩是一个人吗？
0: 哟，说实在，这说到我的盲区了。
1: 就是王大磊和英宁凑在一块儿，经常在隔壁屋里边做节目，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常年在咱们听听 FM 点播率非常高的一档节目嘛。您怎么不说小迪老师呢？
1: 哎、我好几天没看见他了。反正是这样啊，人家这个板鼓一响，鼓板一响，带着乐队现场演绎了滑稽大鼓插管。互动环节呢，老舍迷们朗读了老舍先生写的《养花》《猫》和《北平的秋》这些经典的作品。刚毕业工作的老舍迷郑怡慧第一次打卡单式小院，难掩兴奋之情。他现场朗诵了《养花》的片段之后说：“我名字当中，他那个名字叫郑怡慧哈，慧是花卉的慧。哎，说这个慧字儿和我读的片段呢正好对应，感觉和这里有神奇的缘分。”那天下了雨，骤雨初歇的小院飘满柿树的清香。北京市老舍研究会的演员们带来了话剧《茶馆》第一幕的经典片段，把这个活动啊推向了高潮。这一幕啊设定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松二爷和常四爷进这茶馆喝茶遛鸟，寻常消遣的对谈，映照着一个旧制度的衰败。老舍迷们，哎呦，一看这个，赶紧拿出手机拍呀，沉浸在这部经典作品的氛围当中啊！
0: 哎，像刚才李老师这么一说，大家一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这几件事儿，虽然昨天、前天咱北京都下起了雨哈，当然不同地方可能雨情的下的雨大小不太一样，但是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是相当丰富的。
1: 哎、
0: 你说等到真的北京到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是不是真的可以再走进单式小院去感受一下老舍先生笔下北平的秋？
1: 其实可以去一些名人故居，你比如说像老舍故居、鲁迅故居、
0: 哎
1: 啊、然后茅盾故居、郭沫若故居、然后梅兰芳故居、 这么多故居，你慢慢逛，
0: 是
1: 且能逛一阵儿。
0: 是，我记得我刚加入这个节目组，李凯老师组织的第一回团建，我们除了吃质子烤肉之外，也去逛了郭沫若先生的
1: 故居。
0: 故居
1: 啊、因为就挨着。你下回要是去茅盾故居，你说咱逛哪儿去呢？
0: 您先指个道儿，没关系。说实在的，咱就公共交通，公共交通不行呢，反正有李凯老师，我们也都这个。
1: 据说
0: 您老，
1: 据说您曾经拿过中戏的 offer 是吧？
0: 我拿，但不能叫 offer
1: 啊，就是那叫什么？
0: 那叫也不能说录取通知书，因为我没有
1: 过线那个那叫什么？
0: 就是专业合格证，
1: 艺考的专业合格证。
0: 专业合格证
1: 是在那中戏的院里考的吧？
0: 东棉花胡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在南锣鼓巷那块吗？
1: 茅盾故居不知道在哪儿，
0: 就在那儿是吧？
1: 哎呀，
0: 那时候我还是个未成年人，李凯老师。
1: 大学都未成年人，
0: 我还没上大学呢。高三的时候去、哦，
1: 高三多大岁数？
0: 17岁。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军训经历哈、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7月底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垂杨柳东，几个人一边上楼一边商量10世纪60年代建的老楼。那阿姨平常生活有挺多的不方便，
1: 哎，
0: 除了安装烟感器，咱也得问问王阿姨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帮忙的地方呢。敲开阿姨家的大门，赵亚丽爽利的自我介绍说，阿姨，我叫赵亚丽，是咱们是要给家里安装烟感器，连声道谢。
1: 哎，这个万一啊，有什么坐壶啊、忘了的时候，这烟感器能及时报警。
0: 没错，这心里更踏实。赵亚丽询问说：“阿姨，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您跟我说哈，我肯定全力以赴。”但是王阿姨呢，也只是摇头啊，没什么可麻烦你们的。赵亚丽不放心。以参观为由，
1: 我看看您家吧，
0: 看您这个住的房子怎么样啊、哎、认真的观察了起来，发现卫生间里至少摆了3个大号的脸盆。
1: 哟，
0: 这张亚丽就问王阿姨，阿姨，您这卫生间摆这么多盆干嘛呀？王阿姨说，

0: 完了，一直以为卫生间只有一个马桶排水点儿。
1: 嗯嗯，
0: 数十年的洗浴就靠拿这个盆打水。
1: 哎呦呵，这个太不方便了。
0: 说实在，阿姨真的也是不容易啊，这样洗澡的方式坚持了几十年了。听着老人的回答，赵亚丽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有点蹊跷，不能吧？我赶紧找个师傅上门给您看看。
1: 嗯，
0: 随后呢，专业的维修人员上门排查之后确认，卫生间里啊，人家有下水。
1: 那为什么不知道或者使不了呢？
0: 严重堵塞了。
1: 哎呦，
0: 甚至楼下的管道有可能都被截断了。管道的问题成因非常的复杂，也涉及到邻里之间的协调。那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难题啊，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反复沟通，也一个一个和楼下的邻居讲明情况，化解矛盾分歧，最终敲定了施工的步骤。8月4号的时候，施工方完成了防水施工，随后启动了48小时的避水试验，一切顺利，验收合格。前不久呢，王阿姨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军训的事儿啊，因为马上开学，对于大一新生、高一的新生来说，可能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军训。您的军训过程当中有着什么样的经历，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七八月的北京啊，潮湿多雨，雨后啊正是什么蘑菇啊、木耳啊、知了猴啊、野生草药啊，你知道吧，你们家墩布也会长那些。
2: 我们家墩布都长蘑菇了，这还不换吗？李凯老师，
1: 这些你知道吗？随着季节的这个变化，
2: 你们家墩布才长蘑菇呢。当然要说我们家现在也没墩布
1: 了。你们家有狗，这个不是就有这个吗？你知道一款蘑菇有个俗名吗？
2: 叫什么呢？
1: 狗尿苔。
2: 你这说的我真是，你别说狗尿苔了，说到蘑菇，我还真想和大家分享一经历。我这一周我还真吃了一种特别有名的蘑菇，
1: 什么呀？
2: 叫做剑手青。而且非常有幸邀请李凯老师和我一块品鉴了一下剑手青，
1: 养殖的，养殖的，
2: 养殖的。李凯老师，我以及另外两位不怕死的同事，我们共同品尝了人工养殖的。当然其实要说同事比咱们俩更谨慎一些，人家不给一个倒计时的小沙漏吗？明明那个小沙漏已经漏到底儿了，服务员说行行，可以吃了，可以吃了，但这同事又把沙漏翻了过来说，咱再等它漏个三分之一咱再吃。
1: 大家都很惜命啊。
2: 但是我觉得惜命是对的。
1: 那是
2: 惜命，那是说明我们对于一些危险有防范意识。
1: 我们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惜命，这是人的本能。
2: 但是您刚才说蘑菇、木耳、知了猴、野生草药，现在好多朋友专门去山里采这个。
1: 对，像杨女士是一家在北京定居的云南人，云南那一片的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蘑菇，
2: 也盛产菌类。
1: 今年的夏天，她在抖音上看到有博主发了一个在怀柔六度和采蘑菇的视频，这才知道原来啊，在北京郊区也有蘑菇。而且呢，云南菜里边经典的像牛肝菌啊、鸡枞菌、剑手青这些品种全都有。
2: 哎呦，
1: 这可让

0: 让杨女士高兴坏了，立刻带着全家奔赴怀柔，
1: 要去采摘蘑菇。
0: 哎，杨女士发现呢，这儿的蘑菇可真不老少，山坡上树根啊、树洞里边仔细找，总有收获。她说这个地方也是个旅游胜地，五一的时候啊，我们还来露营过呢，知道这儿有大片大片的栗子树，可是并不知道栗子树底下有蘑菇。
1: 那这回来找找着没有？
0: 找着还真不错，还真有。
1: 嗯，
0: 一个上午仨人挖了十多斤的蘑菇。
1: 我跟您说，这也就是杨女士吧，这也就是说杨女士人家云南人还敢摘。
0: 对，
1: 你这要是大片的蘑菇长得，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0: 那你要是美哲吃了那野生的见手青的话，那他就
1: 可能
0: 唐板板。
1: 可不是不是，什么呀，我先对您送三个字，呸呸呸。

0: 跳舞，可能会看到李凯老师手舞足蹈，什么样的场景我都有可能这个出现幻觉。
1: 非常match你平时的状态。然后呢，先说杨女士他们家，杨女士他们家一共挖了十多斤蘑菇，回家以后啊，杨女士就做了一顿蘑菇大餐，剑手青油炸后和红椒大蒜一起炒，然后呢这个黄赖头，这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蘑菇啊，配火腿和酸菜一起煮，油鸡枞过油炸做成
0: 打那个傣家风情，
1: 对对对，就是跟那儿吃的时候觉得特别好吃。
0: 你看看
1: 在北京啊，像杨女士这种喜欢采蘑菇的人啊是大有人在，采蘑菇的人被称之为
0: 采蘑菇的小姑娘，
1: 蘑菇友
0: 啊，蘑菇友，
1: 这个500人的群只要一开很快就会加满，于是再建个2号群3号群，因为采蘑菇的人实在太多，为了抢占先机，一些蘑菇友凌晨4点就得上山找蘑菇去，
0: 否则都被别人采过了，
1: 发现了蘑菇啊窝子也不敢声张，
0: 想独享呢，
1: 你一声张别人就来了。采蘑菇的人白天出动，还有一群人专挑晚上下手，去公园里边抓知了猴去。采蘑菇的人群里边啊，有云南人，人家是主力。抓知了猴这事儿，则要从山东人的喜好说起。
0: 啊，您讲讲。
1: 知了猴啊，就是蝉的幼虫，对吧？这个每年夏天，这个山东人通常会全家出动，打着手电在树林里边上演摸猴大战。甚至网上有没有一只知了猴能活着飞出山东的调侃。
0: 嗨，就跟没有一头驴能活着走出河北吗？因为我们这儿有河北的驴肉火烧，人山东的朋友喜欢抓知了猴。
1: 如今呢，很多北京居民也喜欢上了抓知了猴哈。我们小时候看见知了猴就觉得挺有意思，然后看蝉蜕觉得这个真是特别像啊，就玩会儿就完了。
0: 更多的可能是好奇吧。
1: 就跟采蘑菇一样，抓知了猴的人群当中也据说要开个微信群，常常是开群就满员，很多人特别喜欢。8月1号晚上8点多呢，记者按照网友分享的攻略来到了奥森公园北园，从西门进去路边就大片树林。
0: 不是记者也去抓知了猴去了，
1: 看看去大家都玩的是什么样子。然后呢一进林子里边，漆黑黑的，几道刺眼的光电，就是那手电筒那光，正在树干上晃动。走近一看，正是两个游客正在寻找知了猴，他们用手电筒在树干上来回照来照去，寻找着知了猴的身影。照一个照一个，果然一只知了猴正静静地趴在树干上，被灯光一打一动不动，轻而易举的就被抓进了盒子啊。这个游客就笑着说，最近抓的知了猴啊太多了啊，都给抓没了，我这半天就抓了一个，以前多的时候啊一晚上能抓几十个啊，他们还有抓一晚上抓100多个的。除了采蘑菇抓知了猴，进山挖草药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爆火的户外新玩法。草药你懂吗？
0: 我真的不太懂，说实在李凯老师，您这一般和西医打交道比较多，对于中药材什么的您懂吗？
1: 真不懂，人家
0: 也不太懂，
1: 打小就背那药头歌，我真是一句我也背不下来。
0: 你要说草药，可能我上一回打交道的还是端午节的时候，同事在咱们办公室门口挂了一把艾草。
1: 但是我这个我也不太懂啊。瞎说，要是哪天美哲真吃剑手青吃多了
0: 怎么着，
1: 那就送你点巴豆看看能不能排毒，
0: 让我赶紧泄出来。我真谢您。
1: 反正是这样啊，这个抓草药这个户外的新玩法呀，很多养生博主啊户外博主都发布了京郊野生草药分布图，什么新手零基础挖草药教程。
0: 我想知道一般都挖什么草药，
1: 叫什么半夏，防风，白芷，黄精，蒲公英，这我认识。一吹呼就能飘很多地儿，
0: 这我也认识。
1: 什么车前草、艾草、地黄、野丹参，这些常见的野生草药我除了那个蒲公英之外一个不认识。
0: 艾草您认识，怎么不认识呢？在咱门口挂了半个月一个月呢，
1: 哪天你摘了它在别地儿我也不认识啊。反正被网友称之为必挖山野好物。还有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进山挖草药，并且把这个当作是科普教育的户外课。

0: 草药，摘知了猴，包括去采蘑菇，已经蔚然成风。
1: 哎，
0: 很多朋友周末休闲的时候都愿意带孩子去活动活动，体验体验。
1: 哎，
0: 但你说啊，你要是一个人两个人摘，咱就不说什么了。
1: 嗯，
0: 如果这事儿现在已经是有组织有规模，您说加一个群满一个，加一个满一个，这么多的朋友都进山去采摘打野。
1: 啊，
0: 人现在那个词儿特别流行，叫打野。
1: 对对对对，
0: 你说大家都去打野，这会不会对咱们的那个山体环境啊，自然环境产生一些影响？
1: 那肯定有啊。采蘑菇、捉昆虫、挖草药，虽然可以成为人们观察自然、增长知识的一个窗口，但大规模的上山打野，对于山林的破坏还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过度采摘，将直接影响其他物种，打破生态链的平衡。
0: 嗯，
1: 而且呢，打野还存在着巨大风险，比如遇到蘑菇。
0: 哎，
1: 您拿现在很多人都是我拿 AI 问问看看是不是毒蘑菇。
0: 嗯，
1: 然后 AI 告诉你不是毒蘑菇，我可以放心吃。
0: 然后等躺在医院里，你怎么骗我呀？
1: 我跟您说，他
0: 对不起
1: 啊，对对，他说话真是上嘴皮一碰下边下嘴皮啊，根本就不负责任。
0: 千万别说咱万物靠识图，靠人工智能，命是自个儿的，身体是自个儿的。
1: 嗯，
0: 咱们还是安全为上。
1: 哎，
0: 而且我觉得任何的体验也是讲究一个度嘛，咱们不要破坏大自然的生态环境。
1: 没错，今天节目的第二

0: 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了，咱们再稍微等会儿。这场安排在周六下午的活动早在7月31号就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预告，并且开始了报名。记者呢是在活动开场之前10分钟到达的，工作人员还是热情地表示，没问题，您没预约是吧，您现场签个到也让您参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陆陆续续来了一些观众，最终啊，记者数了数，大概有30人到场，大概90%都是亲子家庭，儿童占了总参与人数的一半。单独自个儿来的青年几乎没有。
1: 哎呦，没人愿意来。
0: 他就主打一个亲子家庭嘛。主讲人正式开始讲解之后，工作人员拿着手机请现场的观众。

0: 二字，说白了，人之前这活动的初衷啊，就是想面对青年群体。
1: 嗯嗯，
0: 没想到真正自个儿来的青年人反倒不多。
1: 哎，
0: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社区活动都与年轻人绝缘，有些社区活动倒是抓住了年轻人的兴趣方向，比如说电竞。

0: 深，他主要是伤心呢、啊。
1: 为什么呢？
0: 好胜心比较强的朋友，
1: 跟你打游戏的那伙伴。
0: 没有，就是有时候你输了你心里就特别难过、后来我就也参加工作没时间玩了。咱们就还说啊，刚才那场非遗活动不是在8月15号吗？这场电竞活动同样是在8月15号举办。上午9:45，第二届东风一杯电竞锦标赛在东风一文化中心结束了一场争夺。主持人带着现场的观众给双方的战队喝彩鼓掌。啊，刚刚的精彩对决，紧张激烈，精彩纷呈。各位选手通过精湛的操作和默契的配合，展现了青春无畏的竞技风采。希望全体参赛队伍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稳住心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1: 哎，都是这一套词。
0: 哎，现场大概有50位观众，上座率那就接近90%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朋友。除了电竞之外，有一些社区活动是以技能为导向，同样也能吸引。

0: 小事，您行，那您慢慢播着，我先走了，您一人播先。
1: 这反正一个人创业是很多人。
0: 别接吧呀。
1: 关键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谁能帮你，对不对？
0: 哎呀，我来说说吧，说这小琴啊，他是这么跟记者说的
1: 啊，
0: 说我经常在这个楼底下健身，
1: 嗯嗯，
0: 所以我知道楼上有社区的活动空间。我这回看到社区群里通知，今天下午这个活动啊，正好和我的兴趣工作都有关，所以过来听听。现场听课的也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讲课的是三位拥有一人公司创业经验的老师。认认真真的听了三位老师的讲课，小琴也觉得受益匪浅，还主动和老师探讨其中的创业细节。小琴说，我呀自个儿做了几个社交媒体的账号，有自己的兴趣在里头，比如旅游向的，
1: 哎，
0: 篮球向的，
1: 您瞧瞧，
0: 天体物理向的，
1: 哦，
0: 哎，要说这小琴可以啊，这么多的门类，
1: 爱好比较多，
0: 爱好多，而且起码你得研究到一定程度，你才能起号嘛。说这几个账号呢，目前运营的情况是热度不一，就想问问老师怎么弄，了解一些传播经验。
1: 嗯，
0: 让小琴意想不到的是，玩银发题材视频号的妈妈当天对这个讲课内容也十分感兴趣。小琴说，我妈的账号有的时候比我的热度还高，
1: 哦，这一对比全是伤害，
0: 哎，说这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些传播学的规律，咱可以学一学呢。某个社会服务组织在其公众号如此形容社区活动的死循环：社工在演，老人在看，资源在耗，年轻人在逃，
1: 这就属于心力不强，
0: 嗯，或者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服务到应该服务的群体嘛。
1: 哎，
0: 咱接下来讲一个绝对的单身男青年小浩。
1: 嗯，
0: 小浩那个周末也挺丰富的，
1: 干嘛呀？
0: 要么就是出门健身，要么就是出门聚会。
1: 嗯嗯，
0: 他对社区活动的刻板印象就停留在，有社区能办什么活动啊？不就是健康讲座啊？要不弄点废物回收？
1: 哎，
0: 小浩自我感觉他是特别喜欢社交的那种类型，但是他认为社区的活动很难定义为社交活动。小浩说，每次我看社区群里发通知，都没什么感兴趣的，而且参加的人要么就是老年朋友，要么就是带娃的啊，孩爸孩妈，像我这种单身的，你根本就融不进去呀。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位女生乐乐也表示，我不太会玩游戏，
1: 嗯，
0: 但如果是电竞比赛的话，我可能会陪朋友一起去。
1: 哎，
0: 如果

0: 我樱桃，就觉得你摘樱桃不就是摘红的吗？红的好吃，只摘果。嗯、后来啊，被告知你得连着梗摘，就是它那樱桃不有个长长的梗吗？
1: 对对对对。
0: 你要是只摘果，不好保存。
1: 哦。
0: 而且啊，黄樱桃比红樱桃更甜，
1: 特甜。
0: 后来得知那个黄色的品种叫黄水晶，然后呢进院子专找黄樱桃摘，
1: 嗯嗯，
0: 一边摘还一边吃，确实吃爽了。
1: 哎，
0: 后来也跟着公司团建去摘过樱桃，我进去就奔着黄的去，翻黄樱桃树还少，真被我找着了，也没少摘，一尝也挺甜。
1: 嗯嗯，
0: 大部分同事不知道，他们专捡红的摘，其实没黄的甜。
1: 你瞧瞧，博荣也说，杏熟的时候也去采摘一趟，吃了农家饭，感觉真的挺棒。
0: 这一看就是博荣姐是不是去来了一趟京郊游吧？
1: 这个什么平谷的桃、北寨的杏，是不是？
0: 嗯，都是有名的。而且其实咱们好多京郊农产品都是国家地理认证的产品，
1: 嗯、
0: 那都是金字招牌。
1: 哎、
0: 你看博荣姐这图上特别贴心，还给咱们标了那个汉字啊，左边是油桃，右边是杏，底下是西红柿，在底下黄瓜，还有生菜，就怕咱们不认识的。
1: 嗯嗯嗯，
0: 感谢感谢，
1: 哎呀，
0: 长见识了，
1: 长见识了。
0: 我只是想说，你看，李凯老师中间左边这西红柿，您是不是一打眼瞧全是青绿青绿的？
1: 还没熟呢。
0: 是啊，如果让我看，我以为是青苹果呢。人一标着西红柿，我就知道哦，西红柿还没变红呢。
1: 苹果和西红柿是树上长吗？
0: 西红柿，你这不是人家发了吗？你看这个小小枝杈这都在这儿。不是，林凯老师，您挖坑，您好歹过过脑子
1: 啊。
0: 这
1: 那到底是树上长的西红柿吗？
0: 你看吧，你就是看图说话吧，我就不必赘述了。
1: 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刚才您说那什么一人食、一人创业公司，
1: 哎，
0: 我觉得我有必要去了解一下。
1: 我们都有必要啊，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对你的专业选择啊，或者是对职业选择起到影响。就有的时候我在看一些影视剧当中，他塑造各个职业的人，比如说有演大夫的，或者演警察的。我在看戏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入戏，我就在想，哎呀，我要是也能像电视剧里的主角那样闪闪发光，该多好呀！我觉得会产生一种向往，
1: 是吧？
0: 嗯，
1: 你都看什么电视剧想当主角？
0: 不是想当主角，我是说那个主角他是不同的职业、
1: 哦、
0: 我就是向往各种各样的职业、
1: 哦、
0: 那您既然提到主角，我前几个月还真是看了今年大火的主角那部戏，甚至我也想就是试试我是不是也能吼两嗓子秦腔，但我知道我不能，我知道我不能。李老师，您就是表情管理一下行不行？好歹咱们也这么深厚的搭档友谊，
1: 你吼的秦腔，
0: 嗯，
1: 我还是说广告吧，
0: 你说吧、啊、说吧，
1: 这个眼睛干涩发痒到底能不能用好视力眼贴啊？眼睛模糊好多年呢，能不能用啊？现在统一回复一下，如果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都可以尝试一下。今天呢也是有特别惊喜，赶紧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购

0: 我的号码当然也是我的。
1: 哎呀，关键是当初关系还行的时候要办过户登记没去办，
0: 哎，
1: 等两家真的闹别扭了，你这强行要回来，他成本比较高。
0: 那是小李人家不乐意啊。
1: 嗯，
0: 经过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小李就把吴某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确认其对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吴某配合办理过这个号码的过户手续。那么这事儿呢，在通州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这个案涉手机号呢是以吴某的名义签订的电信

0: 种小哥的这样的故事。
1: 嗯，
0: 希望大家咱都能做局气人，是不是、
1: 嗯、
0: 都能共同维护城市当中的这样的温暖。
1: 哎，我们觉得是这个好心人、
0: 嗯、
1: 啊，别最后老成了占便宜的人，对不对？
0: 不是，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军训经历以及您的采摘经历，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天天坐地铁，您可能还真不知道有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0: 嗯，
1: 你像昨天啊，26号的中午吧，11点半，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值班站长李京的手持终端响了，点开里边服务，哎，这个小板块，一条无障碍接续服务内容就弹了出来，这是乘客预约了一单爱心轮椅服务。
0: 哦，
1: 您看，您这咱这说，您可能不知道还有这服务。
0: 哦，无障碍。

0: 在人工通知各个岗位，一会儿有一位爱心的通道，咱提供轮椅啊。
1: 嗯，
0: 现在这个推送工单啊，到站前十分钟，就各个岗位的员工手腕的佩戴的终端都会进行推送，哎，便于大家提前准备哈。
1: 而且我觉得这也省了不少。

0: 还得悠着点摘。
1: 你看看、啊、人家一看就是真采摘过的。
0: 3700说、嗯、李凯没看到过西红柿长树上啊。我就是说嘛，刚才某些人不是说，哎，要是不说，我以为这是苹果呢。
1: 不是，我只是看到那个西红柿的特写图，并没有环境的描写。再说，我没说西红柿长树上，是不是，李克老师？
0: 但是人家3700见过辣椒树，就是辣椒长树上的。
1: 哦，
0: 说83在西非贝宁到一家中国援建的非洲公司参观，一进院就看见一棵一人多高的辣椒树，长满了很大的辣椒。
1: 嗯，
0: 公司人说了，说由于非洲天气暖和，辣椒不会死，就一直长，几年下来就长成辣椒树了。哎呀，现在也是实现了辣椒自由，
1: 还挺有意思的。这超级童谣说，我们单位也曾经组织过一回采摘，就是在京西千灵山附近的一个园子里，也是摘樱桃，反正公司买单嘛，也不用员工自个儿结账、
0: 哎、
1: 我就摘了两大袋子，回去之后自己家留了一些，剩下的又给关系不错的哥们儿分了分、
0: 嗯、哎，这挺好哈、嗯、要说哥们儿，有的时候都是同学。7956这天12军训，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1: 哎，
0: 我下铺啊站军姿的时候晕倒了
1: 哟，
0: 他借题发挥，
1: 嗯，
0: 家长也来了，
1: 嗯，
0: 最后就退出了军训，
1: 你看
0: 学分也拿了。我现在怀疑他是装的、啊、为什么呢？后面4年他感冒的次数都屈指可数，身体倍儿棒。
1: 就身体特别棒的一个同学，偏偏在军训的时候晕倒了。
0: 某些人好像也晕过吧。
1: 我是上初中的时候晕倒了，我是真晕倒了，我还磕到后脑勺了呢。
0: 怪不得呢。
1: 等我被扶起来送到医务室的时候，校医阿姨给我削了一个苹果吃，一个苹果下肚，百病全消。
0: 阿姨没有跟你说这苹果是树上长的啊？
1: 呀呀呀！我那时候才，你想初一啊，才12。
0: 嗯嗯，
1: 那12小朋友特单纯，吃完苹果我就继续去站军姿了，我都没有说那小脑瓜里有个二心，说哎，我既然都晕了，我今天就别锻炼了，我就吃完苹果，谢谢阿姨，我就去站军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又是和我亲爱的孟大夫聊一聊大家关心的减肥话题。
6: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大夫。这一期我们聊一聊减肥富国的那些智商税大盘点。
5: 是的，欢迎孟大夫啊！最近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明星同款的负重手环。也就是前段时间
6: 上热搜了，
5: 上热搜了。对，说这个带着走路上班就能悄悄燃脂瘦手臂，而且不用特意运动就能掉肉。哎，我周围的朋友就有来问我啊，这东西真的有用吗？是不是智商税？包括我自己也很好奇。其实不只是负重手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减肥黑科技网红方法，一抓一大把，个个都说躺着就能瘦，局部瘦。我觉得踩坑的人真的不少。今天咱们就来盘点减肥智商税，把大家花的冤枉钱都给省下来。
6: 哎呀，说到减肥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是因为我之前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比如在别的节目可能也听到我、看到我，或者线下见过我，就是我是有2次减肥经历，因为本身我们家确实全是胖的，就我们家这平均体重就没下180的，那从我爸、我爷爷、我姑姑，那这样子啊，我那一家人那体重那就很有吨位啊，所以人家说这你要你们家要一家人出去打车，那车都得往下沉10公分，都没人敢拉你。
5: 吨位咖位很重啊，吨位很重。
6: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从小到大确实也是最胖的。

0: 天性的。当你制造出这个热量缺口的时候，这个脂肪是要一起燃烧、一起减少的。您说我就精准的，我就瘦这个啊，别的嘎不能瘦啊，那不行。您戴负重手环，顶多它能干嘛呢？就是增加手臂的这个肌肉。你可以使手臂的肌肉更发这个发达，让肌肉呢暂时有种紧绷感，看起来让您更紧致一点。但您说我戴个手环，我就燃烧这嘎脂肪啊，你全身其他地方不许给我燃烧的，不存在的。而且呢，我说全天呢，就其实它其实就主要的理念就跟您拎着重物是一样的嘛。
1: 是。
0: 那其实额外消耗的热量呢，这个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已经有专门的这个骨科或者这个营养科大夫去统计了，说额外消耗的热量其实也就几十大卡，几十大卡就相当于您这个小就几勺米饭的热量。
1: 是。
0: 戴了一天手环，您觉得我在减重？其实您少吃两口米饭，
1: 还不如少吃点。
0: 对，您还不如要么少吃两口米饭，要不然您就早下一站地。

0: 有力量啊。但是我们说这个肚子上是不是您卷腹，肚子上脂肪就完全被消耗掉了？其实不是的。
1: 嗯，
0: 我们说经常有一句话叫减脂增肌，它这种脂肪的消耗靠的是全身的有氧运动。
1: 嗯，
0: 而这些撸铁呢，我们说的无氧运动呢，其实是为了让您这个肌肉。

0: 了。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还试过保鲜膜，保鲜膜这在这个基础上，孟大夫家里边很料，现在可能不怎么退了。也是上大学想减肥那会儿只是医学生，就掌握的这些医疗的知识也不足够，就想上了大学18、19岁爱美呀，想不行我得瘦下来。那会儿有一个就是塑身霜带辣椒素的那种，抹上了会发热。它商家说的就是你的皮肤发热就是脂肪在燃烧，但是其实里面是有辣椒素的，它抹上了之后很辣，然后我稍微一揉眼睛，就眼睛都睁不开，都流眼泪这种。我当时抹了这种辣椒素的瘦身霜，然后缠上保鲜膜，觉得它在出汗，觉得烫烫的、热热的。我想我的，而且给我辣的呀，我这肚子和大腿都裹了，这家伙感觉我整个人辣的都跟燃烧。你就想，你
1: 所
0: 把
1: 以
0: 辣
1: 这个
0: 椒
1: 真
0: 涂，
1: 的有用吗？
0: 哎。这当然没用了 其实减肥说到最后，我们其实都在这个，都在找各种各样的这个捷径。我最近关注了一个抖音上很有意思的一个减重的医生，然后他每次都会说，说我们，当然这也是孟大夫自嘲的话，没有说大家的意思，叫什么叫狡猾的猪腰，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
1: 想着走捷径，
0: 对，然后对对对，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就是孟大夫，别说你们啊，说在说自己。
1: 对。
0: 然后后来就真的是在想，哎，我说这吃的时候，真的，它其实真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要制造这个热量缺口，要会吃，怎么吃，然后其实就是。

0: 1小时500卡才消耗，所以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的同时，管住嘴是第一位的。怎么吃，然后什么样的饮食结构，怎么吃健康，能够让您不暴食不反弹，又配合怎样的运动啊，包括有氧去减全身，无氧去训练局部的这个塑形和肌肉的这个情况，真的没有太多的捷径。当然这些辣椒素那我也抹过，真的是浑身缠在那儿。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宿舍真的只有我一个胖姑娘，其他都可瘦了。我的隔壁姑娘在增重，她每天晚上说我怎么能胖啊，她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医学生，
1: 当时

0: 来的时候，
1: 哎呀，
0: 压进嘴儿，
1: 一个寝室里面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
0: 对，然后会发现他吃完这些垃圾食品，脾胃不好，拉肚子了，更瘦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这每天裹着这个保鲜膜，
1: 踩着智商税，
0: 然后还花着钱，第二天喝完水，这体重一斤没减。
1: 对，所以说减肥还是要看脂肪有没有减少，而不是体重数字下降。
0: 嗯，
1: 别被出汗多给骗了。
0: 对
1: 对，所以这些智商税呢，您看孟大夫帮我们已经踩过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别再去踩这些智商税了。
0: 嗯，
1: 那下一个问题，酵素排油丸清肠茶这些说能排油清宿便，吃了就能瘦，这是真的吗？
0: 哎呀，这个智商税我都已经忍不住吐槽了，我都，
1: 都踩过是吧？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因为你想减重的这个原理其实就是热量缺口，
1: 嗯，
0: 就要么就是少吃，或者说会吃，咱不是说少吃让您挨饿，我们说叫会吃，让您的整体摄入热量减少，要不然就是我们让这个热量消耗过多，热量消耗多的就是运动嘛，
1: 嗯，
0: 但换句话说，我吃也不能少，动也动不了一点儿，那我用什么方式能把这个热量排出去呢？所以就有一部分商家认为，那我尽量让他拉肚子啊，我赶紧的这个让他排出去，我不让这个肠道去吸收，甚至有很多极端的减重的这个女孩啊，她会为了能够减重，她说我吃和男朋友一起吃，但是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自己买一点这种泻药催吐或者买泻药，
1: 嗯
0: 啊，我买泻药的话催吐毕竟吐难受嘛，
1: 对 对
0: 所以就是他们有的会买泻药，之前就有一对儿，然后那个男生说，他说我正常吃完我胖了，他说我女朋友自己在家喝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这个中药成分的泻药，然后他就每天晚上都拉三四次，就觉得我赶紧把吃了这个我给拉出去，我就不吸收嘛，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减肥方法，是的，而且大家经常会宣传一个叫做有宿便，但是从我小马可医生啊，我们可从来不提宿便这个情况，你要是真的做过肠镜，尤其是看到过这个肠道里的状态，这宿便没有地儿流的，就是您正

0: 我吃了大鱼大肉，我有30%的油脂是不吸收的。确实，之前它确实是一个已经上市的减肥的药物。
1: 对对对。
0: 但是它很可怕的，它会让你在排越它不吸收了之后，它会顺着你的肠道流出。

0: 纯天然中草药成分，但是我跟您说，有很多中草药是药三分毒啊。虽然孟大夫是中医，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中医中药都是安全的。那中医中药吃出肝损伤、肾损伤的大有人在，所有的这些药物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现在能买到这些药物太方便了。有的时候反而大家认为纯天然的就一定是健康的，比如说中药里的大黄。然后我们说大黄呀、番泻叶呀，甚至现在我们说这个超市里边就能买到番泻叶。说我临时大便不通畅，我喝一次是没问题的，但您总喝就会导致一个病，叫做结肠黑便病。它是有医学，它对我们的肠道，它色素沉着了以后，它会加重您的便秘，同时有患肠癌的这种风险，甚至有一个人畜无害的。你觉得芦荟有问题吗？
1: 芦荟，
0: 听起来是不
1: 对
0: 是特
1: 啊，
0: 别有
1: 听起
0: 用？
1: 来特别健康。
0: 啊，芦荟也是一个蒽醌类的泻药，长期的吃芦荟，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你说，哎，你看我喝的这个肠润茶，我喝的这个什么通便茶里面，什么清肠茶里面啊，它有芦荟，芦荟是一个多么健康的东西，甚至，它是一个食物嘛，有一些酸奶里面都会加，它作为一个药物，它我吃了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大黄、芦荟、番泻叶这种蒽醌类的药物，它吃久了都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加重您的便秘的同时，还有患结肠肿瘤的风险。
1: 所以在吃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尝试一些，哎，这市面上觉得能够控制减重的方法。其实我们吃的健康，咱们减重其实不是第一位的了，对吧？所以市面上还有一些说代餐的奶昔，包括代餐棒，说代替正餐就能瘦，我觉得。

0: 生素有多少，脂溶性维生素有多少，钾钠氯钙有多少，都是完全精准的这种科学化数据啊。这个配料表就是算的他一天需要多少，我们给你打进去。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恢复情况远远没有那种从家里边有了孩子说那我就给老人送饭。之前我看过一个就是老人酒

0: 的脂肪在分解啊，就刚我刚才说的，这个肚子给我辣的呀，我以为在分解脂肪呢，其实真不是，别用拿出汗多少来衡量您的减肥效果了，这属于您自我感动了。
1: 嗯，第二个误区，吃得越少，瘦得越快，节食减肥最有效。
0: 节食减肥，短期之内您看着体重在往下掉，但是它反弹也很快，因为一个是您不可能永远在节食，而且它身体是很智能的，
1: 是的，
0: 身体以为您闹饥荒了，它会自动的降低基础代谢来省电。您想想，您身体开了省电模式，您以后稍微恢复饮食，您就容易进入到喝水都胖的这个状态了。而且掉的大部分，虽然看着您好像瘦了，体重这个秤上的数字好看了，但是大部分掉的都是肌肉和水分，而不是脂肪。一旦恢复了饮食，身体就会拼命的储存啊，那这怕哪天又闹饥荒了，这个时候反弹的会更胖，而且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引起这种脱发呀。这体重没掉多少，头发离您而去了，那可太可怕了。
1: 是的，而且包括我们女性，有的时候营养不良也会导致月经紊乱、
0: 免疫下降、饿了、节食，这都有可能。
1: 嗯，所以大家要注意了。那第三个误区，减脂期只能吃水煮菜，油和肉都不能碰。
0: 当然是错的。我们说油和肉都不吃的话，它其实坚持不了几天啊，您之后暴饮暴食反而更胖。像我们说早中晚都不吃饭，一到晚上11点啊，6个起手以接单，
1: 太饿了。
0: 对，所以就是啊，脂肪和蛋白质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包括在代谢脂肪上。您完全的不吃油和肉，容易导致这些激素的紊乱呀，容易导致肌肉的流失啊，代谢的下降。正确的做法是您选择优质蛋白和干净的碳水。优质蛋白，深海的鱼虾呀、鸡胸肉啊、鸡蛋呀，健康的脂肪，牛油果、橄榄油、坚果，这些都是。包括这些优质碳水，比如说一些南瓜呀、粗粮，包括这个玉米啊，都叫我们这个优质碳水。
1: 是的，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物极必反，过犹不
0: 吃得
1: 及。
0: 干净，
1: 对，吃得干净。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少油、少盐、少糖，其实也是这个原理啊。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减肥必须去健身房，跑5公里，没时间运动就减不了肥。
0: 哎，首先减肥这个事儿，这个我们说管住嘴是第一位的，迈开腿其实是第二位的。就您得先知道怎么吃，然后再说。

0: 人他也很健康，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身体负担。那对于我们的这个代谢穴位呢，我们说三个促进代谢的穴位，您摁一摁，帮着您瘦。当您饿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说这个您可以摁一摁您的中脘穴啊，去缓解您的这个食欲啊，
1: 可以防，就是可以控制饥饿感吗？
0: 对，它一个是它对这种因为有饿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胃不舒服，觉得胃里好空虚啊，您摁一摁中脘穴，缓解您胃部的不适感，而且它有这个控制食欲的这个作用。中脘穴还有丰隆穴。
1: 都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
0: 对对对，还有阴陵泉我们说中脘、丰隆、阴陵泉干嘛的呢？一个是中脘能够缓解您因为饥饿导致的胃肠道的这种，哎呀，觉得胃里空虚啊。丰隆呢，适合这个丰隆和阴陵泉，其实他们俩都是以这个燥湿化痰为主的，有这个适合这种痰湿型的这个肥胖，也帮助我们利水消肿。第三个就是办公室碎片化的这个运动，我们如何来实现？其实呢，一个就是我们坐在这儿，我们可以抬抬腿，坐在这儿啊，我们抬抬双腿啊，以及我们说像之前说的，我们勾勾脚尖儿啊，其实都有这个活动腿的这个作用。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吃完饭靠墙站会儿啊，我们整体的身体贴的这个墙面。

0: 三、实操，喝陈皮山楂荷叶茶，按中脘、丰隆、足三里，办公间隙简易运动，遵循三餐配比，均衡饮食，健康减重。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个什么男人，无论他多么优秀，多么出色，都不可能再占领我的心。所以说，不是你的错。

0: 张雷开口了：“你们别吵，我和子君分手了。”“
1: 分手？为什么？”
0: 刘小飞很震惊。张雷看着他的眼睛，许久，低下头。何小雨拉住刘小飞：“
2: 走走，回你们陆院去。
3: 你真给练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了。”
0: 刘小飞最怕何小雨，就不敢说话了。三个人走出门口，张雷突然回头去看那幢主楼。

0: 铁的精神，是不怕死的精神，是闪电，是利剑，是人们噩梦中的影子。报告班长，做完了。累不累？
1: 不累，比在家种地轻松多了。
0: 那再来50个。
1: 是班长。

势眈眈。红旗落下，张雷一下子弹出去，如同一个迷彩色的影子一样冲过面前十米的开阔地。一瞬间，谷地100米处弹起一排钢板靶，张雷滑出去卧姿射击，5枪5个钢板靶应声落地。

头，伸出大拇指，好，非常好，中国陆军有你这样的军人，应该骄傲。

0: 这个是不是上次那个张雷？就他还上报纸，还军报。我还是洗衣服去吧。你看哪，你看看是不是啊？何小雨随便看了一眼，眼睛就瞪圆了。哟，还真是哎，这家伙不得了，上军报了。我说的没错吧？就是张雷。是就是呗，您得意什么呀？何小雨白了他一眼，刘芳芳脸一红。你管我呢，我乐意。哎，我说你是不是看上他了？说什么呢？我爸爸说了，我没毕业不许谈恋爱。刘芳芳红着脸，何小雨看了他一眼，就进水房继续洗衣服。那就当我没说。洗了一会儿，看见刘芳芳站在自己的身边，何小雨抬起头。我说啊，你这干嘛呢？要不你替我洗。小雨，我想问问你，你和张雷是不是很熟悉？
1: 熟啊，我兄弟啊。
0: 那他有没有女朋友？
1: 这事儿啊，我得保密。
0: 我帮你洗衣服还不行吗？我帮你洗。
2: 刘芳芳说着，将报纸插在兜里，挽起袖子就要下手。何小雨急忙拦住他，
0: 别别，
1: 让教导员看见我又吃不了兜着走。
0: 你真想知道？
2: 刘芳芳拼命点头。
0: 那好吧，他呀人不错，对感情挺执着的，刚刚和女朋友分手，应该说现在还在痛苦时期。你这个时候出现呀，可能有戏。你说什么呢？
2: 刘芳芳声音很低。
0: 但是我提醒你啊，他眼光可高。
2: 刘芳芳一听这个就紧张起来。
0: 哎，小雨，你说他能看上我吗？
2: 何小雨笑出声来，暴露目标了吧你，还跟那儿装呢。
0: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们刘芳芳也不错呀，也是咱军医大

0: 北京的读报节目。
1: 夏天过完是秋天，那位说应该这个夏天呢还没过完，你看它肯定得有秋天呢。那位说，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忙忙碌碌又一年，立心读报听我言，新闻故事说几篇。这就是您现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

哎，这个宝贝居然又回到了原主人他的手里，这怎么？

喜欢这只包，心疼，舍不得背，就搁在家里的玄关跟那儿存放。大半年过去了，这期间啊，他就没太注意这只。

他就没往那个被偷这个方向想，只是觉得哎，就是搁错地方让我给忘了。哎呀，还跟朋友说呢，我这个记性啊，别看岁数不大呀，哎呀，你看一个包放在什么地方我都能忘了，你看看，就我那包啊，好，在我们家地方也不大呀，也不是千顷良田呀，啊，站着房躺着地也他也没有啊，是不是啊，愣是找不着，我那包啊跟蒸发了似的。好，哎，他跟这个朋友啊就提到这个事情，朋友有心，这个不然你要说你这包就在家里头，你都找遍了还没发现，你确定吗？我那这位女士一听，那你要那么说我不确定啊，反正这包是没了，什么时候没的我也说不清楚。我们家呢这段时间呢，除了我呢就是我妹妹啊，还有呢就是保洁员收纳师来过，其他的也没谁呀。啊，这个我也没往这包啊丢了那方面去想。他那朋友说，那不如咱们这样，咱们试试，现在网上啊，市面上有很多这个二手品牌店，就是二手奢侈品的这个销售的店铺，卖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家买了之后用了一段时间，哎，这个或者是什么呢，不喜欢了，或者是呢又买新的了，买了新的款式，那么旧的呢搁家里头搁着也是搁着，拿到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里头在那儿寄卖，有这样的。这朋友说，咱们在网上。

这也太巧了。这位女士把这电脑拿过来说，你让我看看这包，因为它是二手的，二手的呢那价格它不能跟那个新包比，对吧？比那个要便宜。多少钱啊？20000多元。这位女士一琢磨，看来我原来那只包啊应该是丢了，甭管什么原因，这我也没法深究，因为什么呢？我也没

跟我那包同款，一模一样，把它买下来得了，花了20000多元把这包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啊，打开包装，拿到灯底下凑近这么一看，哎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打量，

合着前前后后我买的是同一个包啊。哎，这世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哎，他们这个他妹妹包括他朋友啊也跟他说，那你要是这样啊，你不如拿出那个原来你买包的时候店家给你开具的购物小票核对一番，一目了然。这就是一个生活常识。咱们啊，这个有的时候到街上商场超市里头买东西，分买什么，你要买的东西呢就是生活用品啊，会哎，有的那个啊，因为人家也会给您开那个购物小票，这小票呢留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是呢肯定有的朋友说没必要老留着，这吃的东西都吃完了还留小票干嘛呀。啊，或者是一些个这个很便宜的东西。但是啊，这儿有一个提示，就是小票，就是东西便宜，小票也应该留一段时间，以备什么呢，万一要查一下。最重要的这个提示来了，如果您买的东西相对贵重，就是好比是这位女士花几万元买的这个名牌包，这个购物小票最好别扔，找个地方留着搁好了。贵重物品的小票一定要留，其他的购物小票呢也建议留一段时间。

行了，这就是悬案了。哎，您说怎么那么巧？没过多久，破案了。怎么回事呢？过了一段时间啊，他们家要搬家，他妹妹过来帮着姐姐收拾，收拾来收拾去呀，在那个家里头的家具，家里的那些个物品当中，平时啊，呵，堆的哪儿都是，家里头嘛，买的这个什么什么，又是书啊，又是什么什么啊，一些个装饰品啊，生活用品啊，呵，你有的时候啊，你放眼望去，你要想找点东西太难了，嘿嘿。但是搬家这个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呀？你得收拾啊，而且你得把它归类，书本儿，哎，这个放一个地方，被窝褥子生活用品放一个地方，啊，家具之类的，哎，这个还得归置归置。这个时候呀，这位买包的女士，她认为已经丢掉的那枚购物小票，嘿，出现了，合着没扔，哎，就在家里头某个角落里头搁着。这位女士当时呢，顺手搁的那地方她给忘了，看起来记性不太好，嘿嘿，要不怎么她这包丢了，她就认为指不定是塞在家里头什么地方，她也想不起来了，哎，稀了糊涂。但实际上呢，这还是个有心人，她那小票她没扔，得亏没扔，拿这个小票跟那个后来她买那二手包那么一对，得编码啊，分毫不差。哎呀，这时候这位女士可急眼了，好吗？谁成想啊，哎呦，这是我失而复得的小包啊，呵，你说这天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儿啊，真是无巧不成书。换言之，什么意思？这包看起来要说到这儿，故事讲到这儿啊，大家就明白了，这包啊不是被这位粗心大意的女士随手丢弃在什么地方，她忘了，就是没了。哎，直接说让谁给拿走了，不然的话这包好好的搁在家里头怎么能长腿儿长翅膀飞出去，结果进了二手店了，还让他给买回来了。你看他买回来的就是他原来花钱买的那只名牌包，这中间啊不知道是被哪只手给拿出去的，

问你认不认识。谁呀？哎，就说了这么一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啊，呼，哎呀，这位丢包的女士言道，哎呀，难道说是她吗？这人谁呀？是这位女士的好闺蜜，昔日的室友，俩人还曾经在一块住过。哦，那这怎么回事啊？这还得说到去年的时候，丢包这位女士啊，当时啊失恋了，跟男朋友分手，心情低落，哎，终日里呀，真是以泪洗面呐，心里难受啊。这个时候，就她这位闺蜜打外地来到上海，在这位女士的家中跟她一起住。哎，就那个意思啊，天天呢就给她开导，给她讲道理。哎呀，常言说得好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哎呀，你跟这男的本来就不般配，

所以就说呀，这个还是咱们经常说那句，也别说我絮叨，道理就摆在这儿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是不可无。哎，说这位女士丢包，这位你看对自己的好朋友敞开心扉，让他来家里住，是这个人家在家里头跟你一起生活啊，那个时候你心情不好也给你提供了帮助，但是你别忘了，哎，你得知道他的底细呀、啊。再有一个，咱别的不说啊，你家里这些贵重的物品自己心里头应该有数。你看看他这个实际上应该是这个对方下手拿走这包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注意到包没了，他都没有往这就他这好朋友身上想，可见哎真是有点粗心大意。哎，所以说警惕性非常重要啊，须知啊，信任是有度的，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得嘞，不多聊了，那么接下来呢，哎，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新增百余车位，西城大石栏胭脂胡同立体停车楼竣工。北京日报的消息，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正式开放。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您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大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2: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3: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2: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4: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2: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5: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为何灭绝？
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9: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0: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地理答案。
9: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0: 你着迷了吗？
11: 提起。

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八国联军达成协议，保证不会在自己的辖地爆发义和团运动，而联军也应允不会对这些地区发动攻击。有趣的是，官员们的做法事先也得到了正在跟联军交战的清政府的同意。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为东南互保，最早提出这个办法的人就是张杰。41岁之前的张杰最重要的生活目的就是考取功名，他15岁当上了秀才，32岁才中举人。张俭30岁那年，作为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跟随军队入朝鲜平定叛乱。之后他撰写了朝鲜善后六册，上书清政府。

中国人有着源远流长的文物收藏传统，在皇家禁地、公馆、道院和私家名园当中，无数的传世珍品被悄悄地私藏着。无论是文物精品还是建筑园林，大多被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或者是文人墨客所独享。正所谓重楼紧锁，黎民

学校。几个月之后，这里出现了一座新式学校的校舍，学校的名字叫做通州师范学校。开学的当天，张謇对全校师生发表了开校演说。他说，要学国耻，没有学问就没有资格，要讲求学问，没有普及国民教育也是无济于事的，要普及国民教育不配备师资力量也就没有办法，所以办学校得从小学开始，尤其得从师范办起。张謇决定自办师范，依靠的是自己筹办大生沙场6年未领的工资2万多块钱。

首先将自家的收藏悉数捐出，又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慷慨解囊，并设法向社会征集。只要是有认识价值的器物，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钻研讨论的，就一概予以收藏。从1910年开始，建筑师孙之夏全面接手了博物院的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博物院的北馆开始了兴建。而就在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1911年的一天，在通州东面海门的地界上，正在滩涂上垦荒造田的民工们无意间挖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东西，一副动物的骨架。人们好奇地聚拢了过来，消息却不胫而走。很快，通州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了。第二天，通海垦木公司的负责人收到了一封快信，写信来的正是垦木公司的创办人张俭。张俭要这位负责人仔细地丈量一下正在挖掘的那副骨架的长度，尽快地报告给他，因为并不清楚埋在泥沙里只剩下了骨头的到底是什么动物。张俭只好沿用传闻当中的说法，把它叫做海大鱼。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海大鱼是一头搁浅而死的鲸鱼。比照着新挖掘出的鲸鱼骨骼的长度，人们发现正在建设的北馆还装不下它。张俭于是马上与孙之夏商量，决定调整北馆原来的设计长度。这样一来，经过量身定做，北馆的一楼刚好用来展示这副鲸鱼的骨架。待在博物馆的展示当中，跟不同年代的人们对话，这只误入浅海没能逃生的鲸鱼以这种方式获得了重生。如今的人们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从1911年的哪一天开始，学生们被允许走过那座桥去参观博物院。而自此之后，从早到晚，桥上总会有学生们的身影。他们穿越的是一座桥，更

0: 2005年，南通博物院100岁了，在旧址的附近又建立起了一座新馆。穿越了100年的时光，新馆和旧院在无声的对话，这是一个时代的提问和另一个时代的回答。张謇请办博物馆的愿望，在新中国终于得到了实现。好了，各位听众，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的创办过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

0: 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记者从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发布了全球首个复杂语言指令级全自主超长视野机器人任务执行系统，解决了机器人在陌生环境无法自主完成决策规划的难题，让机器人摆脱实验室的预设摆拍，走进复杂多变的真实场景中。相关技术已取得了发明专利授权。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进入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后，面对的是一个远比实验室复杂得多的世界。机器人在真实世界中会遇到观测不完备、环境动力学未知、任务语义歧义、接触状态突变以及执行器误差积累等各种因素影响。因此，衡量一个机器人是否聪明，不能只看站立、行走或抓取等本体运动指标，更应该进一步考察机器人在长时序

并关闭通往室内其他房间的房门，同时关闭蝙蝠所在室内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它自行飞出。蝙蝠离开后，家中要及时通风，如果留有它们的排泄物，建议佩戴一次性

0: 警报，您帮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科学的背景好吗？
1: 沙德尔呢目前是一个台风级别的台风，那么从风暴潮的角度来看，它引起的这个风暴增水，它的范围是从上海一直到福建的福州，范围比较广，那么在它的登陆地的附近呢，有可能会引发一个最大超过2米的一个风暴增水。那么我们目前发布了一个海浪红色和风暴潮的橙色警报，这说明呢，这个后续台风即将登陆的时候，对我国沿海，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就是浪级潮高，那么沿海会比较危险。所以我们发布了海浪的最高的预报，就是红色警报，和我们说风暴潮的橙色警报。
0: 因为我看到26号下午的时候，可能当时还是海浪的橙色警报和风暴潮的蓝色警报，但是到了晚间的时候，这个警报又再一次被提升了，这也是根据我们判断台风的这个行进轨迹，然后我们进行的一个新的调整，对吗？
1: 是的，一个是根据台风的强度，然后行进的轨迹，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台风比较靠近我国沿海了，然后风暴潮方面呢。

正常的潮汐上面，那么海浪在叠加在这个潮汐风暴潮上面，造成了一个沿岸的这个总的这个水位高。那么如果这个水位的高度超过了这个海岸，或者湖堤，那么这个水海水就很有可能漫进陆地上。我们的预警呢，是根据 沿海各个区域，它都会有一个警戒潮位的评估。那么核定了这个警戒潮位呢，比如说某一个地区这个警戒潮位的一个固定的值，如果我们判断这个沿岸

那么我们就发布相应的这个颜色的警报。嗯，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咱们发布的相关的警报哈，特别提到了就是在26号晚上我们是提示大家48小时的预报会显示

这里面的这个浪高是多少米，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级别，这其实刚才傅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我们都是有严格的参考的这个标准的。那这是说到了海水，也就是说当这一次天文大潮和沙德尔台风的

0: 号傍晚到28号的下午，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可能会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所以大家听这个数值，它就等于是这个海水的增高了，大概是50到140厘米，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哎，那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会出现120到24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北部沿海会出现5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所以我们也会相应的发布风暴潮的这个预警级别，比如有橙色、有黄色、有蓝色等等，都是有相对应的数值的。可能对于风暴潮之前了解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提到另外一个词儿，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就是海啸。

0: 猛烈的天气现象正好在这个月的初一十五前后，正好发生，那么才有可能遇上这个风雨浪潮这个特别大的这个碰头。
1: 一般风雨浪会比较常见，三者同时都是相伴相生的，但是潮出现了可能主要跟这个天文大潮和台风叠加的情况是有关联的啊。
0: 对，是和这个叠加时间有关系。
1: 那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就是等天文大潮这个时间它是很有规律性的，过去之后是不是所谓的这种叠加效应它就会减弱呢？
0: 叠加效应的话，首先这个天气现象它是一个移动发展的这个现象，那么潮位呢也是一个上下起伏的这个运动的过程，所以说其实两个都是在运动发展的，它这个叠加的期时间。

0: 在源头。
1: 对的。
0: 打个比方哈，我们如果说风暴潮是导致海水上涨的一个诱因，那么海水倒灌呢，就是海水侵入陆地的一个结果。那如果风暴潮是涨水，倒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水漫到了家里。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了，比如说这个河道突然冒咸水了，或者是排水口往外翻水花了，这都是倒灌的预兆。这个时候要赶紧往高处转移，并且要切断家里的电源啊。那我们生活在内陆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海平面站得比地面还高，那导致把陆地给淹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专家们反复强调，在天文大潮期间，哪怕是不下雨，这个海水倒灌的风险我们也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1: 对，低洼地区就不要去了，地势较低的地方不要去。
0: 嗯，刚才您一直也在强调哈，说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那么从我们发现一个台风在海上开始酝酿，然后慢慢变化和成熟，然后到影响到我国的沿海地区，甚至可能会给内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监测和不断调整的过程。那目前我们看到的预警信息，刚才其实给大家介绍了，那后续是否会持续监测评估，以及如何持续监测评估这次台风过程和天文大潮的变化和影响，您再帮我们补充介绍一下。
1: 哎，好的。那么针对台风呢，我们现在是有卫星监测，然后近岸呢也有雷达，气象局会实时更新这个台风。

0: 我们北方的朋友在汛期呢，大家的安全意识还是要时刻保持在线的。那也非常感谢傅翔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做了相关的这种科普知识的介绍，谢谢傅老师。
1: 谢谢主持人。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全身各个脏器系统，它的表现也太不典型了。
1: 嗯，
0: 如果我们怎么说它是能诊断狼疮的话，可能就有些特别特征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如像我们这个发热，一般的发热，像感染性的发热，
1: 嗯，
0: 感冒、咳嗽、咳痰、尿频、尿急、腹痛、腹泻，都有一些感染的症状。
1: 嗯，
0: 但是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这些。发热，怎么治疗也不好转的时候，哎，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跟自身免疫相关，是不是有系统红斑狼疮可能。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哎，它有没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除了我们所说的哎低热之外，会不会有一些蝶形的红斑，就面部的经过鼻梁的在面部两侧面颊两侧的这种，尤其是光过敏阳光暴晒以后会出现加重或出现的这样一些情况。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这种口腔溃疡。
1: 嗯，
0: 同时呢，伴随着一些脏器的受累，如尿里边的泡沫呀、泡沫尿啊。
1: 嗯，
0: 如果我们查的话，可以发现是尿里边有蛋白。
1: 嗯，
0: 这种情况。

0: 食，
1: 嗯，
0: 然后呢，后代出现狼疮的几率就会明显增加，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家族里边有其他自身免疫病的病史，像类风湿啊，
1: 嗯，
0: 肝脏综合征呀，啊，它在子代中也容易出现啊，细丛性红斑啊，狼疮的这样一些表现。第二种呢，就是说，当然遗传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很多情况跟我们的环境因素非常相关。这种环境因素最常见的就是性激素、雌孕激素的这样一个失调。所以呢，细丛红斑狼疮啊，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发生在这种青春期的少女女性啊，其实是非常多见的。那么第三个呢，就跟一些外因关系还是挺大的，就是尤其是阳光的这样一个暴晒。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紫外线，阳光里面有紫外线，那么紫外线暴晒以后啊，容易就是把我们皮肤呀组织中的 DNA 破坏。
1: 嗯，
0: 那破坏掉的 DNA 就是一种抗原，被体内的大量的自身抗体识别，然后呢，自身抗体和抗原结合后，又被另外一种蛋白质补体啊结合以后，这种免疫的这种异常的因子特别容易沉积在咱们的全身各个地方的小血管啊，引起血管炎的表现，那就是全身任何脏器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1: 嗯，说到这个太阳光的这个暴晒，也想请程主任跟我们详细说说啊，因为是这样，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很多的，比如说像内分泌科的大夫都会说，我们得晒太阳，我们要获得这个维生素 D 啊。但是您比如像您这儿，包括有些皮肤科啊，皮肤科能会说有一些皮肤癌的这个发生，可能也跟阳光的照射有一定的关系。
0: 对，这是双面的
1: 啊，双面的哈。这怎么来理解这个晒太阳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科学的晒太阳？
0: 其实是这样。其实对于正常人来讲，我们就晒太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有这种相对体质比较脆弱的，有这种遗传倾向的患者或者是家属呀，其实我们还是要相对来讲要小心一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避免阳光的暴晒。这种暴晒一般是指我们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像夏季我们阳光中的紫外线最强的时间点。

影响到的肾脏相对会比较重的一个情况，蛋白尿比较多，然后肾病综合征比较重，影响到血液系统，血小板顽固性的减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分为重度的系统。

0: 对，是个什么问题，那我们就诊断了，或者细菌培养什么问题就诊断了。但是呢，由于风湿病这一类的疾病是一大类的疾病，它人和人之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呢，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的这些诊断标准都叫分类标准。它符合了这几条，它就是属于我们的系统红斑狼疮，符合了另外几条就是类风湿关节炎，都是分类标准，
1: 就是有几条医生手里边，心里边有数啊，
0: 对，
1: 数够了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分条是个积分制的原则，11条有4条，或者多少分以后够了，比如说类风湿够了6分，然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诊断。当然这个 条够了不一定就是啊，就是其实上有些薯条数够了，我们还要根据专业医生的判断，哎，决定，哎，这个它是还是不是。

0: 些原因，找不到我们的疾病的病因，然后非常少见，但是要考虑会不会有这种风湿免疫病的可能，会不会有系统红斑狼疮的可能。因为什么呢？有人说，因为系统红斑狼疮最基本的这种病理损害就是这种免疫异常引起的血管炎，但我们的血管全身各个地方都有，包括我们的心脑肺肾啊，皮肤
1: 都有，
0: 所以任何地方的血管炎症啊，它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腹痛、腹泻、不明原因的这些找不着原因，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要考虑有没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啊，及时的进行一个就诊。
1: 是，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程永静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简单来聊了聊什么是红斑狼疮啊，包括有哪些症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啊。我们也是在生活当中提醒大家，一旦这个发现一些问题，及时上医院。请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些鉴别诊断。当然对于这个疾病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目前从医疗的手段来说我们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愈后也是不错的。那当然治疗的方案包括现在目前的最新的技术，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将会请程主任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也是非常感谢程主任啊，希望你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2: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0: 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我是佳驰。

0: 京市大中学生军训工作近日全面启动，预计将有超过35万名学生参训。今年军训在传统队列、内务、军体拳等科目基础上，突出行军拉练、识图用途、医疗救护等实战化训练项目，同步开展爱国主义和军队光荣传统教育。
1: 近日，北京地铁王府井站上线了智慧车站 2.0 版的系统 AI 巡站智能体的落地应用，让车站安全运行、爱心服务响应的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经先后完成了12座车站的智慧车站建设。
0: 北京独有的极危野生植物百花山葡萄在松山自然保护区安家9年后

0: 政府间国际组织之一，其会议传统已延续百年。目前 OIV 汇聚51个成员国的政府代表和专家，成员国覆盖全球 90% 的葡萄酒产量和 85% 的葡萄园面积。
1: 2025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 OIV， 成为了该组织第51个成员国。在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作为 OIV 新成员和葡萄酒生产消费大国，举办本次大会既是中国推动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速融入全球产业大家庭的实际行动，也是讲好中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故事、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的务实举措。
0: 刚在上海落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26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
1: 相关企业地域集中性较强，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南地区、华东地区。
0: 再来关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长期潜逃在菲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于8月26号晚在中非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1: 邱某某是恶贯满盈的施某某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该集团长期从事绑架、杀人等暴力犯罪，多次策划并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严重暴力案件，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严重侵害了同胞的人身财产安全。
0: 邱某某被抓获后曾千方百计阻碍遣返，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经驻菲使馆多方协调，克服重重障碍，最终将其顺利遣返，接受法律严惩。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昨天说，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359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达到了910。

0: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0.2 摄氏度。今天天空云量较多，早晨到白天有阵雨，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
1: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

0: 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
2: 太划算了，
1: 买！
0: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

0: 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1: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0: 有温度的声音。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文件有支持，协调无抓手。谁来打通充电桩落地最后一公里？
2: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充电桩的。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买了产权车位，走完物业盖章、电网许可、街道确认全部流程，眼看充电桩就能进场安装，施工队却被拦在了小区地库门口。顺义星域北京小区多位业主最近就遭遇了这样临门一脚的梗阻。一边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进入刚需时代的大趋势，一边是小区里层层设卡的桩桩路，自己的车位为什么装不了充电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调查报道。
3: 星域北京小区地处顺义区，由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造。小区分为南区、北区和东区，一共18栋住宅，共计1056户。2025年10月完成精装交付。业主王先生购置了小区的产权车位，近期正筹备入住，便顺手申请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几周前，个人申请。

停车场时发现，有部分停车位上标有充电标识，在这些车位旁边设置有配电柜。一位业主张女士介绍说，小区共有942个产权车位，项目规划中仅有 18% 的车位被规划为充电车位，分布在地库边角位置。多名业主回忆，在车位销售阶段，销售人员统一告知小区电容有限，普通车位不具备安装充电桩条件，如果有充电需求，只能购买价格更高的电车车位。电车车位相比普通车位，单价高出约10000元。

0: 电表需要的配电柜，物业方已上锁。如您有使用需要，请联系您的管家或来物业中心咨询。购买充电车位的业主孙先生对此颇有微词。
1: 他对充电车位业主呢说，普通车位是不能安装充电桩的。然后他对普通车位业主呢说，是因为充电车位业主的反对，所以你们不能安装。大多数人是能看清这个事情到底谁在作怪。
0: 业主王先生回忆，8月21号，自己已经约好了电力部门的施工人员进场安装充电桩，

0: 工作人员介绍说，
1: 物业那边他们其实也是被动的，因为会开发商给他们施压。咱们现在物业是两年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实际上就是所谓说面上服务是咱们业主，但是人家背地里真正的甲方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一施压，物业其实也很难办。
0: 记者追问，既然现有诸多文件鼓励安装充电设施，为什么还会被设卡阻拦呢？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1: 说实话，目前关于充电桩都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强制性的文件，都是指导意见和通知，类似于这种，所以我们只能靠沟通去跟人协调这个事儿。
0: 记者同步联系了小区开发商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截至发稿前并没有收到有效回。

0: 据相应的规定去直接去主张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需要一些部门去进行调解。
1: 星域北京小区安装充电桩的困境，折射出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现实问题：鼓励政策方向明确，但落地执行缺少刚。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

0: 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

0: 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

0: 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

0: 头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 过去当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

0: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2: 买！
1: 买！
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6: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7: 购物无止境，消费

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好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换届纪律，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充分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做强城市副中心3+1主导功能，强化协同创新。

更续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生。2026年，北京持续深化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做好中轴线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落实中轴线上焕新行动计划，文物修缮活化持续推进，数字文博非遗创新多点开花，博物馆支城建设提质增效，演艺新空间不断扩容，城市会客厅搭建起文明互鉴交流纽带，古都风韵与时代风貌交相辉映。2026北京文化论坛即将于9月下旬在京启幕，北京新闻广播今天起推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专栏报道，聚焦古都保护传承、文博创新发展、艺科融合、演艺之都建设等重点方向，以融媒体视角全景呈现北京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0: 复杂场地作业等场景下的高风险特征，进一步迭代完善智能科技领域风险识别标准、现场服务规范与应急处置机制。
1: 北京地铁王府井站近日上线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 AI 巡站智能体的落地应用，让车站安全运行、爱心服务响应的效率大幅提升。

0: 引下载了一款名为斗争会的 APP， 安装以后手机黑屏，钱被刷走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探长陈兴华还原了过程。
1: 下载后，少人手机就莫名的

0: 直接就可以远程操控您的手机，获取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后台直接就可以开通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由此把您的钱款直接从银行卡扣除。
1: 顺着这款 APP 的源头往下追，一个隐藏在三座城市的黑产团队浮出水面，三名嫌疑人

0: 团伙，他们分工啊，有干这个 APP 封装的，有搭建中继服务的，还有最后是后台运维的这么一伙人，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专门定制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这种月结或者是以每个 APP 封装的这个项目啊来结算他的这个获利资金。
1: 这类诈骗手法的核心套路是什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国兴剖析了完整链条。
2: 第一步呢，就是他先冒充身份，通过电话去引流，谎称其

0: 1800余万元。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薛刚给出实用的防骗提示：
1: 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凡是宣称稳赚不赔，一律不要轻信。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密码绝不透露给任何人，守住钱袋。

0: 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0.2 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文件有支持，协调无抓手。谁来打通充电桩落地最后一公里？
4: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个充电桩的。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买了

0: 面妆需要物业这边配合的，物业这边都在积极配合。
1: 记者随后联系到属地顺义区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2: 物业那边他们其实也是被动的，因为会开发商给他们施压。咱们现在物业是2年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实际上就是所谓说面上服务是咱们业主，但是人家背地里真正的甲方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一施压，物业其实也很难办。
1: 记者追问，既然现有诸多文件鼓励安装充电设施，为什么还会被设卡阻拦呢？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2: 说实话，目前关于充电桩都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强制性的文件，都是指导意见和通知。

0: 来。
1: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
3: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原因查明，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2: 北京方面关注北京首家企业反诈体验中心启用，将面向周边社区公众开放。
1: 北京独有的极危植物百花山葡萄首次丰收，结出30多串果实。
2: 国内热点我们将关注4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

0: 落后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泄流，进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运动速度达到每秒50米，速度极快，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影响距离也达到20多公里，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1: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解释，准确地说，这是高位冰崩、高速碎泄流、泥石流连续演化形成的链式灾害。根据目前研判，从冰崩、碎泄流发生到泥石流抵达口岸，可能仅过去约7分钟。如此短的时间窗口，也凸显了高位远程链式灾害识别和预警的难度。
0: 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紧急驰援。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昨天飞赴西藏，搭载直

0: 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会议。
1: 全体会议议题涵盖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

0: 扬表扬抖音这个那个措施还是挺好的啊，就是一个企业嘛，你去反诈就是主动担当，这一点是值得点赞的。咱们把自己的技术优势转化成了公共服务产品，但是呢这个反诈的问题千万不能就是一阵风一阵儿就结束了，咱最好是做到长流水，进行日常的监管，持续的对这些事情进行重点督防和监控，希望呢咱们保住群众的财产安全。
1: 绝对不能是突击式的，一定是常态化的一种行为啊。
0: 是。接下来呢，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怀柔医院近日完成该区首例

0: 电子相关行业的表现亮眼，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了全部归上乙企业工业的利润增长 9.3 个百分点。其中呢，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 倍，贡献率超过80%。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 50.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 55.2%， 合计拉动利润增长 16.7 个百分点。
1: 因为这里有好多数字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涨的继续在涨，跌的继续在跌，就什么在涨的一些高集成的在涨，那跌的可能就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哈，可能也是确实现在面临着这个利润分化的问题，尤其能源呢、原材料价格高企，对中下游的企业构成了一些挤压，所以下一步呢还是。

0: 对外界关于无责为何还要赔的质疑，当地司法局回应称，调解是柔性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但如何让无责者不吃亏，又不把矛盾一味的上交，是留给基层治理的现实考题。事件虽然获得了圆满解决，但是其引发的思考仍在持续。
1: 就这个新闻，17号事情发生的，20多号曝光出来，今天28号已经沸沸扬扬讨论了小十天了，一个多星期。事件本身并不复杂，但为什么大家要说这么多的话？这里边有一些比较敏感甚至比较复杂的原因。首先第一个，舆论全体参与会让讨论失焦，就是大家都忘了我们讨论的是啥啊。那接下来还引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法律确实是硬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可能有一点软。然后呢，善意是多的，我一直坚信啊，我们的社会善意是很多的，恶意是少的，但是我们的善意有的时候是给恶意去买单的。然后呢，一次恶意或者说一次恶意的评判会吓退千千百百次的善意。对吧，一次没服，或者说一次服了之后没有判好，下一次别人就不敢服了。这些事情集中爆发，就使得这件事儿前前后后的在讲，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电视、短视频都在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啊，归根结底，一切事情都是有些方面在评。

0: 智商也越来越方便了，上家门来给你取件啊等等的，包括还有一些其实我不是完全赞同，就是就一概而论的那种仅退款的那种服务啊，
1: 嗯，
0: 那被很多人薅羊毛嘛。但是确实现在方便退货了。那李玲一般情况什么情况下会选择退货？
1: 就是不合适嘛，因为没有。